0: 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8: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维园。国庆节到了，走在海州的街巷里，随处可见飘扬的五星红旗，风里都是透着节日的暖意。70多年来，刻在海州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始终没变。今天的海州记忆，咱们就循着时光的脚印，回望海州大地上不同年代的国庆剪影。从街巷欢歌到山海同庆，看一座城市的节日变迁，读一个国家的发展脉络。走一遍海州的街，如同翻

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庆是全城上下最隆重的集体盛事，藏着最沸腾的街巷记忆。每到十月一号国庆当天，海州城核心的衢阳门到鼓楼一线早早就挤满了人。衢阳门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是海州古城的南门。鼓楼又名镇远楼，原是古衢城的西门，明代扩建城池后成为城中的标志性楼阁。从衢阳门到鼓楼的这条街巷是海州人最熟悉的城市中轴。工人队伍穿着统一的工装，学生们系着鲜艳的红领巾，街道居民们举着五彩纸花，跟随着锣鼓点儿一路行进。扭秧歌的队伍走在最前面，彩绸翻飞，腰鼓震天，歌唱祖国的歌声一路飘过去，整条街都成了红色的海洋。游行队伍最后汇聚到鼓楼广场，开庆祝大会，看文艺表演，一直热闹到午后。学校里的国庆同样热闹，老师们带着学生扎纸灯笼，做小红旗，晚上举办提灯晚会。孩子们提着星星灯、兔子灯，排着队走街串巷，远远望去像一条游动的火龙，所到之处都是欢声笑语。单位门口、商铺门前统一悬挂起崭新的五星红旗，寻常人家也会在窗棂上贴上一面小小的纸国旗。那时候物质条件不算富足，但是人心齐，心气足，国庆是全体人民共同的节日，每一张笑脸里都藏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对好日子的期盼，也印着国家百废待兴、团结奋进的时代底色。到了七八十年代，国庆的热闹少了几分大规模的街头游行，多了不少单位里的烟火气。那时候大多海州人都在厂矿机关上班，一到九月底，工会就开始忙活国庆的事儿，给职工发点过节福利，二两白糖，半斤粮票，再配上一斤粉条，一把挂面，东西不多，却是实打实的节日心意。单位礼堂里会办国庆联欢会，节目全是职工自己排的，唱红歌，说相声，演样板戏，台上演得认真，台下看得热闹，掌声笑声能掀翻屋顶。到了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央视的国庆晚会，虽然信号偶尔还会飘雪花，但看得津津有味。街边的商铺、单位的大门前，五星红旗照常高高挂起，孩子们穿着新做的衣裳跑着闹着，手里攥着大人给的几块水果糖，日子过得简朴，却透着稳稳的幸福，人人心里都攒着建设好日子的干劲儿。这正是国家稳步建设、民生逐步改善的年代，平凡又珍贵。进入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海州城，老百姓的腰包鼓了，国庆的过法也渐渐活泛起来。民主路百货大楼是当时最热闹的去处，一到国庆就挂满红色促销条幅，服装柜台、钟表柜台、食品柜台前都挤满了人。趁过节给家人添件新衣服，买两盒精装点心，是很多家庭的国庆惯例。老公园里办起了国庆游园会，套圈、猜灯谜、坐碰碰车，孩子们跑前跑后，笑声满天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趁着假期出门走走，举家爬上锦屏山，在山顶俯瞰海州城，拍一张全家福，或是去孔望山看摩崖造像，来一场短途秋游。

早已多得数不过来。想逛古城，曲阳门的大型山体投影曲秀锦屏如画激光秀每晚震撼上演，以清代名著《镜花缘》为蓝本的《镜花奇梦》沉浸式光影秀带你穿越旧时光，双龙井说媒 IP 和 NPC 古城奇遇记等互动体验，让千年古城在新潮玩法中焕发时代光彩。白天逛景，晚上赏灯，日夜都有新玩法。想去近郊，连云港园博园的青春西游音乐会、西游主题 NPC 巡游和国庆烟花秀精彩不断。孔望山推出不止一杯咖啡的遇见夜游记与第三届菊花展，以数字光影让历史文脉可感可触。刘志周山体育公园的国庆露营歌会让年轻人在草地湖畔间拥抱自然，释放压力。带娃出行的家庭可以去月牙岛参加湿地科普研学，或是去云水湾体验生态采摘，在田园间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从街头的集体游行到百花齐放的文旅盛宴，从清一色的红色欢庆到多元个性的假期选择，海州的国庆早已从街巷的欢歌走向山海间的同庆。这背后是海州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是百姓生活从温饱到富足的跨越，更是我们的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生动缩影。变的是庆祝的形式，不变的是藏在每个人心底的家国情怀，是对好日子的期盼，对祖国的祝福。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星辰悦动力。
1: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2: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3: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3: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4: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4: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6: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5: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6: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5: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7: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最大屏幕 S 级同

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在一次聚会上，王美丽侃侃而谈，
12: 我以前的男朋友呢，都是开豪车住豪宅，经常夸我美若天仙，一看到我就紧张的不行。
13: 一个男生看到王美丽一眼，然后说，我一般看到美女也会紧张，说不出话来。
12: 王美丽看了对方一眼，满脸的得意。
13: 这时只听男生又说，但是看到不好看的，我就会结巴。
12: 大头的老爸嫌退休生活太无聊，于是想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干一干。昨天下午他回到家，对大头的妈妈说道，
13: 老婆，今天我去一家新单位面试，发现那里的女人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比，而且还是你年轻漂亮。
10: 真的吗？这么大年纪了，你终于又像结婚前一样欣赏我了。对了，老头子，你今天去哪儿应聘了呀？
13: 敬老院。
10: 铁柱跟老婆吵架过后，打算出去找人喝酒，一出门口才发现包和钥匙锁在屋里了。他知道这个时候想让老婆把门打开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铁柱大声地嚷嚷道：
13: 看我不把门锁上，让你出不来。
10: 哼，我看你敢。
13: 话音未落，砰的一声门开了，老婆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白小雪和妹妹差15岁，在她19岁的时候妹妹才4岁，领着妹妹去逛街，正挑衣服的时候，店主没话找话地说：
10: 大妹子，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可真是够着急的呀。
13: 一听这话，气得白小雪丢下衣服抱着妹妹就走人了。出来之后呢，越想越生气，坐在台阶上就开始哭。路过的行人问妹妹：
10: 小丫头，怎么把你妈妈给气哭了呀？
13: 老王媳妇儿短发，长得像个爷们儿。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带孩子去公园玩，一老太太说：
10: 你儿子跟你真像。
13: 哦，是吗？其实这孩子更像他爸。
10: 老太太一听这话，立刻瞪大了眼睛说：啊，那你是他叔叔呀。公司年会，单位大领导来参加，于是年会的负责人告诉节目的表演者，要多跟第一排的领导有眼神和手势上的交流。
13: 因为马上就是猪年了，第一支歌呢就叫做猪之歌，演唱的白小雪指着第一排的大领导妩媚地唱道：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一天，王美丽在同事群里问道，总觉得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泪点非常低，很容易就掉眼泪，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在现实中出现，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触，甚至会显得特别冷漠，我到底是怎么了吗？
2: 同事们说啥的都有。这个时候平时最不爱表达的一个大神回复道，因为现实生活没有背景音乐。
3: 老王和老婆吵架，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老王赶紧带着礼物去找丈母娘。
2: 妈，难得回来一次，您可要多留他住几天呐。
3: 这个时候丈母娘白了他一眼说，要是受得了他，我能把他嫁给你吗？
2: 铁柱的外甥女啊，是那种微胖的身材，这回暑假回来居然苗条了很多，这让铁柱媳妇羡慕不已，他忍不住向外甥女取经。
3: 哎，你怎么能瘦得这么明显呀？赶紧给我讲讲啊。
2: 其实就是少吃一顿饭的事儿，别的真的没做什么，就瘦了。
3: 听了这话，铁柱媳妇不由得叹气说，哎，晚饭不吃挺难受的。
2: 我晚饭还是正常吃的，只是半夜那顿我不吃了。王美丽坚信吃猪皮、猪蹄、皮冻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可以美容去褶皱，于是她坚持不懈地吃了2年。
3: 要说效果嘛，果然皱纹少了，因为她从98斤变成了130斤，胖子就是不容易长皱纹的。
2: 大头中午去食堂吃饭，按照先例先去洗手，拧开水龙头发现，哎呀，居然没有水了。食堂大妈说，
4: 我们这里的水龙头是声控的。
2: 哦，还是高科技的呀。
3: 然后大头拍拍巴掌，还是没水，啊啊的叫了两声也不出水，砰砰砰跺脚依然没水。
2: 这时只见大妈扭头对着里面操作间大喊了一声，
4: 把水阀给他开开吧。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导致罔顾人伦，
1: 余生不知处敬酒。
2: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禁吧？
3: 哼，把蓝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天等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2: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次。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太阳，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等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滚！
6: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1: 金公子，你冲我来，闻你绝不反抗。
7: 金灵，你先把剑收一。
8: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9: 不一样，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2: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9: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我问你，

0: 来站，你把绳子牵一下呗。为何？赏个脸，牵一牵嘛。好。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咱们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俺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
4: 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拌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
7: 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铁柱媳妇不小心把钥匙锁在了车里。
7: 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老公求助，
9: 老公，我钥匙锁车里了，这可怎么办呀？
8: 远水解不了近渴，铁柱也没办法呀，于是就对媳妇儿说：“哎，没别的办法，要么这么着吧，你砸一块最小的车玻璃吧。”
9: 几分钟以后，铁柱媳妇儿来电说：“喂，老公，后视镜的玻璃我已经打碎了，车门怎么打开呀？”<笑>
8: 晚上刚下班。
9: 美丽就听到楼下的阿姨说：“这小区门口那家洗衣店换老板了。”一听这个消息，她就炸了锅了。
10: 哎呀，我在那家洗衣店的会员卡还有很多钱呢，换了老板要是不认账怎么办呀？
8: 于是美丽赶紧去洗衣店，一看，原来的老板还在。
9: 哎，不是说这换老板了吗？
8: 没有啊，我只不过结婚了而已哦。
10: 美丽松了口气。 忽然听到一个美女在喊：“
11: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不去干活？”
10: 听到喊声，老板立刻勤快地去忙活了。
8: 老王晚上应酬喝多了，回到家吐得一塌糊涂，整个人呐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特别难受。老婆一边拿着毛巾帮他擦汗，一边埋怨道：“
11: 应酬应酬，就知道应酬，天天喝成这样，干脆喝死你算了。”
8: 这时候儿子跑过来问妈妈：“妈妈。”
10: 我姥爷也常常喝得醉醺醺回家，你怎么就不说他，把他干脆也喝死算了呢？老王媳妇气急败坏，一巴掌打在儿子屁股上。那是我亲爸，我怎么能咒他死呀？
8: 儿子委屈地摸着屁股，带着哭腔说：“这也是我亲爸呀。”
10: 上小学的时候，大头总是欺负同桌，直到有一天，同桌老爸来给女儿送伞。
8: 看到同桌的老爸光头又纹身，一脸的横肉，大头有点后怕了。后来他悄悄地问同桌：“哎，你爸干什么的？”“
11: 贩毒的呀。”
8: 大头倒吸了一口冷气，从那以后再也不敢欺负他。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同桌老爸在街上卖老鼠药。
10: 哎，这小姑娘这么鸡贼，按说不至于挨欺负呀。
11: 王美丽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刚吃过饭，男友妈妈迫不及待地把她拽进了卧室，拿出一个红包，兴奋地说：“
12: 闺女，这是改口钱，你能不能先叫声妈妈给我听听？妈等不及了。”
8: 王美丽不好意思收，一直拒绝。男友妈妈最后来了一句：“
12: 哎呀，你再不要，我可要生气了呀。”
1: 无奈之下，王美丽只能小声地喊了一句：“妈。”
2: 哎，哈哈，真乖！红包呢是一张卡，密码啊，等我抱了孙子就告诉你啊。老王刚刚买了房那会儿，有几家装饰公司不断地打电话来问要不要装修，每次老王都按免提接听。听到装修公司问他在某小区的新房要不要装修的时候，他就会把手机挂断。
1: 反复几次，一个同事不解地问：“哎，既然这么烦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屏蔽了呢？”
2: 哎，算了，要是没有他们，大家一直都不相信我买房了。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心包邮，
2: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静静长得是娇小玲珑，但是酒量不错。上个月她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任项目经理，几个男同事决定利用接风的机会想把静静给灌趴下。
1: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先要了瓶啤酒，菜还没上呢，静静豪爽地先干三瓶，然后冲大家微微一笑：“
2: 啊，有点渴了，不好意思啊。”
1: 结果整个晚上这饭吃得格外消停，几个男同事没敢再提一句喝酒的事儿。
2: 一次，小雪跟男朋友逛街，男朋友对她说：“哎，我们玩一个信任游戏好不好？你闭上眼睛，我领着你走路。”
1: 小雪欣然同意，坚持了好久，两个人呢顺利上了地铁。这地铁上人很多，不过男友还是扶着小雪坐了下来。
2: 就在小雪以为游戏结束的时候，男朋友附在她的耳边小声说道：“
1: 千万别睁眼，这个座位是刚刚别人让的。”
3: 铁柱眼睛一直近视，老婆说他戴眼镜不好看，所以一直没配眼镜。
2: 不料今天老婆却对他说：“老公，我看你是该配副眼镜了。”“
1: 你不是说我脸型戴眼镜不好看吗？怎么现在又让我配眼镜了呢？”
2: 老婆喝了口水，淡淡地说：“好看不好看其实是小事儿，关键是……”
1: 刚说到这儿，铁柱有些感动地打断了老婆：“哦，原来老婆你这是为了我的眼睛着想啊。”“
2: 关键是我看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洗的是越来越不干净了。”
3: 铁柱和媳妇儿打算出门旅游，临走的晚上他们在家收拾行李：“
2: 眼霜要带，指甲油要带，还有我的面霜、洗面奶、香水、面膜通通放进去。”
3: 听着媳妇儿的指挥，正收拾行李箱的铁柱忍不住抱怨：“放不下，放不下。”
2: 话音刚落，媳妇儿啪的一记耳光打了过来。
3: 看着铁柱边哭边重新收拾，媳妇儿冷笑着说：“
1: 没什么放不下的，痛了自然就放下了。”
2: 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女同学跟大头关系不错，还有点小暧昧。
3: 有天上大课，这女生跟大头表白，悄悄地说：“
2: 你做我的王子吧。”
3: 简直就是喜从天降啊。当时大头一激动，直接回了句：“好的，母后。”一天，老婆跟铁柱撒娇：“
2: 老公，我很多同事人家的老公双十一直接把他们的购物车都买光了，你再看看你。”“
1: 哈哈，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
2: 什么？你是想给我惊喜是吗？”“
1: 我说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
2: 哎呀，你赶紧跟我说吧，你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呀？”“
1: 准备好被你骂了。”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

0: 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我觉得这些年对于很多的大学应届生，应该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
7: 哈。意中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6: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其实就是毕业季，又被叫做分手季。嗯，早在多年之前就广为流传，
5: 就有这说法，是吧？
6: 意思就是说，在考研、考编或者考公成功之后，也就是毕业之后啊，有些人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和高校外或体制外的那个对象分手。
5: 哎，这句话乍一听好像特离谱，是吧？然后我们会为那个意中人感觉到不平，却被很多人呢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6: 对，尤其是对于考研人来讲，上岸就分手似乎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一种宿命。还有考研培训机构的老师发视频就分享身边的案例，说两个人一起考研，那个没考上的肯定会在一年之内被甩。
5: 哎，网上呢甚至还出现了一套这个标准的作业流程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啊。就是上岸前先磨剑，上岸后果断挥剑，
6: 合着是练了好久了，
5: 迟疑一秒你就输了
6: 啊！这终于大功告成了。难道说上岸就是要进封神榜位列仙班了？为什么就要斩断情缘呢？
5: 哎，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很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两个人一起考研，最后两个人双双都考上了的，都上岸了的，这样的话也可能会修成正果，是吧？但你看这消息我们从哪儿看到的？新闻呀。这事儿都上新闻了，说明什么呀？
6: 说明已经是一批人了。
5: 不，说明还是小众的，他才够上新闻啊。
6: 啊，
5: 你想是这意思吧？
6: 不，那也一定是他得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才能被关注，
5: 有代表性，又是小众，所以他才上新闻。这么一对比的话，那些没有双双上岸的小情侣们还是很多很多的。
6: 那我就纳闷了，上岸第一件他为什么要斩意中人呢？
5: 哎，如今哈，想知道这年轻人对所谓这个上岸有多么的渴望，有多么的焦虑，其实方法还挺简单的。你打开几个 B 站视频，你可能就会看到啊，满屏都是祈祷上岸的弹幕。
6: 根据某平台发布的《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2023考研的暴露比呢是已经接近6:1。
5: 6:1。
6: 对，也就是说，六个报名考研的学生当中录取一个人。
5: 在这种比例之下，如果咱俩都去考研的话，有可能咱俩都会被淘汰。
6: 对，是的，考公的竞争那也相当的激烈。我们也是拿2023来举例吧。2023年度的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过审平均的竞争比达到了60:1。
5: 大概什么概念呢？你看现在小学的班级大概就是60来人，对吧？那60个人里头，只有第一名的那个小朋友才有可能会上岸，
6: 而且他只是过审哦。一些热门的岗位他难度会更高，
5: 是
6: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1:100多，甚至1:更高。
5: 哇，光听听这个比例，本人不配。
6: 而上了岸的一方之所以要提分手，最主要

0: 100的人觉得双方条件不匹配，
1: 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嫌弃
0: 啊，
1: 涉及到了个人的收入，涉及到了此时此刻他拥有的条件。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代表性的言论说，说实话，原生家庭我比他好太多了，等不下去，感觉结婚就会降低生活质量，倒不如早点结束。
1: 哎呦，这说辞批得很严重啊。
0: 哎呦，另外78%的人考上之后呢，出现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异地了。
1: 嗯，你不在我的城市，我也不在你的城市，距离产生不了美，距离只能会产生分裂。
0: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还能找到更好的。
1: 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就存在了这样的言辞，考去了别的城市，自然就得分开了呀。
0: 对，主要就是距离城市、异地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66%的人是因为双方观念不合。
1: 哎呀，你看看你，我现在都已经上岸了，你还在岸下。
0: 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大家的高度不匹配，我们的觉悟也是不同的，那三观就更不用说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你有跟我认真的探讨过吗？
1: 这时候可能上海的人就会说了，我们的教育不一样，
0: 哈哈哈，
1: 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
0: 哈哈哈，
1: 两人的想法也不一样，
0: 哈哈哈。还有29%的人会觉得没精力沟通和陪伴对方，
1: 忙忙忙，总是很忙，压力大，哎，时间少，
0: 压力太大了，我每天哪有时间陪你打电话呀，你也不看看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1: 哎喂，亲爱的，你在干什么呢？哦，我在应酬呢，
0: 我在加班呢，
1: 我在应酬呢，
0: 啊，应酬呢，
1: 正在忙着呢。
0: 对，我正在跟领导说话呢，不行，我不能再打电话了，挂了吧，
1: 先挂了吧。
0: 嗯
1: 啊，哎，你听过最近有一个梗吗？
0: 什么梗？
1: 就是两个人有一个八人群。
0: 什么叫八人群？
1: 具体涉及的这个主人公啊，我们在这儿不点名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男的呀，他的这个商务内容非常的繁忙，他一共有7部手机。
0: 哦，7部手机，7个微信号。
1: 哎，对，他每天拿哪个手机出门不一定。于是呢，这个女方啊，想跟男方沟通的时候，不知道给他发哪个微信号，于是建立一个群，里面一共有8个人。
0: 哇，好棒啊，这个女生也是很聪明啊，既聪明又很善解人意。你看接着来看，还有25%是什么情况，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很深的感情，最初可能就是一见倾心。
1: 你说什么？我们之间没有很深的感情？
0: 对呀，啊，
1: 当初是谁说爱我的？当初的喜欢是谁？
0: 我跟你讲，我也就看你颜值高点，有点好看，你还当我喜欢你的灵魂？
1: 这就厌烦了是吧？
0: 对呀，啊，就是厌烦了，当初本来就是凑合的，现在那不凑合了，我都上岸了还凑合什么？
1: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0: 来看看这个代表言论啊，说之前呢感情两个人就比较淡，考上之后大家就各过各的生活啦。
1: 哎，就这么被厌弃了。
0: 你看，有人认为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是离不开现实的，上岸之后自己的这个社会地位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此一来呢，上岸的人选择分手去找更好的人就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有利于自己抵御未来生活的风险。
1: 哎呀，真是防患于未然呀。
0: 哎，这话我说的时候都老脸一红。
1: 就像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啊，怎么说的呢？大概意思就是说，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
0: 嗯，甚至有人会夸张的把考上研究生进入体制内变成这个光耀家族的大事儿，就觉得自己上岸很成功，成为了父母眼中的大孝子，哪怕想要继续和对象在一起，自己的家人可能也会不同意，所以呢倒不如说提前分手。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会导致上岸就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好的，所以这段内容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1: 对于这样的大孝子，我们最好是视而不见。
0: 哎，关键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我们其实探讨出的是很多人的现实生活。
1: 哎，
0: 而且有很多人正在经历这样的类似的选择当中，你是怎样选择的，又或者你是怎样被选择的，
1: 哎，
0: 现在过得还好吗？
1: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上岸第一届要不要斩意中人呢？
4: 说到这个问题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的观念问题。
3: 哦，这怎么说呢？
4: 你看，很典型的一种案例就是成功考上的那一方会认为，哎，我自己更有进取心，而另一方呢，他一直都在原地踏步，甚至是懒怠懒散，不愿意努力改善生活。
3: 这是努力的事儿吗？
4: 所以在有些情况之下，上岸之后分手，那我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而做出的选择。
3: 哎呦，真是难为你了呢。
4: 啊，当然还有一些真的不得已的原因，比如说工作变动导致异地了，一个人在云南，一个人在山西，又或者新工作太忙了，挤占了恋爱时间，我实在没时间和你谈恋爱。
3: 为了你的恋爱质量，我们分手吧。
4: 哎，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异曲同工的道理啊？就好比说跟我们考上新学校会和原来的朋友渐行渐远是一个道理。
3: 哎，是的，
4: 当上岸促使人生进入到新的领域之后，原有的关系就容易发生波动。
3: 而对于上岸之后分手这种行为，网友们可以说是吵得不可开交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啊，关于这个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的讨论，发现大概有四成的人对此表示支持或理解。
4: 看，我们来了解一下啊，26%的人认为是该斩就斩，15%的人认为表示中立，表示理解。你看，26%内支持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代表言论。有人说，在我看来，所谓要斩的，那都是不合适的人。考研对于自己来说，就是给自己的一次全新机会。
3: 哇，这就像是鲤鱼跃龙门。你都变成龙了，谁还跟以前的鱼玩啊？
4: 还有人说啊，这个恋爱就是恋爱，结婚就是结婚，本来结婚就是权衡利弊的，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3: 哇，这么一说，我觉得跳跳糖更不想结婚了吧？是吗？
4: 还有表示中立的，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啊。有人说别斩来斩去的了，人家分手是人家的事儿，咱别管。说的也对
3: 哦，就是人家是人家的事儿，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女生当自强，谁斩谁还不一定呢，不同阶段需求不同啊，大家都是互相选择。
4: 哦，懂了懂了。来看一下
3: 各其所需，是这意思吧？
4: 58%的人啊是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是辜负。
3: 哎，怎么说的呢？代表言论有：考上研究生以后，考上编制以后，到底有啥可骄傲的呢？
4: 还有人说，你这跟古代陈世美进京赶考之后，然后抛弃了原配，这有啥区别呀？
3: 哎，上岸了就斩意中人，将近有60%人表示了反对啊。
4: 对，对此是嗤之以鼻，把这种行为都比作这个陈世美了，又说他们自私又功利。更有人觉得这上岸啊，不是上天，
3: 你上天呢？
4: 把学历和编制看得太重了，本身就是一种目光狭隘。
3: 哎呀，真的是啊。所以呢，你看大家的这个选择倾向也代表了一定的这个风向走向，对不对？
4: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本身相亲市场非常的火热，而且也有各大单位的员工，年轻人确实是都很需要相亲去帮助自己去迈开第一步。
3: 哎，光我主持过的这种就是大型的相亲会就有很多场了。
4: 嗯，
3: 你像比如说医院的护士小姐姐们，然后还有就是部队的兵哥哥们，再有就是一些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啊，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个社交圈子很小嘛，然后所以他们就需要走出来，然后去面对更多的一些男男女女，然后来接受彼此的这样的一些新鲜度，然后建立新的一些认识啊，所以这样的一些相亲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哈。
4: 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类型的相亲活动或者说在婚恋关系当中，好像 普遍存在着一种有点畸形的身份歧视。
3: 哎呦，那说到这个可得去这个人民公园好好看一看了。你看看大家的这个自我介绍的内容，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身份歧视了。
4: 对，每个公园都会有一个相亲角，每个相亲角啊都会有各自的材料简历，这简历上写的清清楚楚，是有没有房啊，是有没有车呀，是什么样的学历呀，是年方多少岁呀。
3: 哎，你去过相亲角吗？
4: 当然没有。
3: 我跟你讲，就是最早的时候
4: 可能你去过呀？
3: 我去过。
4: 干嘛去了？
3: 就是看看
4: 看看。
3: 哎，
4: 确定不是去给自己找另一半？
3: 哎呀，你嫂子可在家呢，听着呢。
4: 不是去拿自己的简历放到这个大池子里面去趟一趟水？
3: 你看我这还需要吗？
4: 哦，呵呵。
3: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曾经啊，曾几何时，最早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公园的一个相亲角，
4: 嗯，
3: 到后来呢就变成了相亲摊儿，就越来越大了。现在那可不一样了，尤其是就是它有一些公园不是说每天都有的，比如说到了周六日或者是一三五什么的啊，那铺开的摊子可就大了去了，男生一片天，女生一片地啊，那真的是一大片的相亲的内容啊，挂的那个个人简介，不说是雷同吧，但大家的这个格式化也是非常的高度一致的。
4: 哈、啊，就冲你这么说，我莫名的有点好奇，有点想去。
3: 你去体验体验吧，我觉得没准能找到你人生的另一半呢。
4: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
3: 你可以在上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对方是男是女，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家庭，可以看到他的收入到底几何，看到他几套房几套车，
4: 甚至你还可以直接的见到他妈他爸。
3: 哎呀，那概率很高的。
4: 对，现在好多年轻人相亲都不是自己本人去的，都是爸爸妈妈代替相亲。
3: 所以啊，你要是到了这个相亲角以后，没准会被哪个叔叔或者哪个阿姨拽住说，哎呦小姑娘今年多大了呀、
4: 啊、今年多大了，你想干嘛呀，小心我打110让警察叔叔把你带走啊。
3: 你这样注定单身的。
4: 你看，说到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让我们暂且先把这个展意中人这事儿是对是错先放到一边。在大家的激烈讨论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这种行为背后它其实是一套公式。
3: 哦，
4: 等式的两边是情侣双方的条件，
3: 嗯，
4: 而上岸呢它会造成这个等式的失衡。
3: 哎，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考公考编或者是考研成功之后就高人一等了呢，就可以在婚恋市场上拥有更大的选择权了呢？
4: 首先这要从社会的客观现象来说起。很多研究都显示啊，婚恋关系追求门当户对的情况那是普遍存在的。
3: 嗯，
4: 人们总是更容易找到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对象。
3: 哎，从这个受教育水平来看吧，中国人的婚恋关系啊的确有着学历歧视。
4: 嗯，一项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数据的研究发现呢，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同类婚现象经历了从多到少再从少到多的过程。
3: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教育的同类型的情侣刚开始是越来越多，后来变得越来越少了、嗯、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又。
4: 哎，这个教育同类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啊。
3: 没错，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啊，虽然中国人的这个婚姻不再讲究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但是教育同类婚的比例哎反而增加了。
4: 嗯，一会儿下个路口呢，我们会跟大家来持续的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教育同类婚它的发展变化，同时变化之后又代表了什么，我们都会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3: 是，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4: 一会儿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
7: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先来看几个后台大家的留言吧。
6: 嗯。
7: 谭沁他说了，我真的很难理解到底是哪四成人在支持上岸之后要斩意中人，说真诚面对感情难道就那么难吗？你只是上岸了，不是成神了，你要拿门当户对做挡箭盘，那只能说明在你的价值观里，你自己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物品。
6: 哎，归根结底就是不爱了，上岸不上岸，哎呀，借口而已。
7: 我也觉得那只是一个借口，也是不够爱的一个表现。
6: 是啊，虽然但是啊，这个婚后的生活没有那么简单，天天都要。

0: 被体制内的另一半嫌弃不上进，那才是真正的煎熬开始。所以为了这份不煎熬，我宁愿你赶紧跟我分手吧。
1: 啊，趁早分开是吧？
0: 哎，对呀。
1: 嗯，来看到轰轰，他说算来算去算自己，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他自己条件呢也不算差，总想找个有条件有钱的姑娘。
0: 嗯，
1: 他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所以即便是遇到好姑娘，只要是对方条件不符合他的要求，他也会果断停止喜欢。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各方面都符合自己要求的女孩，家境殷实，有房有车，自己还很能赚，整个家族都是做生意的，结婚嫁妆学区房和30万以上的车起步，最主要的是，哎，人姑娘还长得好看。
0: 嗯，
1: 一切都精准地踩在了他的算计点上。
0: 于是
1: 认识不到半年就结婚了。
0: 你看看这速度。
1: 哎呀，从结婚的那天开始啊，他的如意算盘珠子就开始脱落。
0: 哦，怎么着？
1: 先是女方没有嫁妆。
0: 你看。
1: 后经证实啊，所谓的学区房和车都是亲戚家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所谓的精致生活也都是刷信用卡得来的。这段机关算尽的感情里，他以为他自己算计了女孩，其实他才是被算计的那个人。所以说人呐，面对感情终归还是要认真一点。
0: 如果真的遇到了完美符合自己要求的恋人，倒有可能是针对自己的杀猪盘。
1: 哦，
0: 对吧？
1: 啊，这又是另外一个热度非常之高的话题了，咱们改天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0: 再来看夏至啊，夏至说了，他说用各种标准来衡量爱情，它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1: 这个话呢稍稍微微也没有那么的客观啊。再来看到寻师，他说不够爱罢了，真正相爱的两个人生与死相交都可以跨过，何况体制内体制外呢？
0: 是啊。然后这个铮铮也提到了生死相交这个词儿，他说生死相交啊抵不过柴米油盐，生死相交为义是人品，柴米油盐是日复一日的生活，舍命救对方和没办法相伴并不冲突。
1: 其实你看，只是每个人对于婚恋对于爱情他的价值观和理解不一样，大家只是站在了不同的角度而已。来看到去看云彩吧，他说哎呦，听了大家的说法我算是开了眼了。
0: 哎，
1: 有人觉得别把爱情想得太美好，有人觉得爱情本身就是纯洁无瑕的。
0: 嗯，
1: 只能说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吧。
0: 是，
1: 他说在我看来相爱是最重要的，其他条件都无所谓。我太太嫁给我属于二婚了，我是第一次结婚。
0: 嗯，
1: 旁人可能觉得我傻，觉得不公平，但我觉得没什么，他爱我我也爱他，只是他之前走错了路选错了人，不能因为这个就给他判死刑。
0: 是啊，
1: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过得很幸福，
0: 祝福你们。
1: 他说其实假设一下啊，如果我们现在80岁了，回头看看这一生有什么事儿是真值得计较的呢，我想到那个岁数再回头看，一切应该都是过眼云烟吧。
0: 这是大智慧啊。
1: 当然了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只聊我自己，不去定义他人。
0: 是，听过一句台词怎么说的，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到最后也找不到答案，
1: 关键是真的被斩又如何呢，下一个会更好的，
0: 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对吧？
1: 嗯，是的。来，我们说回来啊，刚刚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这个教育同类婚。
0: 哎，
1: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再提一下。首先，这个教育同类婚，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
0: 嗯，
1: 那么从1949年，我们从这儿开始追溯，一直到2015年，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强度从0.81上升到了1.52，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教育同类看得越来越重了，
0: 对，认可度增长了一倍啊。
1: 嗯，
0: 那么从这个1949年开始，研究者呢就开始一直跟踪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研究就发现啊，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和收入的差别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婚姻双方会更加看重未来配偶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由此呢，这个教育在婚姻匹配当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了。
1: 是的，总体来讲呢，从2010年到2018年，中国家庭追溯调查数据来看，已婚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婚姻都在学历上门当户对，占比和10年前基本一样。
0: 哎，这其中啊，随着女性整体学历的不断提高啊，高学历女生匹配低学历男生的婚姻占比也在不断的增加。
1: 是的，也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推移，慢慢的女生学历更高的人逐渐的占据了一个总数，是吧？嗯，

0: 是这意思啊。此外呢，在这个职业呀、收入上追求匹配的婚姻的比例，比起十年前是有所降低的，但还是保持在了30%以上。
1: 对，也就是说十年前对于职业收入追求匹配要求会更高，现如今稍稍的这个观念有所调整，但占比依然很高。看在2014年到2018年的这个调查当中啊，有将近一半42%的婚姻双方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相比起来收入匹配的婚姻少一些，大概只占1/3。
0: 那么在体制内，许多有编制的人也爱找同样是有编制的对象
1: 啊。有一项研究就调查了中国某个县城近3000名体制内，包括机关单位啦、医院啊、学校啊等等这些女性，发现她们普遍都想要选择体制内的男性来结婚。
0: 是的，在一些小城市或者是县城里啊，男公务员和女老师在媒婆口中那是站在相亲鄙视链云端的人
1: 啊，人家是不会涉及到鄙视不鄙视一说的，是吧？人家是站在山顶云端的人，已经越过山顶了哈，
0: 都成神了啊。
1: 对，你看，如此看来，尽管学历编制不会通过婚姻来传播，但确实算得上相亲市场当中的硬通货。
0: 所以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上岸第一件，到底要不要先斩意中人，你的看法很重要，我们希望看到你的留言。
1: 嗯，是的，大家可以来就你们个人的经历又或者在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故事。其实啊，你会找到任意一个平台，如果说输入进去关键词相亲或者是婚姻或者谈婚论嫁或者是一些敏感的词语，比如说彩礼或者上岸分手、上岸斩妻类似的话题，你会发现这其中话题的热度是非常之高的，在全国各地好像都就是刮起了一阵风。至于这阵风到底是往哪边吹，我们不知所云，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目前的一个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我相信啊，在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本身就遇到过相似的事情。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啊，可能多少我们的这个风向有点偏颇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你是那种就是赞同斩意中人的那一方的话呢，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观点嘛。当然了，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来讲讲。
1: 是的，老规矩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我们会挑选大家那些有趣的、有意思的、比较有标志性的留言来进行同步分享。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呢？
3: 哎呦，这话说出来就有那么一点点，我感觉咱俩今天像是标题党，但是确实我们的所有的内容都在围绕着我们的标题，真可怕呀。
2: 再来看看豆子是怎么说的，他说：好尴尬，我就是被斩的那一个，后来找的老公呢，也是体制内，外表家世比前任还要好，但我还是无法释怀那段曾经黑暗的日子，对于爱情再也无法做到毫无保留了。
3: 等一下啊，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千万不要因噎废食，更不要因为前面那个人就错失了现在的真爱。
2: 我特别想说，豆子呀，是你的前任配不上你，只是老天给你准备了更好的良缘呀。
3: 还有杜丽丽，她说好像忽视了我这种情况的，看他是什么情况啊。他说是为了能结婚而考研的，我对象呢是大专，大家以为他会耽误我学习，所以我考研立正，以至于我是研究生，我老公是大专。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老公上班创业，养了我没有工作的近十年。那几年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不再创业，而是各自出来上班，虽然婚姻当中也有吵吵闹闹，但自己觉得还是他是最合适的。
2: 这是真爱，
3: 这是两个人一起度过风雨的，这是真爱。
2: 是的，女生也在努力，男生同样也很优秀啊。再来看一下，这是 Molly， 她说985本科生备考当中，真忙着上岸，哪有功夫谈恋爱呀、啊？我周围十个准备考研的，九个都单着身呢啊！先立业后成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3: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左红雷，他说我就呵呵了，说的冠冕堂皇，其实就是人心变了。分手也许是件好事呢，这强扭的瓜不甜。
2: 这道理都会说，但是深陷其中的人很难从一段感情当中拔出来。
3: 还有龙行大运，他说其实早点看清楚也挺好的，这种贪心总觉得有更好对象在等着的心态，其实是怎么处都处不好的。
2: 是，我们再来看看 CC 啊，他说真的觉得爱到最后凭的就是良心啊。
3: 还有阿白分享了他的个人经历啊，他说和前任毕业之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我呢是在大企业工作，对考公考编无感，他借调到这边边工作边考公，他一直都在不间断的复习，而在我看来他考上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参考的第四年，因为同专业，我陪他一起参加了考试，面试帮他卡住内定的萝卜，终于他考上了。
2: 哎呦，你看看，
3: 令我没想到的是考上之后他就劈腿了。
2: 哎呦天，
3: 入职第一个月就和我正式提了分手，给的理由是觉得俩人不是一条心，只能说祝他幸福吧。考公只能说明应试能力强，不代表人品和综合能力。
2: 赞同赞同，强烈赞同啊！这考公他也就是运气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小能力。
3: 还有刘哲，他也分享了个人经历啊。他说我老婆考上了外地的公务员，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陪他一起去了外地，他在体制内，我在家照顾他，刚生了一对双胞胎，我在家看孩子，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感情要找对的人很重要，如果分了，那就说明还是没找对人啊。
2: 你看看人家这不幸福的好好的吗？双胞胎都有了。
3: 关键我觉得人家俩人这心都比较乐观。
2: 是。再来看一下这个句号，他说了，我上岸市区教室边异地300公里，后来辞职回到他身边，没有想过要离开，爱是克服各种困难也要在一起，而分手只需要一个理由，所以只是不爱罢了。
3: 还有向阳作文，他说若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那一切都是问题。
2: 冲也说学历呢是拆不散两个人的价值观会受影响。
3: 还有福气满满提到的说，个人选择而已，无可厚非，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谈感情其实不如说点现实的，上岸能否实现跨越阶级，以及是否在婚恋市场当中更有优势，双方阶层差距对生活的影响等等，这些比较实际一些。上岸就分手已经能够说明这也就是处了个结婚对象，根本不算啥意中人，既然处着处着就是为了功利的目的，那就一直谈功利的心就好了。
2: 哎，再来看看啊，要说到这个婚恋啊，其实有个词儿我们经常会提到，那就是门当户对，对吧？
3: 哦，你要是在社交平台输入这个关键词，那这热度也老高了。
2: 是，但是这样的生活就一定更好吗？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啊，门当户对或高攀的婚姻能否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自身的经济条件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3: 嗯，
2: 那具体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门当户对带来的结果其实是有好有坏。
3: 比如一项研究就指出啊，门当户对的婚姻可以让两个人更加满意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的经济状况，不会被收入太低的对象所拖累，但并不会因此更满意婚姻。
2: 甚至啊，有基于中国综合调查的研究表明，职业单位类型上的匹配会恶化人们婚后的幸福感，主要原因呢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观念，找匹配的对象没有感受到亲密关系本身的美好。
3: 还有一个残酷的现象是什么呢？就现实就是那些上了岸就要换对象的人，其实他不一定能够找到和自己职业教育相当或者是更好的伴侣。
2: 嗯，那么在研究当中也发现了，我们能找到什么条件的结婚对象，有的时候会受到家庭条件的影响。
3: 来看一下数据啊，家庭条件一般的人通过考编等方式获得了更好的职业，想要向上匹配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2: 而家庭好的人呢，更容易在家庭的影响之下向上婚配，弥补自身职业带来的弱势。
3: 这可以解释社会当中的很多现象，你像是有人上岸之后和条件不如自己的对象分手，去找所谓的条件更好的人，但他们会在婚恋市场当中被认为，哎呦，这人太现实了，反而比较难实现婚姻上的向上流动。
2: 所以哪怕有人想上岸之后斩了意中人，也要想想自己恋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用利益交换的爱情可能最后会同时失去利益和爱情。
3: 你看下一束灿烂就在后台说了，指望别人大多数的时候啊，没有爱情也没有钱，所以呢自己好好努力还是靠自己最重要。
2: 小蚊子说哎呦，我觉得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别伤心，别难过，不要美化那些没有发生的事儿。这话也送给我自己。
3: 嗯，还有 Panda， 他说了，爱情是很美好的，相爱的人应该是克服重重困难，相互扶持，去提高生活质量。上岸就分手，那不过是爱情当中他更爱自己罢了。被分手的也应该庆幸，毕竟以后路还很远，长痛不如短痛，终究是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而已。爱情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呀。
2: 所以啊，对于被分手的人而言，这被斩或许还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3: 当然是好事儿，
2: 总比进入社会双方生活有了更多的交集之后你再被一脚踢开来得幸运得多吧。
3: 那必须的。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的话，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咯。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2: 我是张小白。有时候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0: 好，关注广州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3123，8543123。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线上进行同步直播啊。我们的抖音名是连云港静静，大家可以在抖音号上搜索我们的名字，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位也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静看楼市。目前呢，我们两个号的视频发布的内容它是同步的，所以看大家一个就是用 APP 的一个习惯吧啊。你们喜欢用抖音的又在抖音上看，如果是喜欢用视频号来观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好，那最近有什么房产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那有朋友说精装修的小区有哪些，目前为止就是九月份大家都知道吗，提前4个月来进行交付，在前两天盛大交付的现场我们去看了，果然不一样，就装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0: 但你知道他们交付哦，就是现场很洋气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们家那个集团那边的一个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说我们在这边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哈，我们是只让业主拿一个手机，就直接能叫能拿到你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业主
1: 来回跑来跑去办手续，
0: 而且还拎包嘛，就这边拎一个材料，那边拎一个材料，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在房子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进去之后再拿，而就你们如果想来拿你们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带上你们的手机就 OK 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九月府呢提前交付了，目前为止它的价位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它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再开，有点靠路边的哈，这个房子价格要稍微低一点，20000出头。
0: 对，
1: 还有哪里是精装修的呢，就是万象子东城，开发商也是精装修交付的现房，是在科院南路，
0: 它有大部分的是精装修的。
1: 主要是以这种大平房大平层为主嘛，装修其实还可以哈，就是添置家具以后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两个小区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是装修风格你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九月府太贵了吧，那太贵了，因为有朋友想要去买这个带精装修的新小区嘛，我不知道次新小区你关不关注啊，就是刚交付可能1-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楼盘你关不关注，如果有关注的话，像那个康泰康怡华府啊，就是他们也是这个精装修的，在花果山大道西侧啊，就这一片也是。除此之外呢，刚露露也讲了万象子东城嘛，
1: 对，也有。然后
0: 在万象子东城也卖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板块的，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赣榆的话，它有吴越和府，然后京悦府同样呢都是精装修交付的，那有朋友说怎么又提到九悦府了，没办法啊，就是提到精装修了，那九悦府肯定要第一个出来谈的嘛，然后说天天说

0: 九月符好就是卖不动，其实九月符卖不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好，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我昨天在这个跟静静我们出去去东海做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同事他就住在苍梧板块，他都说了，他说九月符我也看好了，
1: 对，
0: 说我现在在等他的二手房，说二手房出来只要是价格优惠的话我肯定必买的。
1: 对，他说在等二手房，但是昨天我们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市场啊，它出改善楼盘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0: 是的
1: 啊，那就是说可能你想以这个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啊，或者说我是想要以这个时间线来换取我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我觉得可能中期你看土地的供应，长期看人口，目前来看的话，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土地的供应也是越来越少了，开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它目前要打破原有的一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那现后期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高端豪宅型的一个住宅，那可能近三年啊，或者近五年，你很少会再出现像九月府啊，或者是就是在做改善盘的话，可能像御苑呢啊，或者像金鹰路苑啊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啊，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这边我可能哎给你加一点，但那边我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目前连云港市场的端来说哈，作为豪宅，九月府一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0: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未来企业就是房企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你要现房交付或者是已经封顶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销售。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企的开发商是越来越少了。之前我们说有一家民企可能也会快开了，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后延一下。哪个小区我先不说了哈，但是确实以后我们开发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说九月府最小的是多少平方？九月府最小的是143平方，
1: 对，
0: 他们家的主力户型是193。那听说呢，金鹰路苑后续二期也要开了，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连云港卖的最好的是大平层，然后它的平方是193左右，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路苑二期再开的话就193，然后还有。就主要是以173，以这种大户型为主了，200多的也不多，主流户型全部都是193。
1: 好，九月府说算是独一份了哈，价格够高，价格够高，但是你看到他们目前出来的二手房吗？你看到了吧？就那套二手房143个平方出来了，它的价格卖在21400。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业主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呢？我们知道的是他转头买了九月府的193平。他想买大一点的，
0: 做生意就是又赚了一笔，
1: 就资金又回来了。他觉得哎呀，说我既然资金回来了，我就不想再去买个小的房子，他就是觉得还是要换个大一点的，就换了193。所以他这套呢就是挂出来卖，但是卖呢目前他的一个价格呢和售楼处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21000多。
0: 就是也特别可爱，这位业主在这个二手房挂出去的同时，也去这个九月府跟相关的领导报备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砸盘的哈，我确实想换一个更大的，也非常可爱。好，有朋友说金鹰的商业今年估计没有希望了吧，前两天我去直播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儿八经去问了，
1: 我们问了好几遍。
0: 对，就是他商业今年他务必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没做的时候听没听说罚某款了，
1: 被罚了。
0: 对，那今年他再不做的话他又被罚的犯不上啊。
1: 不，他地到期了，今年底他地到期了，
0: 啊，所以说他今年务必会做，但是如果在12月份动工的话，他大概会有2年的周期啊，有2年的一个周期。
1: 好，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要问了，没问题的啊，
1: 就还是要做吧，对不对？就你不做的话，你看这个他后面还有二期他要开发了呀，他二期到他其实啊，金鹰路苑的一期和二期他是怎么来说呢，他是统共就300多户，户型都是非常
0: 改善的，这种低密度，
1: 户数非常少。
0: 是的，
1: 就一期它目前交付的就255户吧，那剩下来二期就是100多户，100多户可能后面大平层就做大平层。那而且据听说二期的产品好像比一期的产品要更加升级一些。
0: 肯定的呀，因为一期做的比较靠前嘛。后来其实他们家本身一期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就已经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层高3.1米，阳台2.1米。本身这个落地阳台已经很漂亮了，如果它二期正儿八经再升级到这种270度转角玻璃的话，
1: 落地窗
0: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们家我都很感兴趣。
1: 而且据听说价格可能卖的是他们目前一期楼网那个价格，12000多，12000多块钱。

0: 大家关注嘛，如果12000多给你买金鹰路苑27，就是这个大平层，然后整体小区比17要提档升级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价格 O 不 OK？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17楼王的位置你怎么卖？
1: 但17楼王它楼间距很好啊，
0: 也确实，
1: 它有它的优点，在景观带，风景也好，
0: 嗯，也很好看，
1: 就是各有利弊吧。那目前为止，其实它17的价格，我觉得降的还是蛮到位的。如果你想选择这种特价房的话，二楼。1万出头，你说这个价格怎么样？
0: 三楼
1: 这种大平层，
0: 对，
1: 很好看。
0: 我跟你讲，三楼现在也可以是1万出头。
1: 是的，就是，嗯，如果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
0: 对，
1: 这零头帮你抹了。
0: 还有说，嗯，12月31号再来问金鹰商业的进展，你也有点太损了。
1: 好，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啊，12月31号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这个金鹰商业估计要3年后，大概2年多3年左右，
0: 两三
1: 差不多
0: 吧，就是正式投入运营可能需要2年多的一个时间。
1: 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消息，就是酒喜会快了，嗯，今年你们置办年货就可以去酒喜会的商业里面去了，无论是这种什么商超啊，或者是衣服啊品类等等，或者是带着亲戚朋友去吃饭。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金陵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做得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就
1: 是九月府马上要运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有人在讲啊，这个九月府那套二手房低于20000卖不卖？那你得问那你得问卖家呀。哎，我回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这个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口风，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哎，但确实他这个房子你看，就是为了换成一个大房子，他还有税呢。
0: 对，
1: 未满2年还有税呢，他这个房子肯定是亏的啊。
0: 电台主播颜值这么高合适吗？那当然合适呀，怎么不合适？我们电台漂亮女生可多了，好吧？
1: 对，也感谢新媒体哈，现在让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抖音里哈，跟大家来见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我听这个声音就很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这个听广播，在抖音里我们也可以看广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连云港静静楼市，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是实时在线，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于六讲现在买房没法卖啊，卖必亏。那不，你如果是现在买房，那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也不能说必亏吧，看你买那个区域位置。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15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间点2015、2016年左右那个时间点你去买的话，应该还好。
1: 看你的时机嘛，哈，
0: 嗯，
1: 就是这两天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来回搬家嘛，哈，就是我买这个明珠皇冠的时候，当时价格就很便宜，
0: 嗯，
1: 不到6000块钱。你说现在我卖我是亏吗？那肯定不是必亏的，
0: 而且还是洋房，
1: 我随随便便卖可能就11000-12000总要有的吧。
0: 哎，你还不要讲
1: 洋房，
0: 你还不要讲，
1: 嗯，
0: 就现在那个。现在那个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二手房，
1: 嗯，
0: 你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吗？
1: 多少钱？
0: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1: 差不多嘛，嗯，
0: 就是洋房。
1: 是的，
0: 所以你可想而知，之前世纪凤凰城也是啊，需要摇号，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认筹金，然后就那时候可能还几十万的在认缴，再加上你可能还得排队，还得找人，你再才能去买到这个房子。然后87当时也是这样，
1: 紫金公馆，
0: 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
0: 那个盛世已经过去了，
1: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哈，我们有个同事买到紫金，当时摇号摇到的，他摇到是20号，当时我们都羡慕的啊，我说这不大赚一笔，
0: 嗯，
1: 结果前两天我看到他装修好了，现在带小朋友已经入住了嘛，他说我当时摇号的时候17000多，
0: 嗯，
1: 他说现在问我行情怎么样，我说可能也差不多，你肯定是不亏的，
0: 嗯，
1: 就是他肯定是不亏的，但是说像之前那么开心，预期那么高，你肯定是达不到的，
0: 嗯，
1: 啊。
0: 说我不信你买明珠皇冠的时候是6000块，
1: 我也不想跟你讲。
0: 那咱
1: 信不信由你吧。
0: 那不需要你认可。
1: 说现在不卖，以后要去要饭也不是吧？有一些刚需，你说这房子怎么卖？比如小朋友上学，
0: 嗯，
1: 或者是结婚这种刚需，养老。你这该有的房子该住还是要住的。
0: 但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我当时不是截图给你看的吗，
1: 嗯，
0: 就是我还跟你讲，我说现在为什么好多一些就是那个开饭店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
1: 嗯，
0: 他们会选择把孩子送到这种私立性的一个学校嘛。
1: 是的，
0: 你当时跟我回答说他们可能是没有时间，因为太忙了嘛。
1: 对，
0: 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好多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就卷我自己，我孩子我不卷了，我让他快乐学习，我不想让他在这么压力这么大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去让他

0: 好像已经挤压了好多孩子自由的一个快乐的玩耍的时间嘛，他会选择把孩子送过去。然后下面我看到一个留言，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1: 嗯、
0: 说那你苍梧那个房子，因为他原来也有苍梧书包房嘛、
1: 嗯，
0: 说你原来苍梧那个房子你怎么办呢？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吗？嗯、我就很佩服他。
1: 是什么？
0: 他说我买的玉景龙湾17000买的，
1: 嗯，
0: 我在29000卖的。
1: 那他很厉害，
0: 他就很厉害。然后大家说。说那难怪，你想想他中间赚的这个差价，把孩子送到私立，我就从小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或者上到高中，我觉得这个钱都够用了吧？
1: 是的，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这样、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每家有每家的规划吧。我们先进一段评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6: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7: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8: 加油，
9: 加油！
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0: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11: 有财经。
10: 这里是连云楼市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刚有朋友在聊天哈，说不能谈以前，20年前买房更便宜，说
1: 现在
0: 对，还谈现在呢。但是现在房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跟20年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是以这种大平层，然后以这种洋房为主，像20年前那种还是大高呢，就是跟现在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你看3米1这个净深，这3米1层高，对，2米1净深落地窗，你一进房间就感觉真的特别好。
1: 你知道后面他们那个有一些新房，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有些马上要开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啊，就是据听说他们的设计稿出来之后，他们的整个层高会达到3米25或3米3。
0: 我的天哪，
1: 哎，就
0: 会越来越高，那房间更通透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把这个公摊也算掉，就是现在大高层它相对来说公摊都会比较高，那以后再出的新房子在公摊这方面它还会有一些缩减。
1: 嗯，所以说100得房率
0: 你也会划算呢。
1: 嗯，划算的。
0: 这就是之前房子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居住的属性理念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嗯
0: 嗯，
1: 好，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市重点的项目西游零售动物园规划方案已经通过审批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连云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备受关注的啊，叫西游零售动物园。

0: 它的位置是在临港园博园，它的规划方案已经正式通过审批了，快点建。这座是集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动物园，正在从蓝图中走向现实，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去园博园那个动物园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
1: 我还没有去过，
0: 它不要门票，就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去转一转。
1: 那蛮好的。当然我其实更加希望我们连云港有，因为毕竟我们靠山靠海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0: 是，
1: 我还而且还我们还有这个西游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在这里。我真的还是蛮希望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哪怕是水上大型的一个乐园
0: 都可以，
1: 就跟我们水啊有关嘛，或者说有这种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如果有的话，真的会非常棒。
0: 就不像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周边徐州啊、淮安就这些地方去，如果我们连云港
1: 宿迁啊，
0: 对，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带着孩子去啊，多开心啊。
1: 对，其实我们还是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型的一些户外场地的这种还是希望就是后期啊，如果有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还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民生型那个工程，大家游乐嘛，其实都是各位所需要的，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平时带孩子到底去哪里玩呢，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所啊，能够未来我们希望是有的吧。
0: 是的，
1: 呼吁一下。
0: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零售动物园哈，我也是很期待，都有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小动物过来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吧。再看一下二手房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说二手房之前，我看静静笑了。
1: 他说新浦动物的老虎都快饿死了。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过新浦动物园了。
0: 我去玩，那里面还有鸭子呢，
1: 是吗？
0: 对，我说这个还不如回我自己家去玩。
1: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二手房的房源信息情况，跟大家先来说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在我们那个凤凰板块的叫凤舞民居，但这个房子是两室的。
0: 现在房子好多朋友，无论是家里是两口人和三口人哈，就买两室的人会比较少，最起码也是三室起，就是它的功能性，
1: 小三室
0: 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为什么当时金辉80多平有小三室的时候卖的那么火呢？哈，因为像我觉得两室它总是缺了一个储物空间，
1: 是的，
0: 是不是？如果三室的话，可以多出一个衣帽间，
1: 对，
0: 这样的话屋里会更加的力量一些。
1: 因为你居家生活嘛，你东西一定是越住越多，
0: 是呢。
1: 除非有一些真的很爱收拾的朋友，就定期我把家里不需要的，我能断舍离，我能给它清掉。
0: 是的，
1: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真的
0: 很少，
1: 你很少会有这样的吧？比如说我真的定时清理，我去扔东西啊，一般东西都是越来越多，因为不同时间点你需要东西不一样。
0: 所以说两室，说实话哈，确实差点意思。那这套房源是来自凤鸣居哈，两室两厅，97平方。97平方其实如果要是高层去到公摊的话，它能不能再隔出一个房间呢？到时候看一下它的规划，
1: 要看它房间的一个格局情况。不行，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
0: 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房子是97平方，两室两厅一卫，单价是在7732，总价是75万。精装一楼，出行非常的方便。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都是仓务品牌物业啊，然后仓务的双书包拎包即住啊。这个房子装修我看到了，其实还是蛮新的。
1: 哎呦，下面人还竞拍呢，我出5000一平。竞拍一般都是价格越竞越高，你怎么价格越来越低呢？那你这样我出4000。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再往下出吗？这就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
1: 对，房东同意。
0: 对于房东的话，就真的你们一讲价都心都碎了。
1: 他说你的了啊，我的啦，不竞争了是吧？
0: 你别说，这个房子要真4000的话，那我也去买。
1: 30多万吗？
0: 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的。再看一下下一趟哈，是市政府东京金秋风院精装现房。这个房子是三室的，比较大哈，132.23，三室两厅两卫。单价是在9302元，然后总价是在123万。同样呢，这个屋子也是品牌的装修，有地暖、空调、家具、家电是比较齐全的，户型也很通透，山景秀丽，视野绝佳。入住时间比较短，房龄还是比较新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个房子我看了，装修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1: 就是普通装修吧，精装修，
0: 看起来蛮新的。
1: 就可能保养呢也还不错。

0: 是的
1: 啊，整体几乎是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嘛，采光你看一下，它没有开灯，但整体一个采光通透度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房源想卖的话，或者说各位现在正在找房子，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啊，在想找房子嘛，说那现在新房精装区都有哪一些，我们刚刚给他说了几个小区，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后台来私信主播，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4531123，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可以接听到各位的电话啊，各位可以选择有这样两种的一个渠道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0: 是的，那刚提到明珠皇冠，这里就看到一套明珠皇冠的房子，它是要出售的，两室两厅，109.88平方，单价是在11467。我前两天还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出来了，
1: 还好像还有1万出头的。
0: 是的，这套房子的总价是在126万，它是南门的位置，交通很便利，然后房屋是南北通透，采风啊，采光啊，通风都比较不错，学区还没有被占用。
1: 哎，南门
0: 仓务双学区就在我家
1: 那边。南门的位置，那它是洋房吗？它这个价格不能是洋房吧？
0: 不应该。
1: 因为它靠南门那片不都是洋房吗？
0: 那第一层是大高层
1: 啊，前面那一排是高层，
0: 第一排是大高层。这个房子我看装修还可以，就是那种中式的装修，看起来还挺高级的，就中式没有给人一种感觉，就看起来就很有深度，很高级。
1: 没有新中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0: 是的，
1: 但是这种中式相较来说，整个风格会偏暗。
0: 是的，但大家知道吗？就苍梧西明珠皇冠是苍梧西那边的学区嘛。今年1年级15个班，一个班65个人。其实现在哈，你看，如果你想上苍梧学区的话，它这房子单价10000多，其实在周边的楼盘里还算是可以的，它没有太差，房龄也没有很老。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2年吧，苍梧西的人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可能他可以这个价格之前可以买其他板块，但是看到苍梧的价格完全降下来之后，他可能会哎，要不然我就是够到苍梧。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出生率是减少了，但目前可以看到其实苍梧西的人还是蛮多的，
1: 可能再过3到5年吧，就是入学量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0: 但这2年就确实是比较难的，
1: 对，3到5年左右啊。
0: 是的，
1: 好，刚刚讲了明珠皇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源，有出售的一个情况，
0: 10000出头，
1: 10000出头，包括像刚刚我所讲的世纪凤凰城，我今天看到的啊，洋房有12000多的。其实像那个海州大院，包括双池花园，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精装修，因为这两个小区相比较来说更新一些些。
0: 是的，
1: 它这两个小区虽然说在的这个在区位置是很不错的啊，生活非常方便，但它书包确实是不够架势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些精装修啊，可能均价卖在8000-9000块钱，它也是有的，但是9000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出手了吧？
0: 是的，
1: 因为现在9000多的价格，在万达这一片，真的好多小区你都可以选了。就有一些刚需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选你那个位置？我选万达这片好了，因为万达这边确实也已经发展，就是烟火气息也越来越，
0: 而且书包也还是很 OK 的，
1: 书包当然优于它那边。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20年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高峰期去买房的，特别你是买在这个书包位置不够给你加持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这个区域位置现在又是在老城区这一片的，哪怕说我是一个房龄还蛮新的小区，真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占优势，包括海州西区也是一样，就是西区板块像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一个小区，你知道它原来是在二附小的这个北向这片区域位置嘛？
0: 是的。
1: 当时刚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卖房的高峰期点，而且保利其实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们家的物业。
0: 是的。
1: 可是呢，我目前看到的保利一个成交，真的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小区刚刚交付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人非常聪明，他哪怕说那个时候是6.3左右的一个税率，他也把它出掉了，他以12900的价格脱手了。可是现在，包括像西区板块的桃李江山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就这样的一些小区，你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开盘高峰期我就是卖在10000几11000多的，我现在想去脱，以这个价格哪怕说我一分不赚啊，我去脱手，或者说我就亏个10万-20万，我觉得二手房市场相较来说你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行情确实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0: 是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刚需的话，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可选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的一手房现在都在做活动，包括一些工地房。

0: 那二手房呢其实也是的，因为买方市场嘛，其实买方有一些降，就是降价降的还蛮狠的，可能出手就十几个 W， 这个价格就砍下来了，特别是万达包括苍梧这边，这段时间买房多看一看吧。哦，特别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3123，8453123都是可以的。
1: 包括最近还关注了蓝天华侨城，因为这个区域板块相比较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群居人群比较多的一个
0: 房龄也是比较久了，要十多年了。
1: 对，但这个小区呢，你知道它毕竟也有个书包在嘛，
0: 是的。
1: 所以呢，原来它可能12,300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现在的话8000多块钱，
0: 下一万，包括它对面的博威。包括
1: 对
0: 博威也就是8000-9000块钱左右，
1: 博威应该比它要更那个一点，因为博威毕竟书包它不占优势，
0: 但博威相对来说比它要新一点，
1: 相对新一点点吧。
0: 对，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嘛，哈，他就买了博威的房子，之前也是精装修的婚房，但没去住，他说一直往外租，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哎，也就那样嘛，就现在也想卖掉了。我说你要早卖掉，也不至于亏那么多。
1: 看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供大于需，供是大于需，但现在目前市场还是在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嘛。连云港呢，目前的去库存量呢，大约要在明年的中旬。年中差不多能去个7-7,800啊，能去差不多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未来它一定是走独立的行情，
0: 是的，
1: 不一样。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一会儿回来。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哈，刚直播间有朋友说供大于需。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连云港是不缺房子的，但是缺一些好房子。如果哈你对于居住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现在房子是可住的。但是你看了一些新房子，去鹿苑啊，包括御苑啊、九月府啊，你去看看，就这种改善盘的一些小区环境，包括人车分离的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小区的硬件。我觉得你如果条件 OK 的话，你应该想动心想换。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不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啊。
1: 所以有朋友说待开发的难道只有预约二期了吗？今年待开发的真的就是他家了。
0: 还有一个小区可能今年明年也差不多，就是鹿苑二期，他目前为止呢也是在规划当中。
1: 对，
0: 但具体的哈，我们还是要等具体的一些这个发出来的消息跟大家来说。
1: 是的，就跟各位来讲一下，现在啊，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啊，真的这五年之内你想要有新楼盘就是精英路苑二期。
0: 农发之前不是一直有想法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新政出来之后它不是限房吗？他们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可能就不动了。
0: 但是今年目前为止已经九月份了，今年不动的话，明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说陆院啊，包括这个农发要开的预院二期啊，都是在计划内的啊。嗯，
1: 但是真的很少，少的可怜啊。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企业手头的一些这个存量房，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去把手头的这个存量房给它去掉。当然，如果现有的一些开发商他在卖存量房，假如说我现有的一个存量房，我是属于现房，我当然日子会好过一些。
0: 是的，
1: 如果我是个期房，那糟了。真的，那糟糕，我得等主体楼封顶，那我现在本身我又拿不到买方的钱，对吧？我又拿不到你们的这个资金，又银行你又下不来款给我，你让我去支付这个后期的一些工程费啊，或者是各种那些材料费的时候，那对于开发商的压力是极大的。
0: 是的，所以是为什么说后续哈，我们可能看到民企下场的几率是越来越低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块哈，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区一宗经营性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那公告中涉及的一宗商业用地哈，它面积是9亩，起始价是540万元，它是在2026年10月5号开始出让，位置是在云台山景区
1: 哦。它是这种
0: 商业的，
1: 对，商府用地，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的话是在云台山景区这一片。其实大家不要来讲云台山那一片的话，它也有新房在售，叫山南福地二期。这个小区呢，原来它一期在售的时候呢，哈，居住的人车大概可能就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那一片的话，环境也不错嘛啊。当然他们二期呢，现在开发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非常慢。
0: 确实去化哈也是比较慢，但是产品还是可以的，就是依山嘛，也是负氧离子满满，也有这种叠墅啊改善性的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总价是不高的。
1: 是的，我以前在电视台当少儿频道主播，
0: 从来没有过，
1: 我从来没有过。你，所以你刚刚说你的前女友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说我的前男友是张凌赫。
0: 你刚没被录屏，可能现在就被录屏了。
1: 那我管他的呀，好吧，就是反正造谣一张嘴嘛，就随便自己讲嘛，是不是？
0: 是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854531238啊。
1: 好，来关注一下一些退房的信息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哪里的新闻
1: 啊？
0: 本地的一些资讯，
1: 仅限于静静直播间的新闻。
0: 是的，
1: 我们广播的朋友心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吧，我们来聊一下吧，聊一下退房那个信息。首先是易居东港学府在徐沟。这一片呢，这个是住宅啊，退出来的是97个平方，单价在6000，合同价格在6700。还有一个是万悦花园，它也是住宅，位于9楼，163平哦，大平层呢。单价退出来的话，合同价格是在4311。
0: 好，价格也不是，也不是很高，
1: 都不高。
0: 对，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九月府啊，包括陆院的一些大平层190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居住理念跟完全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有这种落地窗，但现在我觉得连云港是比较流行这种竖景房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就自从像这些比较好的小区，它的绿植栽种的比较下功夫，就比较成熟，它不像这种新小区，就像一个运营了很久的一个小区哈，所以说绿化做的也很好。就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我给大家提有一点小窍门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二楼，虽然说它是特价房，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1: 好，刚看了一下万悦花园啊，万悦花园它其实离中盛康城非常近，在隔壁。中盛康城现在的话，他们目前那些洋房价格真的很便宜，就是在3000-4000块钱一个。
0: 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想去
1: 3000多
0: 给大家直播的。
1: 但你想一想，都中盛康城有一些11层的小高，它就卖在3000多。你说万悦花园它退出来这套房子4000多，确实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一平方差个大几百，
0: 而且中盛康城哈，它有一楼带院子的不太多了，说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老师啊，他们会去改善型，会去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因为它的总价低嘛，院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中盛康城，离八中队大概10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带大家去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这个房子价格蛮低的。
1: 你去看过？你看中盛康城，你去看过？
0: 对，带院子的是不错。
1: 咦，你去看过，你怎么不跟我讲一声呢？ 我就得吐槽你。
0: 那后来你买没买？
1: 他肯定没买。他既然说去看过，他肯定又说那我买了。他如果买了，他肯定会说我买了。
0: 你看啊，如果你在附近离浦南其实不太远，你在浦南自己。

0: 逛大集。
1: 对，你在浦南，你要是自己盖房子的话，它成本大概也要好几十万，你不如在这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而且它有整体的一个物业为你服务，嗯、我觉得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吧。
0: 对，这小区其实也是现房了，2024年全部交付了，然后是现房进行销售，我真的我很庆幸这些。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这些房子都变成现房了，
1: 而且哈，它价格调得很猛，就今年差不多、腰斩。
0: 对，相比较来说呢，之前啊、可能开盘的一个价格、相对高一些，但是还好吧，因为有些开发商他确实现房了嘛，他也会拿出部分的一些公里房出来，他也会是这样，我来卖。
1: 开发商也是，主要是存量房，他要给他去掉，去掉之后呢，像这种民企，他可能后续的话，他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要卖完算，
0: 每次我们都在讲，哎呦，都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开发企业它已经不像原有的啊，就可能我只要有这个胆量，我能去融到资，反正我就能进场。
1: 现在要求太高了，只有民企只有国企哈、可以来适当的往前冲一冲。
0: 关键现在你光有钱你还没用，我还得会盖好房。
1: 是的，
0: 我要盖不出来好房，它也不行。
1: 你得去学习啊！你就听说天意之前盖的时候就去了。20几个城市，各种户型它都经过调研啊、所以说现在房产市场不容易进来的啊、
0: 对，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天意呢确实有一个小点，大家也稍微做个小提醒啊，因为现在要现房或者是这个准现房来进一个销售，那我可以卖期房。当然也是可以卖期房的，但是卖期房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主体楼我要封顶啊、才能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家我的定金我是交到第三方监管账户的，我是不会给开发商，那开发商拿不到这笔钱，我也没有办法去银行下批这个贷款，因为以前卖期房我可以直接银行批贷款，我开发商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再继续周转嘛，来盖我下一栋楼嘛，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纯看开发商自有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哈，各位在目前买这种总价比较高的这种期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等它是现房。
1: 对，还是好像说天一多少钱一平，你不问，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买房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尽量选择现房，
0: 就是现房。
1: 哦、对，
0: 就是
1: 九月府虽然说价格比较高，但是它有国企背景，再一个呢，它比较保险。就是这个话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意会就行了，好吧？
0: 哎，好吧，不想再讲它价格高的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
1: 主要是它单价没有九月府高，但是它的平方大，总价高。你入门门槛也要300多
0: 啊，我不问，
1: 对，不问就行了。
0: 它有12000多吧，到15000吧，
1: 但房子大嘛，
0: 平方大，总价会高。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切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装修的每一个环节。节目中我们将为朋友们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我们破解装修的每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专业知识。那么在这儿呢，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消费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或者是您在装修中遇到难题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的话，记住啊，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的专家在节目中将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和我们互动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随时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可以随时下载啊，添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者是需要解答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如果您是消费维权的话，记住一定要实名制，把您的所有消费经历以及联系方式还有相关证据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入到调查核实阶段，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公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我们互动，或者需要向我们反馈的话，记住啊，您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出来啊，我们的专家也将为您解疑答惑。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来收听节目。收听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

0: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啊随时下载使用。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关注的啊。那么最近好多消费者跟我讲，琪姐，家里边的这个装修少不了一件事儿，就是全屋定制。全屋定制基本上占了它的这个主材的6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很多朋友呢，对全屋定制呢，也有不一样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有些朋友讲呢，是我要选择最好的这个材料；有些朋友呢，我要选最大的这个品牌；有些朋友讲我要选择最好的这个样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家具行业协会的会长，连云港唐宁世家整体家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谷志东啊。那谷志东呢，同样是我们装修大师为这个专家团定制类家具啊，以及维权专家团定制类家具的专家。郭总呢，在全屋定制行业已经干了20多年了，从板材到五金，从设计到生产到安装啊，全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业内非常知名的这个人士。首先呢，我们欢迎谷总的到来。谷总你好。
1: 你好啊，这个大家好，我是谷德东，很高兴在这个节目里呢跟大家聊聊全屋定制这些事情。我呢做了这个行业有20多年了，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啊，经常和被各种专业的名词和一些营销的话术搞得晕头转向。最后呢钱没少花，也花了很多冤枉钱。所以呢今天咱们呢就聊一聊，实打实的聊一聊我们板材那些事情。
0: 好，那么今天啊，我们都是干货满满的，这个我们一块儿跟着我们谷志东谷总来学习学习这个定制家具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得用到的一个材料，就是板材。说到板材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啊，在2026年的6月1号起，咱们人造板材有新国标开始实施啊，E0级首次成为室内用的人造板材的强制准入的这个门槛。如果您是达不到E0级的这个板材呢，将禁止生产和销售啊。这是咱们室内使用，就是咱们居家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板材的一个要求。谷总，我记得好像在很多年前，我们觉得这个E级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那么现在这个级别是不断的在升高。我们首先请谷总来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叫E级，什么叫E0级啊。
1: 对，现在这个消息呢，对消费者的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以前呢市场上面是鱼龙混杂，有些商家会拿E级的板材当环保板材来卖，对吧？消费者呢根本也分不清楚。现在的新的国标啊，是把门槛提高了，E级就成了我们这个底线了，对吧？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最起码有一个最低的标准可以进行一个参照
0: 啊，就是我们这个E0级，就是我们国家给这个板材画的一个最底线的一个
1: 底线。对，就我们家装在用的时候呢，就是家装板材E0级也是作为我们最低的入门门槛了。现在
0: 啊，就是这个以前我们常说的什么E级、什么E2，那这个都不能使用了，
1: 不能使用了，对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再选板材的时候要注意啊，我就是先说了，不是定制家具这个行业，哪怕就是说我家里边很多朋友说我是要包一下这个墙的，对不对？
1: 对，
0: 你选的这个板材必须得是E0级以上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买的时候，咱们首先要学会这个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板材的选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环保。
1: 对
0: 啊，首先，这个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提到板材的时候都是感觉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啊？你说很多业主都是跑了这个很多次的这个定制的这个门店啊，
1: 对，
0: 结果每个商家他的说法呢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卖颗粒板的就说多层板它不行啊，千万不要买啊，它甲醛高啊，它就是靠这个甲醛粘出来的啊。这个卖多层板的呢说这个颗粒板你看全都是胶啊，然后还有卖生态板的，就说你看啊，实木木芯的是最环保的，所以说这个消费者呢直接就懵了，
1: 对，
0: 说这个太烧脑了，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啊。

0: 一般是多主推颗粒板，对吧？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颗粒板的稳定性要比较好一点，生产的工艺啊，颗粒板的生产的工艺比起多层板啊，比起这个生态板的，它的生产的工艺要求要高一点啊。做颗粒板的企业呢，一般的规模都比较大一点，而且呢，颗粒板呢，它的花色它选择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大的品牌啊，或者双子公司这些品牌，大家都在主推颗粒板，它也适合了，因为它标准化程度高，所以它也适合规模化的工厂，有设备加工。一般的小规模的工厂呢和木工了，那就都是会主推一些多层板啊或者生态板，因为他们的渠道呢有可能是都是从当地的经销商那里拿货，对吧？ 那么多层板和生产板呢，它对生产的这个要求啊，设备的要求相对来说呢要低一点，甚至于找木工板啊这些，它可以到现场去，到咱们家里面业主家里面现场去打，但是颗粒板是不能现场做的，那必须在工厂设备下来做，那通过这些这个设备晶材啊到后边的分辨啊等等工艺，那木工板呢它就可以现场做，这就是说为什么现场打的。
1: 多数会选木工板或者生态板的原因
0: 啊，
1: 其实这个一了解完了，我们这心中就有数了，对吧？但是我还是要回问我们的谷总啊，这也是代表很多消费者。你想我家里边这个定制啊，定制类的家具，你想啊，首先有一个自己的衣帽间，这是很多这个女性业主的一个梦想，对吧？那随着我们的房屋越就是面积越来越大之后，我们这种选择就基本上都有了。 但是你想，我一个房间里边全部都是柜子和只有一个柜子，那两个概念，它意味着什么呢？多层叠加会导致环保的问题更加集中出现，对吧？所以说，我也晕啊，就是你看，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讲，你要买实木多啊，实木多层，刚才我们说的多层板，对不对？还有人说，哎呀，你不要买，你要买这个什么荷香板呢，这个生态板，对吧？它环保指数更好，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讲，其实你都不知道，大品牌它根本不用这些，对吧？它是用颗粒板的，但其实我觉得什么板子对消费者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你说消费者不断的去找板子的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它的环保指数，对吧？就是不是说哪种板子更好。
0: 也不是说商家你卖什么就说什么好，其实这都不是消费者要的啊。其实我们就想问一问我们谷总啊，站在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讲，您先给我分析一下啊。就是我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板子呢都给我逐一讲一讲啊，咱们来分析分析啊，不同的板子是什么，然后我们最后来判断哪个我们应该选择。
1: 行，那我们这里来分析一下哈。
0: 我们首先讲一讲呢这个颗粒板。
1: 对，对吧？哈，这个颗粒板呢，这个学名啊，它叫包花板，
0: 对，
1: 对吧？就是大家呢可能对包花板的老百姓对它包花板的一提到这个板材，就是这么多年的宣传，就认为这个板材它不环保，它使用的胶多，对吧？哈，其实呢，包花板呢它是把木材打碎成颗粒状，然后加胶粘剂高温压制而成。其实它的优点非常明确，对吧？也比较明显，它结构稳定，不易变形。
0: 表面呢，拼冷度好，而且呢，性价比也比较高一点，色彩呢也非常丰富，适合大规模化生产。但是它的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呢，它防潮性比较一般。如果在正常的这个潮湿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如果遇到泡水的情况下，它是比较容易膨胀的。所以呢，这个包花板呢也不太适合用在非常潮湿的区域。
1: 对吧？哈，那另外包花板呢，对加工的设备有要求，对吧？哈，也不适合木工的现场加工，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对吧？那么对于环保性的话呢，对吧？哈，大家一听到包花板，它就是它甲醛高，对吧？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对吧？甲醛高不高，关键是看它用的什么胶水，对吧？颗粒板它现在我们有万华的，它有这个万华那个胶液啊。 它生产的这个就是万华化工，它生产MDI胶，但是用于不管是万华板材在用，那有很多的这个其他品牌板厂都在用这个叫MDI的无醛胶，它的甲醛释放量呢是压得非常非常低。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用的多层板啊、生态板啊，如果用的是便宜的料醛胶，它的甲醛照样超标的非常多。
0: 其实。

0: 您就不要说它是颗粒板还是多层板，我这个古总一讲我就明白了。最关键的，你得问问它用的什么胶，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是多层板，它使用这个便宜的胶，它也可能就甲醛超标了，
1: 对
0: 吧？如果是颗粒板，它用的是无醛胶，它也可能这个甲醛。就是合格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就说到这个颗粒板，咱们就得提品牌了啊。
1: 对。
0: 这个国产颗粒板里边呢，你比如说大亚板，
1: 对，
0: 或者咱们万华荷香板，这个都是绕不开的名字啊。
1: 对。
0: 大亚基材也是很有名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也想问问啊，它的有什么不一样？
1: 那个万华板呢，我们大家都叫统称叫荷香板，对吧？万华荷香板，它的核心的竞争是在哪里呢？它就是它的原料和胶水。它用的原料呢，也是我们最早的用把秸秆啊、麦草啊这些啊用到用于人造板里面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这个阿姆蒂亚胶呢，这种胶是完全是不含甲醛的，对吧？那么万华板呢，也是中国唯一获得这个国家科技进步艾特奖的产品，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也就是第一个把阿姆蒂亚胶用于板材里面的，它的环保等级呢能达到 ENF 级，是一点没有问题的。而且原料呢，它不全是用木材来做，这个对于环保来说和可持续的利用都有好处。它可以把我们大量的现在以前那个我们庄稼种的一些地啊，这些秸秆啊，我们都要去焚烧啊，都要干嘛哈？对于环保来说了，我们讲的环保不光是说仅仅是使用的环保，我们对生态的环保，它也是要做的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万华这个，
0: 这是不错的啊，
1: 所以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对，我们这儿又出来一个 ENFG， 我要先请这个我们古总给我讲一下 ENFG 跟E0级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主要是用的胶水，
0: 主要是用的胶水，
1: 胶水不一样。
0: 那如果从我先说这个甲醛含量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 ENF 级的这个甲醛含量是不是就相对于E0级它会更低？
1: 更低一点点的啊。
0: 它就更好一些，是吗？
1: 更好一点，对对对，因为它的 ENF， 它现在 MDI 胶里面呢，它是不含甲醛的。一个是不含甲醛的，一个是含有微量甲醛的胶水。
0: 哦，
1: 这两个不一样的啊，
0: 就是，那是不一样的啊。那我有点明白了啊，就是 ENF 级是它所用的胶是完全不含甲醛的啊。那么E0级它也使用的这个胶里边还是
1: 会有一点，
0: 会有一点甲醛哈。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到这个大亚板啊，就是大亚基材，你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龙头企业了，对不对？我们最熟悉的有一个地板，它是用的这个大亚基材，就是圣象。
1: 圣象地板，圣象地板也是大亚基材底下的一个地板的一个品牌。
0: 对对对。好，那咱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大亚的人造板。
1: 大亚人造板呢，它是行业里面的，它也属于老牌的龙头企业了，对吧？规模大，也是最早上市的一家这个上市公司，板材上市公司。它以规模大，这个品质呢比较稳定啊，所以它的整个包含板的产品线呢，它也比较全一点，它全品类的属于，因为它做地板啊，做这个家具的啊，各种品类都有，它也达到的从E0啊到 ENF， 到美国的 PI， 到日本的 F 自信级，这些国际认证都是有的。大亚的它的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产能比较大，品控也比较稳定一些，很多了中高端的这个一些家具的定制品牌啊，它的基材他会都会选用大亚板。那可能我们买的很多品牌，他我叫这个他自己公司的品牌的形式出现，但是他基材可能用的也都是大亚的基材。他的目前呢，他大亚已经出了一个红星的金板，在这个防潮和稳定下面呢也表现得非常好，做柜体了
0: 是比较合适的，
1: 比较合适的，性价比也比较高。
0: 好，那么说完了这两个好的这个板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进口的板材啊，这也是很多消费者常提在这个嘴边的啊，就是爱格板。
1: 对，
0: 爱格板从进口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名气最大啊。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爱格板它是怎么来的？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这个有没有国内生产的这个厂家啊？是对接这个国外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性能怎么样
1: 啊？首先我们讲一下的，因为很多人说我叫指什么什么爱格板啊，或者其他的啊，那讲一个爱格板呢，是奥地利啊进口的，欧洲的啊，欧洲进口原装进口的板材。这个它是奥地利的爱格集团生产的，在国内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分支机构或者生产

0: 那只有销售，没有任何生产。那所有在市场上面说我叫国产艾格板，那一定就是假货了。那么艾格板呢，它只有金版的进入到国内。什么金版呢？它就说在国外，它的原厂欧洲原厂，它是从压板到表面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双饰面的这个纸张的这个压贴啊，都是在国外全部完成的。那国内里面它没有竖板啊。如果说市场上面大家反映有艾格竖板，那也一定是假货。
1: 啊，就是说它其实它直接就塑就
0: 对它
1: 封面都已经做好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比如说我要选这个木饰面的，它就是木饰面的；
0: 对对对，
1: 我选这个白色，它就已经其实做好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它是没有竖板子的，
0: 没有竖板的，
1: 也不存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生产厂家，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就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如果有人说，哎，咱们是国产的艾格板，你可以直接等同于它是假货了，对吧？
0: 那可以假货了啊。
1: 嗯，
0: 是
1: 好的。
0: 另外呢。它的这个优点啊也比较突出，环保等级它是按照日本的 FSC 的标准来做的，它板材的稳定性呢也比较高。艾格的板材呢，它属于大尺寸的规板，它是2.8×2.07米的这样的大尺寸规格。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规格呢也是一般的工厂啊它也加工不了了，它的设备是有要求的。
1: 对，
0: 它属于一种，
1: 它
0: 是一个它是一个大尺寸。
1: 嗯，
0: 因为它的稳定性比较好呢，所以说它经常我们做到一门到顶啊，比如我们现在喜欢做极简的轻奢的，
1: 哎，对，
0: 它一门到顶，一门到顶的时候呢，它可以不用装拉直器，基本上不会变形。
1: 哦，它这个稳定性是非常好的，
0: 稳定性比较好。
1: 我们之前这个接到各种这个投诉啊，定制家具的投诉，变形是其中最重要一个。人家这个业主还没住进去呢啊，我只是装了一段时间，
0: 是
1: 它都已经开始变形了。
0: 对 对
1: 啊，那咱们这个不用装这个拉直
0: 器，
1: 它也不容易变形。
0: 对对，
1: 这个性能真的很好。
0: 然后呢，而且它的表面的性能出色是在哪里呢？它这个纸张啊。
1: 嗯，
0: 它的耐磨度比较高。
1: 嗯，
0: 就像我们地板那样，它耐磨度比较高一点，对吧？
1: 哎，对，
0: 它耐抗滑，耐酸碱，而且呢这个它的油墨用的比较好，所以说它呢也防紫外线。就是我们的板材如果靠近阳光比较近的地方，
1: 嗯，
0: 很多的板材呢它可能用一年两年它就变色了。
1: 哎，
0: 但艾格板呢它这个基本上能做到不变色。
1: 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
0: 的
1: 难得。
0: 哎，这是它的一些优点啊。
1: 啊，这是的确是啊，不变色是很多这个消费者这个梦寐以求的啊。如果你当年嗯，是不是我们以前买地板一不小心，哎，我怎么太阳照到的地方它颜色变浅了，
0: 对，
1: 其他地方还是深色，
0: 对
1: 不对？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
1: 好的这个板材的确是内涵了更多的啊，所以我们消费者想要的这个内容。当然，说到这个板材，我们要讲还很多，对吧？
0: 对对。
1: 这个，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快到了啊，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比如说，我就想这个使用这个艾格板做的，但是我又想亲自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定制的话，哎，我们唐宁世家是不是来做了？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看这个古总您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我们连云港本土的一个加工厂，对吗？
0: 是的，是的。那我们呢，在连云港呢，也是艾格的在连云港的唯一的一个官方授权工厂。
1: 这个得说明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工厂的名字叫什么？也叫唐宁世家吗？
0: 唐宁世家，对。
1: 啊，工厂的名字也叫唐宁世家。唐宁世家是连云港本土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定制类家具生产厂家一个唯一一个艾格授权可以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
0: 对对对，授权工厂
1: 啊。对，我们刚刚说了，艾格它在国内它是没有生产线的，对吧？他说只是销售给这个我们的国内。刚刚我也听古总讲了，好像咱们只销售给工厂，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啊，你得有资质的这个工厂才能够，
0: 有资质的工厂才能去采购这个板材。
1: 也就是您得先有这个合格的这个
0: 生
1: 产设备，
0: 设备啊，包括你的整个的管理流程啊，
1: 嗯，
0: 你必须要达到他们公司的要求，
1: 然后才能授权使用啊这个艾格板啊。
0: 对。
1: 那这个是可以的哈，我们留一下古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啊，就是这个详细的信息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古总。
0: 嗯，
1: 古总的联系电话是
0: 18961350888，
1: 18961350188啊，
0: 0888
1: 18961350888啊，我们可以记一下，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好，今天这个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嗯。

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92.7交通广播 ，FM 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6: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在这里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打造的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走进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每期的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我们也会针对常见的疾病啊和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诉求，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健康的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么今天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要关注这个话题的话，首先都会关注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我们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的几种，一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您可以下载使用。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要围绕手机电脑来和朋友们说一说。手机电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刷刷短视频啊，回一回消息，看看电影啊，或者是伏案办公。大家有没有算过自己一天当中有多少时间是低着头过来的啊？脖子一转就咔咔的响，肩膀一动也是咔咔的响，伏案两个小时啊，抬头感觉头都生锈了啊！这些感受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不陌生，不论您的年龄是多大 啊，现在很多小朋友也跟我说啊，我怎么感觉脖子酸酸的，很小的年龄啊，你来看啊，颈椎病这个曾经是老年专属疾病啊，正在悄悄地盯上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或者是孩子。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预防颈椎病呢？如果我们出了颈椎病的问题，又该如何去进行科学的康复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为朋友们邀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黎民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一同来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为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嘉宾，黎民主任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研究硕士研究生导师，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工程培养对象，连云港市花果山英才骨干人才，连云港市521工程培养对象。社会任职有中国康复医学会居家康复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委员、连云港市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好，首先欢迎李主任的到来。李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
2: 我是黎敏，我来自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啊，很高兴今天能够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聊颈椎健康，分享一些科学护颈的知识
6: 啊。我们也会通过这个抖音直播的方式和朋友们见面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李主任来咨询的话，没有关系啊，您直接把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就可以了啊。首先咱们来看这个低头一族已经不陌生了，我觉得可能说电脑我们在的时间可能还要短一点啊，当然这个排除年轻的孩子啊，我觉得年轻的孩子在电脑跟前是为了打游戏的，对吧？
2: 是的。
6: 但更多的人是拿着手机去看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呐、啊，或者是进行工作。当然，现在我们的孩子学习都离不开手机了，
2: 是的，
6: 离不开电脑了啊！我线上学习、线上回复，就是这个
2: 是
6: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咱们颈椎病的发病率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2: 确实是的。颈椎病的发病率就是在大家从我们在医疗的角度，从门诊啊，包括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家也可能会发现，就好多人都觉得他觉得不舒服啊。那么这个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就是根据202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统计，全国31个省份10万余例的18岁以上常住居民的一个颈椎病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颈椎病的发病率已经达到了24.8%，也就是说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将近一个人遭受颈椎病的困扰。
6: 嗯，啊，就是四个成年人就
2: 四个成年人
6: 一位、
2: 对，就有一位患有颈椎病啊。那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个颈椎病正在加速年轻化啊。根据数据显示呢，18岁到44岁的青年人中患病率达到了17.9%，然而在10年前它仅仅是8.1%的这个发病率。那么45岁至60岁的人群中患病率也达到了31%，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达到了62%啊。那么同时30岁以下的低头族正在成为我们这个颈椎病发病的一个主力军啊。颈椎病目前看

0: 来已经不是我们老年人的专利了啊！国家卫健委数据也显示，我国的颈椎病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7.6%，20岁至35岁的这个年轻患者占比超过半数。那么这一类人同时有学生啊、程序员啊，以及新媒体的从业者，这些人群都是高发人群。
1: 哎呀，我们这个徐老师啊，这个我们直播的徐老师正在摸自己的这个颈椎啊。我们这是新媒体的这个老师，嗯，更多的时间都是坐在电脑跟前的，
0: 伏案
1: 剪片子，嗯。哎，这个24.8%，这个数字的确是让人震惊啊。那么李主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平时低头看手机，对我们的这个颈椎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0: 哎呀，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我们颈椎发病的这个关键点上。就是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的颈椎呢，它是由7块椎骨组成。那么颈椎它要上承头颅，下起胸椎，它上面呢连着头，下面呢跟我们胸椎相连，它就像一座精密的桥梁一样，它既要支持我们这个大约5公斤重的一个头部，同时它又要保证我们这个头颅能够灵活的运动。正常情况下，我们颈椎它是有一个生理的一个前凸的一个曲线，它呢就像弹簧一样，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压力。但是呢，当我们长期低头的时候，我们这个平衡力的平衡就被彻底打破了。那么我们低头的角度越大，那么我们颈椎的椎体包括椎间盘它承受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那么我们低头15度，我们颈椎承受大约要12公斤的一个重量，低头30度承受18公斤。那么当我们低头达到60度的时候，我们颈椎要承受重量能够最高达到27公斤的一个重量。大家想象一下，我们一个脖子头上挂着一个20公斤重的一个东西，它一挂就是几个小时，想想我们的颈椎它怎么能够受得了。长此以往，颈椎就会容易受到损害。同时更让我们大家担心的就是据研究证实，长期低头会让我们的椎间盘水分流失啊，弹性下降啊，产生椎间盘的蜕变。那么这个低头就不仅仅是压我们颈椎的问题了，椎体的问题，还会让我们的椎间盘出现一个提前的老化啊。那么据统计呢，每日低头达到4小时以上的人群，他的颈椎病的发病风险是低头不足1小时人群的3.2倍。所以说低头这个动作，长时间的低头对我们颈椎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
1: 27公斤54斤啊，这个数字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你看像我这样低头60度，就我的这个颈椎就承受了27公斤54斤呢。你想想，
0: 是
1: 说这个轻一点的女孩子也就是80多斤啊，那差不多是一个这个半大的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重量了。
0: 是的，
1: 你看你抱着一个半大的孩子您都受不了，54斤的孩子您能抱多久？抱着他能够走4个小时吗？或者是坐在那儿4个小时您都受不了。你想一想我们的颈椎，
0: 是的是的，我们
1: 承受4个小时你看受不受得了啊。所以说哎，难怪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出现了颈椎问题。
0: 是的，
1: 哎，那么李主任，咱们颈椎病早期有没有哪些信号啊？因为我就发现我们这个颈椎它挺坚强的啊，但平常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反应。
0: 是的，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早发现早干预对于我们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它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颈椎病的发病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当你已经有感觉有症状的时候，往往我们的损伤已经就是非常的严重了啊。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颈椎病它大致分为5型。那么最常见的类型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经根型，也就是我们颈椎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根，它呢在临床上最多见啊，大约60-70%的这个颈椎病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它主要表现我们的一个颈肩痛，同时它会向我们的手臂放射样的这种症状，疼痛啊、麻木啊，同时还会出现我们的手的没有力量，就是抓握觉得力量不行了这种类型的人，往往呢这种病理类型我们会容易误诊，大家都觉得可能是肩周炎，其实它是一个颈椎病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型就是我们最凶险的这个类型，就是我们的脊髓型，也就是这个椎 键盘压迫我们那个脊髓了。

0: 表现为，有的人表现为四肢无力啊，走路不稳啊，甚至走路有踩棉花的一样感觉，同时他手部的一些精细的动作，他做灵巧的事情已经出现问题了，严重的可以影响大小便功能啊。怎么门诊就会之前碰到一个患者，他平时起初呢就是走路稍微有点不稳，也没太当回事，觉得可能是头晕啊，或者最近休息不好啊，没太重视，但是过了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出现一些拿筷子啊，一些系纽扣这种精细的动作不太灵活，检查以后发现就是脊髓型的颈椎病啊。第三型呢就是我们叫做血管型，就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椎动脉型呢，它主要是跟我们头部的一些旋转动的时候出现一些头晕啊、恶心啊、耳鸣啊这种症状，它主要是因为影响我们的椎动脉。椎动脉我们从椎间孔上去以后，影响供血这个类型。
1: 其实我们一发生这个眩晕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我是不是得耳石症了？这可能是我第一个的反应，对吧？还有很多人觉得我是耳鸣了，我走路有点飘了，我是不是高血压了？这可能是不是我们常有的一种反应？但实际上。跟我们的颈椎病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
0: 就是眩晕里面有一种类型叫做颈性眩晕。
1: 嗯，
0: 颈性眩晕呢，就是相对来说，它在如果从眩晕的角度来看，它就占的少数啊，占的
1: 少数。
0: 但是在颈椎病里面，它是颈椎病的一个分型。
1: 哦，是一个
0: 分
1: 型
0: 啊。但是我们眩晕临床上的眩晕，它可能大多数是您说的耳石症，大约要占我们临床的40%，还是蛮多的。这需要就是要到专业
1: 专家看一看，
0: 鉴别一下。
1: 是，
0: 对。
1: 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也经历过一次啊，晚上睡着躺下去了啊，想起来的时候动不了了，全身都动不了了，就这种躺在那儿不能，就人起不来了，
0: 起不来了，
1: 我的手跟脚都能动，但是人起不来了。
0: 还有晕吗？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对，晕倒是没有，就是人起不来了。是怎么起来的？是要被揪着这个衣服这样拎起来的。这种是不是也是颈椎病的一种？
0: 那要鉴别一下。它会伴随着其他的症状。
1: 就是还是要去赶紧上医院
0: 对。
1: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颈椎病，可能很多
0: 真的很高。
1: 不是，您不要不重视啊。其实这个很可怕
0: 的。
1: 您知道这个高位截瘫，它是从哪儿啊？就颈椎有问题的话，它是很容易引发这个问题的。
0: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刚刚那个脊髓型的颈椎病，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哎呀，就是比如说急刹车，就是这个动作，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交通，这个出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力量并没有多大，但是这个人就出现一个严重的一个神经的症状，比如说高位的截瘫，
1: 对，是的。
0: 就患有颈椎病，尤其颈椎不稳、脊髓型的，这个您在这个开车不能急刹车，骑车的时候也是的，不能急刹车。这个甩颈的一个动作可能会导致一个严重的一个这个疾病的这个产生后果。
1: 那我们这个抖音空间的朋友，还有我们广播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不能急刹车，这个甩颈的这个动作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撞车，就这个就很危险了。
0: 对，
1: 因为我是这个，包括你跌落啊，就是从这个楼梯上，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现在我们都有电梯了，以前没有电梯，我们走楼梯，很多女孩子喜欢穿高跟鞋啊。我就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姐姐，就是人很漂亮，就是因为高跟鞋下楼梯的时候一不小心滑了一下，摔下去了，就高位截瘫，就是非常的危险。
0: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的，我之前有个病人，他是在家里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一下滑，就从沙发上滑倒了，滑下来了以后，颈椎他那个颈椎。当时住院的时候就非常严重，然后他来住院的时候，一开始他因为他是一个帕金森病人，然后后来来我们家，我当时想着可能是帕金森最近可能有症状是吧，药物啊可能吃的可能不太规范，来了以后竟然是个高位截瘫，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滑下来了，就滑个高位截瘫，从脖子以下全瘫了，一个老爷子就很可惜了。
1: 真的是太那个什么，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疾病啊，从你不舒适的那一刻起，你就赶紧上医院。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李主任讲的很好，预防是最重要的啊，不要说我太开心了，我一定要坐在那儿打游戏，我干他这个通宵，对吧？我看电视剧太好看了，我。

0: 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个通宵，不要干这个事情啊。还有就开车一族，
1: 是的是的，特别有东西、
0: 啊、
1: 预防太重要了。
0: 是的，这个颈椎是我们这个人体啊、嗯、这个最关键的一个环境。你说我腰椎有问题，那至少你还能动啊，对吧？这个你连动都不能动了，就是生活已经完全无法自理了，就是这个颈椎、啊、
1: 腰椎给你的空间还大一点，这个颈椎、嗯嗯、太重要了，在上面。
0: 好，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说到这一点了、哦、颈椎既然颈椎病这么重要啊，那你说它能康复吗？能完全康复吗？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一点。
1: 嗯，那么谈到颈椎病的康复呢，就是大家据我了解是还是有多多少少有一个误区的，就是很多朋友都认为，哎呀，我脖子不舒服，我就扛一扛，我忍一忍，我要么就忍着一直忍着，要么我就去做手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我们临床上大多数的，我们可以就是90%以上的颈椎病，它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来达到一个缓解的，如果早期的它可以痊愈的啊。那么这个非手术的治疗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康复医学科就是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啊。那么颈椎病的康复呢，我们是从一个叫被动缓解到主动重建的一个阶梯性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归为五大这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聊的一个姿势和习惯的一个重塑，一个养成啊，就是最这个呢也是最基础的，是我们康复的基础，也是最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环节啊。那么我们就是在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要比如说你在用手机的时候，你要把你这手机放在你这个视，就是跟你的这个视线是平齐的，不需要低头或者是仰头啊。你的用电脑也是的，我们电脑屏幕的上缘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眼睛平齐啊，就是这种姿势和习惯要养成。同时我们后背要挺直了，还有一个我们有个20-20-20，就20-20-20原则。原则就是你工作20分钟，你眼睛往外平视看远处20秒，然后你再工作啊，就是这个循环的一个过程，对我们的颈椎。
0: 20分钟远望
1: 20秒
0: 啊，正好我们还是活动活动，
1: 可以活动活动，
0: 就不要
1: 耸耸肩。
0: 久坐啊，久坐也是很危险的啊，
1: 对，
0: 万一来个血栓。
1: 是的，
0: 这个现在是就是这些疾病以前都是在医院才能听到的，现在就是在生活中哪个环节呢，哎，都有可能会听到。哎呀，你的朋友是因为坐久了，对吧？会
1: 是
0: 这样。
1: 是的，又坐飞机坐久了，腿上长个静脉血栓。
0: 那是的呀，这个
1: 对
0: 经济舱病嘛，对吧？不能动。
1: 是的，不能动。
0: 都是，你看我们做节目，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是这样笔直的坐的，后来我们还有一位医生还专门教我，还可以翘翘腿啊，动一动，稍微动一动，这个防止血栓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运动怎么动
1: 啊。运动，对，那我们就聊聊我们这个颈椎病的预防里面运动这一块啊。运动呢，我们就是首先我们就是要也建议大家借做颈部深部肌群的一个激活训练。我们专业的肌群训练其实就是几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我们把下巴收紧，叫做双下巴动作，其实就低头产生一个双下巴，这样呢就把颈部前面的肌群给它激活啊，保持5到10秒啊，然后呢5到10秒钟歇歇以后再做啊，做10到15次，
0: 做10到15次
1: 的
0: 收下巴
1: 啊，收下巴。这叫双下巴动作，
0: 双下巴
1: ，
0: 低头正好双下巴出来了，
1: 双下巴出来了，就双下巴，还有个收下巴，收下巴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后颈有点往后，是你会感觉到你后面的肌肉就是
0: 后面肌肉开始用力，
1: 紧张就开始用力了 这是我们这两个主要的动作，同时还可以做转头耸肩。就是一沉耸肩，这是这几个动作主要是激活我们颈部前面后面侧面的肌群啊。
0: 这个左右转头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你一不小心也会出问题啊。
1: 慢点转，
0: 先把脖子伸长，慢慢转，
1: 慢慢转，
0: 啊，
1: 对，
0: 不要突然这样猛转，你转一圈，有发生过转一圈颈椎坏掉的啊。
1: 慢一点
0: 啊，这个
1: 慢
0: 一
1: 点，一
0: 定要记住啊。
1: 慢
0: 慢的转，
1: 慢慢的转，
0: 这个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个是颈椎的这个转动一定要专业啊。哎，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前一段时间有很多消费者问，就是网上现在卖的特别火的那个颈托枕，就是小枕头，你躺在那个上面，然后这个好像颈椎可以卡的头正好稍微向后仰啊。
1: 嗯嗯，
0: 其实我也买回去试过了，我就发现是不是我脖子太宽了，我正好卡在那个两个肩上面。这个我们有没有，就像我们康复科有没有专业的这样的一个
1: 专业枕头？没有，但是我们有建议、
0: 啊、
1: 我们建议就是你平躺了以后、
0: 嗯、
1: 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枕头它都是有弹性的是吧，
0: 哎，对，
1: 就压缩呀或什么都做用的时候它就会陷下去，那么就是压缩以后，你的压缩以后，我们要求这个后枕部，跟那个床就是硬面，就是跟你的枕头的底面大约有一拳头，如果侧下又有一拳半，要有空间的，啊，无非所有的这个枕头，它的这个最终对于护颈的要求，它就是要保持我们颈椎的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啊，正常的生理曲度，我们的颈椎它是往前凸的，
0: 嗯，
1: 只有这个生理曲度正常了以后，它才能够缓解我们这个整个的颈椎的从头颅往下的压力，才能缓解这个压力，包括你旋转啊，
0: 嗯，
1: 如果你这个曲度变了以后，你看大家我们一低头，我们的曲度生理曲度就会凸的这个角度就肯定会变直的，
0: 哎，对对、
1: 啊、如果你长期低头你这生理曲度就没有，它就会变小，那么你这个力学传递的过程中，那么它的缓冲作用就在减弱了，
0: 哎，是的、
1: 啊、大家在就诊的时候经常会医生会跟你讲你的生理曲度变直了，
0: 嗯，
1: 生理曲度变直，那么你的代偿也叫做你的这个潜力，就是代偿的潜力就减弱了，你这减压的功能就减弱了。
0: 啊，实际上对你的这个用另外一种讲，就是我们的颈椎是更脆弱了。
1: 脆弱，
0: 对吧？就是包括你的肌群哈。
1: 对对、
0: 嗯，
1: 我们颈周的肌群，大家一低头以后，前面的肌肉长期不动，这个后面的肌群长期被拉长了。长期后颈部整个被拉长，那么肌肉拉长了以后肌肉力量也下降，前面的不怎么用也在下降，那么刚刚讲的几个动作都是在激活前面后面侧面的肌群、
0: 哦、对，
1: 让它肌肉动起来，
0: 哎，是的、哦、
1: 动起来，
0: 哎，只要动起来哈就可以了、
1: 嗯、对对对，
0: 这我们还是没有这么专业专门康复用的这样的一个枕头，
1: 这个专门的枕头没有，但是到了我们家我们教你几个简单动作，你只要做就没有问题，
0: 所以不要乱买啊，买完也不一定合适。就是这个，这说完了，这个要去专业的这个医院去咨询啊。就是我们再讲一遍，不要再问我们，因为健康连云港节目开播以后，很多这个朋友都向我们推荐啊，这个是可以的，我去试过了，我都觉得我不可以，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的啊。就是这个还是要问我们专业的这个医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物理治疗。
1: 啊，
0: 比如说我，你看我就有点不舒服，我不就感觉、啊、
1: 物理因子治疗，我们有一个叫物理因子治疗，它其实就是利用声光电在我们康复科呢，它有一些热疗啊，比如说超短波啊这些热疗，同时还有冲击波呀、超声波呀、中频啊牵引，这些手段都算我们的物理因子治疗啊、
0: 哦、
1: 物理因子这一块就是理疗的。
0: 其实我们理疗已经不只是有牵引，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啊，这个是见的最多的了啊。
1: 对对，
0: 什么短超这个超短波、中频电疗、超声波、冲击波的这种物理手段也非常的、
1: 是的
0: 多了啊。
1: 嗯，
0: 还有专业的手法有没有？
1: 有，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0: 嗯、
1: 我们专业的手法它是由专业的这个康复治疗师来做的、
0: 嗯、
1: 啊，这个东西呢它做的时候还是比较讲究的，就是手法呀专业性都比较讲究啊，所以一定要有专业人士操作啊。我们轻度的颈椎病包括腰椎病，经过我们专业的治疗，加上这个治疗只是被动的，我们加上一些主动的一些指导性的一些肌肉力量的一些训练和激活，它的症状会可以在短期内缓解的。
0: 嗯，这是可以的啊，
1: 可以的。
0: 再次说明一下啊，因为这个我的确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有很多人是很会做这个，比如说理发师来帮我做的颈椎，帮我扳一下头。我觉得你胆，我这个咨询的时候我都说，我说你胆子好大，万一有问题，对吧？如果你去专业的这个我们科室去做，那还有保障，
1: 对
0: 吧？因为
1: 对
0: 毕竟是专家。 他知道哪个动作是合适，哪个是不合适的，对吧？现在突然之间把你脖子一扭，吓不吓人啊？
1: 叫整骨，是的，是的，整骨技术其实，
0: 哎，是非常的可怕啊！
1: 对，
0: 我们还说要去专业的这个医院、专业的科室，请专业的医师来帮您来做这些啊，
1: 对，一定要检查，
0: 不要去。自己去想，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就只能讲到这儿了啊。其实咱们还有很多针灸、拔罐这些都可以，
1: 是的，是的，康复科都可以做。
0: 哎，咱们也问一下我们李主任的这个，我们上线的诊疗时间是哪天？
1: 我们康复科周一到周五都有门诊，全天都有门诊，
0: 在咱们东院区。
1: 东院区，对，东院区一楼啊，住院部有个康复治疗大厅。
0: 哦，有个康复治疗大厅
1: 里面治疗和诊疗都在一起。门诊和治疗一体，不用跑
0: 啊！您都是周一到周五都是有空的吗？
1: 我周三门诊，
0: 周三是门诊
1: 啊。对，但是我们全天都有人在
0: 啊。这个康复科都有医生在，
1: 医生在。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4: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聚焦消费热点，
8: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9: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7: 化解消费纠纷。
10: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1: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7: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13: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4: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3: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透过我的连云港选择我要看，在选择广播这个板块，您可以进入 FM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时候要有什么问题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是很多家长很多小朋友暑期或者是假期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要玩水，我要亲水，我要去来连云港旅游，我要去哪个景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两个字，鱼湾。那么今天我们就和朋友们一块来聊一聊鱼湾景区的新玩法。好，这里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啊，1212345为您开通啊。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想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记住啊，这两部热线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消费诊断栏目呢，同样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朋友们提供了消费维权的通道。以上的直播间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都是我们消费维权的通道。您有任何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或者是您在消费的任何一个场景当中受到了侵害，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您。好，首先呢，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文旅集团的苑抱抱啊，叫抱抱是吧？
6: 对，叫抱抱就可以。
5: 哎，这个非常亲民的一个名字啊，这个我相信啊，这个父母亲起名字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小朋友太可爱了啊，所有的这个长辈都希望来抱一抱啊。那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鱼湾啊。说到鱼湾呢，我相信啊，有十个孩子，有九个孩子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要去他那儿玩。玩什么？不是看咱们这个苏北的张家界这个几个龙潭啊，我是要下面去
6: 玩水
5: 玩水。因为我们家的孩子每一年必去的，去完了首先要冲进去打个水仗。哎，这个至于上面的这个游玩，可能这个小朋友呢就会忽略掉啊。当然我们夜间的这个演出也吸引了很多我们的游客。哎，今天我们就来请我们的业内人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啊，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你觉得最受我们小朋友们和我们的游客欢迎的这个鱼湾有哪几点？还有哎，我们新推出来的或者是值得我们一尝试的这样的一个玩法有哪些？
6: 行，鱼湾的话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包括家人来讲，主要是一个溪水消夏。当然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到鱼湾的话来玩的话，因为要下水的话，最好穿上那个溯溪鞋或者是带扣的洞洞鞋，这样我们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尽量的是往山上爬一爬，这样的话山上人少，然后水质也更好，体验感会更好。
5: 哎，就是我们在穿这个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它要因为水湿，
6: 对，
5: 路滑，哎，所以说要扒地感很强的啊。如果你要穿洞洞鞋，为了玩水，那你一定要有后跟啊，有鞋带啊，一定要记住，好，这个是穿着方面的啊，要不要穿个雨衣去啊？
6: 雨衣的话，我们有一些如果下雨的话，如果下小雨的话，大家是可以在室外玩没关系的，因为山上有很多的树荫，基本上是感受不到雨的。
5: 你看，我们今天下了这场雨，是不是意味着下完雨之后，第二天这个就特别好玩了？这个山上的这个瀑布就很漂亮了，水潭的水就很清澈了，对吧？哎，记住啊，这个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一定要来鱼湾来看一看。那我们这个回过来说啊，就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你也讲了，上面的几个龙潭，
6: 对，
5: 是值得一看的啊。每一个龙潭都有自己的这个故事。
6: 对，从下往上的话，从入口的话，首先是珍珠瀑。
5: 珍珠瀑。
6: 对，珍珠瀑，也是进入景区门口的第一个景观，第一个可以打卡的点。然后再往上走的话，就是九孔桥，有一些
5: 九孔桥，
6: 对，三潭极浪。然后还有依次的话有二龙潭、 老龙潭，而且它有个传说叫神鱼化龙，月上青云。
0: 嗯，
6: 它讲的是相当于从入口到我们珍珠铺，古时候呢就是一个小鲤鱼慢慢的通过一节一节的往上试炼往上爬，然后最终从鱼化成龙的这样一个故事，
0: 就是鱼跃龙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场景表现，
6: 对
0: 吗？
6: 对对
0: 对。嗯，所以说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的，目的不言而喻，孩子怎么想的不知道，但是很多家长在跟琪姐聊天的时候都说我一定要去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这样他每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6: 对，
0: 会让你感觉到啊，就是说每一步都有进步，但是每一步都历经艰险啊，那最后终于鱼化成龙。
6: 是的，每年呢很多这个中考中高考的家长都会带孩子去鱼湾爬一爬山，
0: 对啊，我们沾一沾这个鱼这个鲤鱼，
6: 对
0: 啊，鱼跃龙门的这样的一个喜庆啊，也为我们的孩子呢起一个好的这个意头和愿望。好，这个我们几个龙潭是这样的啊，那这个龙潭之上还有很好玩的地方吗？
6: 有的，今年尤其是今年大概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推出了一个叫绿野仙踪的一个点位。
0: 哎，绿野仙踪啊，
6: 就是我们山上有一个在金鸡石的位置有一个阶梯，那阶梯的话我们通过这种打造这种森系的这种打卡拍摄的场景，然后阶梯上有一些瀑布流水，整体出片还是比较出片的
0: 啊，
6: 是
0: 一个出大片的地方。
6: 对，出大片的地方。
0: 值得一试啊，这个要来了我一定要爬到上面的绿野仙踪般的这种这个我觉得正好，我们鱼湾本来也是一个仙气萦绕的这样一个场所啊，山水瀑布啊，这个潭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森林，而且整个感觉确实是不一样啊，带着您的照片，带着您的家人一起来啊，出个大片。
6: 对，往上爬一爬，就在山中央的位置。
0: 在山中央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卡了。
6: 对，
0: 再往上，
6: 再往上的话我们也是去年的话一次推出这个飞拉达，去年的话我们推出了去玩线，然后今年呢又上新了这个飞岩线和探险线，三条线有不同的特色。像去玩线的话它长度是550米，比较适合小白，就是尤其是家庭亲子带着小朋友，因为它整个体力消耗比较小。
0: 就去玩线。
6: 对，它前半段的话是在这个比较平缓，就沿着这个山涧溪流可以爬攀爬。
0: 好，慢慢的往上爬。
6: 慢慢往上爬，然后后半段的话就是在这个崖壁间攀爬。
0: 崖壁间攀爬。
6: 对，整体的就是兼具这个趣味性和体验性。
0: 这不仅有体验感啊，还有趣味性，这个非常的好。
6: 然后飞岩线的话是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这个打卡拍照的。
0: 飞岩线。
6: 对，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有2到3处是可以比较非常出片的一些点位，而且在终点的话是一个爱心桥，是一个大的爱心。像每年七夕节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52对情侣，然后在高空上示爱。
0: 520我爱你啊，就52对啊，
6: 对，
0: 就是这个寓意是吗？
6: 对。探险线呢是今年刚推出来的，它比较适合这个户外爱好者，对于体力啊身体素质有一定的要求。它比较其中有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点位啊，比如这个窝囊版的蹦极。
0: 窝囊版。
6: 对，
0: 我今年已经第二次在听这个话了。就是我上次去花果山的时候也是说了这个窝囊版的这个漂流，他们是结合了这个刺激啊这是海上云台山在聊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个枫树湾的这个漂流，它应该是介于窝囊版跟这个刺激性的这个结合啊。
6: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很刺激的他又怕，然后呢我们就打到那个折中一点啊，它虽然很高，但是我蹦下来的时候很慢，速度很缓，它又不是那么刺激，但是如果高空的话我们整个高度大概有20多米。
0: 20多米啊，其实并不是那么高，
6: 对
0: 吧？
6: 对，它下来的时候又非常的缓。
0: 就是这个整体不会发生，你看我经常会有这个好朋友啊或者我的粉丝朋友呢会发一些去漂流的一些照片给我，非常的刺激啊，说琪姐你不要来，因为我们漂着漂着就已经漂到水里面去了，这个太刺激了啊。这个是不会发生的是吗？
6: 是的。
0: 然后就是这个窝囊版的这个
6: 窝囊版的蹦极
0: 这个蹦极啊。
6: 对，
0: 就是说到了蹦极，咱们必须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游玩我们都基于两个字，安全。
6: 安全。
0: 那这个我们的安保措施做得好吗？
6: 安保措施整个在暑期的时候，第一个因为游玩景区是水嘛，它上下都是瀑布， 它整个水系的话叫我们叫一湖双溪十八潭，整个水系在整个山涧里面，我们每个20米的话都会有一个安保人员，所以
5: 每个20米都有一个安保人员，
6: 一直到那个老龙潭的位置，因为很多游客都

0: 过经过专业培训的
1: 啊、
0: 嗯。然后整个装备的话，我们也都是就是有国家专门认证的一些安全的部位，然后腰部一个部位，三点式，而且是双重的防护。
1: 哦，双重的这个防护是吧？
0: 对对
1: 啊，我们不会因为人多而发生这个。
0: 不会，我们会管控。
1: 我做不到位。
0: 比如说飞来达的话，人多的时候我们会，整个会管控。比如线上达到某个峰值之后，我们就下面要可能要等一等。
1: 哎呦，就是说，我不着急，我慢慢，我每一位这个消费者，我都让他玩到开心，玩到尽兴，对吧？
0: 对
1: 啊，不会因为人多就忽略了这个程序。我知道这个每一个程序都非常的重要，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位游客的生命安全啊，这个是非常好，建议去尝试一下，我也想去尝试一下，可不可以？它有年龄的限制吗？
0: 没有，对于身高和体重有要求，小朋友的话叫1.4米以上，
1: 小朋友要1.4米以上，
0: 对，
1: 嗯，
0: 然后成年人体重的话要不能高于220。
1: 成年人不能高于220，哎，那我还是可以去尝试，
0: 大多数都是可以的，
1: 就是非常的好玩啊，哎，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啊，稍微有点希望有点刺激的啊，这个觉得很好。还有户外的这个爱好者，很多朋友还是想探探险的。但我们也知道啊，探险不是你去随便去探的。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很多这个频发的这些事故，对吧？啊，我因为自己去探险，结果发生了意外，其实这个是不值得。但是我觉得鱼湾非常的好，就考虑到了不同的人群的爱好需求，对吧？我也给了一个可以探险的这样一个，
0: 对，
1: 根据我的体力，我的专业程度啊，有这样的一个行程。但这个行程我们还依然是有安保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嗯，说到了这个玩，还有哪些在我们这个景区可以玩得开心呢？
0: 景区里面的话，我觉得像我们这在整个景区下面有一个叫熊孩子乐园的地方，
1: 嗯，
0: 那个其实是很多小朋友，比如他夏天的时候玩完水之后，然后下山之后都愿意在那个地方待很久，有一些里面有一些无动力的设备设施，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家长的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旁边也配到了一些这个小食啊、茶歇的饮品，
1: 嗯，
0: 就是整个场景就是大人可以坐在那里喝一喝休息一下，然后看着小朋友在那边玩，那个地方。里面小朋友跟家长还是比较愿意逗留时间比较久的一个位置。
1: 就是我这个熊孩子乐园里其实都是这个无动力的设施设备，这个就放心了啊。
0: 嗯，对
1: 这个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玩得很开心。那说到了这个玩，刚才你也说到了咱们的这个有咖啡有饮品，
0: 嗯，
1: 对吧，有小食，这才是我出去旅游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梦想，然后每个熊孩子去玩，嗯，最后不是文创要带回来，那就是不仅要带回来，而且还要吃得好玩得好，对吧？
0: 对，
1: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食，民以食为天啊，食以安为先啊，就是我们现在从食品安全的这个角度来问问我们鲍鲍啊，就是这个是业内人士，我们对这个有没有要求？
0: 有的，第一个，首先对于游客来讲，第一个首先明码标价，这个是我们要做到的，另外一个每天的食品的食材从采购到流量，全程呢我们都是按照标准规范严格来执行的。
1: 我在景区内的都是我们自营的吗？
0: 对，基本上像我们景区一些这个山海食肆啊，还有只有零星的大概有七八个摊位吧，是我们是联营的，大部分是我们自营的。
1: 哦，大部分呢是我们自营的，其他就是联营的，基本上我们都是能够管控到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就是为什么关心到这个问题，因为食安在线节目也是我做的，所以食品安全呢真的是它是贯穿到每一个环节里边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最爱吃的凉皮凉面，哎，这么热的这个天，我出去玩一下，或者是我走累了，就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凉皮凉面，但是凉皮凉面这个放不好，那这个食材管控不好，依然容易出问题，对吧？
0: 是，
1: 因为它没有经过加热。那么在这儿呢，咱们这个采购是统一制作还是统一采购回来的？
0: 像凉皮凉面的话，都是我们后厨自己做的。
1: 哦，自己做的啊，
0: 对，我们集团的话，景区的话有自己的酒店，酒店有后厨团队，所以说很多的食材，像这个简单凉皮凉面啊，小鱼煎饼啊，都是我们后厨自己做的。嗯，
1: 小鱼煎饼是连云港的特色啊，要来首推啊，一定要尝一尝小鱼煎饼。那说到这个，咱们再回过来说我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既然说了凉皮凉面、小鱼煎饼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还有一个铁板鱿鱼，这是很多小朋友，就包括大人都很喜欢的，我也喜欢吃

0: 铁板鱿鱼，但是您知道吗？就是我们在这个调查过程中，鱿鱼的选材一旦不好，不仅影响口感，而且对身体是有害的，
1: 是的，
0: 对吗？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鱿鱼的选材是用新鲜的呢，还是用冷冻的呢？还是我们做的这个预制菜？
1: 我们鱿鱼的话，因为像我们景区的点位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从那个，因为北京离赣鱼很近嘛，就是第一个有新鲜的，然后只有在整个客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这个预制好的，因为提前把这个新鲜的鱿鱼弄好之后预制好，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0: 哎，抱抱，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今天鱼湾今天开园吗？
1: 开园
0: 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玩的，水多呀。
1: 这个时候因为刚下过雨，山上的景色呀，包括水流也比较大，非常适合玩。
0: 这个非常的美啊，这个时候啊，好的，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那么接下来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抱抱的？准备出发。好的，好的，欢迎欢迎啊。
1: 导航到鱼湾游客服务中心啊。
0: 导航到鱼湾的游客服务中心。
1: 对，
0: 哎，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再为我们的游客来问一个问题，价格。很多游客来问琪姐，哪里可以吃到这个物美价廉的食品？那我知道很多景区我们是进去玩是没问题的，但玩吃的就不一定开心，就跟这个价格有关系啊。除了口味，咱们放我觉得这个前面呢已经过关了啊。从这个食材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准备都是自采的啊。这个像这个铁板鱿鱼都是新鲜的鱿鱼，这个很难得啊。这个我们是要表扬这个鱼湾景区的这个服务啊，真的是很宠粉啊。就新鲜的鱿鱼，我知道价格会比这个冷冻的贵得多，还不是一点半点。那我们来说说价格，凉皮凉面。一般小份的大概是多少？
1: 我们景区有一个标准，你花10块钱，我让你能吃饱。
0: 哦，花10块钱就能吃饱？您知道凉皮凉面，我在美团上啊，我在市区的美团下一份也要10多块钱，12左右。
1: 所以因为这个是我们后厨自己做，然后我们景区主打一个就是亲民优惠，我们更多是想游客来，然后给景区有一些好的口碑。所以说我们整个在制定价格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主食类的东西的话，我尽量是在10块钱左右，我让你能吃饱，这是我们的原则，定价原则。
0: 还有一位紫气东来说，今天下午能去鱼湾吗？哎呀，太
1: 可以啊，
0: 这可以啊，这个时候水最多的。明天能玩吗？当然能玩啊。就是我觉得明天的水可能比今天会更好一些，是吗？
1: 就是周末来的话，我们下午的话有水乡大战，就是每周五到周日的话，下午4点到5点有水乡大战，还是比较小孩子还是比较喜欢的。
0: 我们要带着装备去吗？
1: 带着水枪啊，然后带着护目镜
0: 啊，带着水枪，带着护目镜。如果我没买，如果我没有带，
1: 现场是有的。
0: 价格贵吗？
1: 价格我们基本也是接近市场价格，就是亲民的价格，
0: 亲民的价格，
1: 外面一样，跟外面价格一样
0: 啊，跟这个外面就是景区内跟景区外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哈。
0: 我们这个就不用紧张，因为每位家长，你想我们都买过多少的这个水枪和这个装备了，就是都是提前景区外就开始买，为什么？就怕进了景区贵，对吧？但是在鱼湾你完全放心啊。这个今天下午不下雨吗？鱼湾是要玩水的，
1: 玩水的。
0: 哎，这位紫气东来的朋友啊，你今天下午来玩，哎，我们说的应该是不下雨啊，我看一看。这个天气还是蛮好的，对吧？上午是有雨的，
1: 对，
0: 但是它水已经来了。
1: 上午的话，有一些小雨的话没关系
0: 啊。小雨玩鱼湾是最适合的，
1: 对吧？
0: 比如我们以前玩鱼湾的时候，都会穿个这个雨衣，
1: 对，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朋友们自己要带一套衣服，对吧？
1: 对，
0: 万一淋湿了，咱们好下山的时候好换一下。
1: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以带上那个泳圈。我们景区今年的话，专门设置了一个免费充气的点。就是带泳圈的话，我给你免费充气。
0: 哦，带上泳圈的话就可以免费的冲洗。
1: 充气
0: 啊，带着充气。
1: 因为泳圈比较占地方嘛，很多游客的话可能把气放掉，然后进景区，但是他充气的时候又不太好充，所以我们专门设了一个点。
0: 哇，这个太好了，这个太温馨了啊，就是非常的宠粉的一种做法。下雨水浑不浑？
1: 下雨如果水量特别大的话，下完雨当天的话会浑浊一点。然后经过一夜浸润之后，第二天第三天水非常清澈的。
0: 也就是说您明天来一定是水特别清澈。那我建议朋友们还是要住一段时间，因为鱼湾它玩的地方还是蛮多的，对吧？
1: 对，
0: 一个是夜间呢，我们的演出是非常的好，夜场也是非常的好。哎，先在下面玩一玩，因为我觉得浑它也不会太浑哈。
1: 对， 基本上像暑期的话，大概六月份的时候，可能像我们连云港雨季嘛，来了之后可能因为它春天的话，这里的比较泥沙比较多，七月初的话基本上已经冲刷干净了。像到后旬七八月份，以及到九十月份的话，它水哪怕下的雨再大，它不会很浑。
0: 就是我们前期已经在春天的时候，雨水已经把积落了灰尘已经冲刷干净了。
1: 对对对，
0: 其实大家去过鱼湾就知道了，我们的这个潭底它没有很多泥沙，
1: 对，它石头的，
0: 以石头为主的。去山上看一看石头，真的，非常的美啊，就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问消费者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刚刚说了，凉皮凉面、小鱼煎饼、铁板鱿鱼，都是10块钱能吃饱的吗？
1: 像主食的话，像凉皮凉面是可以的。像那个鱿鱼的话，我们价格还相对要高一点。
0: 一个整的鱿鱼大概多少钱？
1: 一个整的话，大概卖掉也10几块钱吧。
0: 十几块钱啊，这个不贵啊。因为我们经常去各个景区，去看，去消费，去买。那我知道一个大的鱿鱼20几块钱是很正常的，对吧？你打开美团，你搜一下一整个鱿鱼是多少钱，你就会放心啊。原来鱼湾比外边它还便宜，不贵啊。
1: 不贵的。
0: 哎，是的。来，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除了这个小鱼煎饼，小鱼煎饼应该也算主食吧？也应该是这个10多块钱我就能消费得了。
1: 对，10多块钱可以的
0: 啊，是可以的。
1: 基本上小孩子的话，可能一块就吃饱了，差不多。
0: 对，不要说小孩，一般女性朋友这一块也就。差不多了。
1: 我们里面有那个小鱼，还有那个脆脆的那个叫、我们要干鱼叫馓子，那种脆脆的卷到一起的。
0: 我们还有馓子，我们还有小鱼。
1: 对，裹到一起的。
0: 煎饼是我们现烙的吗？还是采购过来的？
1: 煎饼都是我们后面的阿姨自己烙的。
0: 这个我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0: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8: 好，欢迎回来粉丝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这里消费指南为您聊的这个话题，为您推荐的我们的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鱼湾，今天要讲一讲鱼湾的新玩法啊！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文旅局的抱抱，
9: 对，抱抱，
8: 这个叫抱抱，可能大家记住的更快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位朋友海阔天空，小鱼干卷煎饼真好吃，我们是干卷的，
9: 是干卷的，然后里面还加了馓子的，
8: 哎，好，欢迎来吃啊，带着家人一起去吃。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除了这三个小食，还有什么小食？
9: 有一个我们自营的品牌叫茶小村，整个是结合我们山上一些这个云雾茶啊，包括葛根粉为这个主原料，然后推出一些比较特色的饮品。
8: 哎，我就想茶小村，以云雾茶、以葛根粉为主基调，那推出什么样的特色饮品？介绍一些。
9: 它具体的名字，它比如搭配一些，更多是搭配通过它主基调，相当于是我通过云雾茶做了一个茶底，对吧？
8: 茶底。
9: 然后葛根粉，像一些冰沙系列的，我们就用一些葛根粉。
8: 冰沙系列的就是用葛根粉做的啊，
9: 对，
8: 非常好。
9: 然后像茶饮系列的话，我们以这个云雾茶为茶底，然后结合一些比如大家喜欢的果茶呀、奶茶啊，然后再熬制一些。
8: 就是我要放上果汁呢，就是果茶，对吧？如果我要是放上鲜奶
9: 就是奶茶，
8: 无论说果茶还是奶茶，我们再和抱抱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再来考验一下，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用非这个新鲜的原材料？我说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是用的茶粉还是原料茶，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我们自己家喝的这个茶叶啊。第二，我们的奶是用奶精还是用的奶粉，还是用的鲜奶？

0: 第一个，我们这个茶汤，我们是基本上，保存的话有专门的设备保存，基本上不会超过两天。
1: 那我们是用茶叶熬的，对吗？
0: 对，茶叶熬的，熬完之后把那个茶汤倒入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储存设备。
1: 有一个储存的一个专业
0: 的
1: 储存设备啊。
0: 像一些尤其是夏季，又像一些水果啊，可能不太好保存，所以说我们对于景区的话，因为客流量比较大，我们基本上都是新鲜的水果，然后基本上当天就售卖掉了。
1: 就是我当天买当天卖，对吧？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那后厨呢？后厨我们要查不查？因为我跟你讲，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亲自看过怎么做这个果茶的，我一定要去喝之前我要去看看他怎么做啊，因为很多操作台有些是非常的干净的。
0: 对
1: 啊，他就是每操作一次他要把它清洗干净，对吧？但是有一些不是的，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食材也很新鲜，操作人员也戴手套，刀也很好，那就是这个台面他们清洗。这个我们要不要？
0: 因为我们是景区，客量非常大，而且我们非常注重对游客的对景区的评价或者口碑，所以说我们的操作台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如果不干净的话，基本上可能会有一些网上有一些不好的这个
1: 对，是这个安全啊，就是那个这个天气很容易滋生细菌的，
0: 对
1: 吧？因为我们再来考一个抱抱一个题啊，你说我是用自来水冲洗台面，还是用纯净水来冲洗？
0: 这个
1: 要考一下，或者是凉开水。
0: 凉开，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基本上像我们这个茶水店里面的话，第一个我们是接了这个有自来水的，有自来水的，
1: 我们的山泉水吗？
0: 基本上是从山里面打，因为我们有个原化氮城，整个山里面的山。就山里面的它整个配套是连着市政的一个这个饮用水的。
1: 因为我知道鱼湾的水是非常的好啊。
0: 对，
1: 这个厂家生产的云雾茶是云雾茶，您是想问我们这个茶是云雾茶吗？因为我们这个连云港的特产就是云雾茶，
0: 对吧？
1: 我们鱼湾也特产云雾茶。
0: 对，鱼湾的山腰我们就有自己的茶田
1: 啊，有自己的茶厂啊，就是你放心啊，就是自己的。就是刚刚为什么要跟我们抱抱来说这个水果的这个饮品，因为鲜榨的果汁、操作台的问题、冲洗的问题都会引发你食品安全啊。就是你说我用自来水冲洗，我先不说自来水安不安全，它也容易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啊。但是你说我要是用凉开水我去冲洗，或者是像我们鱼湾自己独特的水系啊，这个更干净啊，当然是非常的好，这个就可以放心了。葛根粉我就是只有冰山才可以吃吗？
0: 冰沙包括一些那个奶茶里面，因为葛根粉的话它比较软糯嘛，
1: 对，
0: 里面的茶底的话，就是想要吃那种糯叽叽的那种奶茶的话，也是可以喝到的。
1: 这是可以喝到的啊，就是一定要来尝一尝我们连云港的这个特色葛根粉啊。这个葛根粉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0: 对，从山里面的，
1: 就不是外买的啊。
0: 不是，基本上像云南山的话，里面有茶叶，包括葛根粉，周边有很多百姓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话，都会有一些平时有一些这个产品，我们自己弄的。
1: 我们知道你外面买一不小心你就能买到假的葛根粉，
0: 对，
1: 但是我们这儿应该放心是，原汁原味的啊，纯山野的，我不是种植的，这个葛根粉和纯天然的葛根粉啊，就是我们从山上摘下来，它的口味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很多朋友还专门问过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以外，我想带着我的孩子吃一餐，或者带着我的亲朋好友在那聚一下，可以吗？
0: 可以。鱼湾的话有一个叫玲玲居的中餐厅，这是基本上大家吃正餐的地方。像前面说的这个凉皮凉面啊，它都属于一些小食。
1: 是的，
0: 但比如你想要在我们这里边，比如有公司的聚餐呀，团队的见识啊，包括一些非常正式的一些商务宴请的话，非常推荐大家来玲珑居中餐厅。
1: 玲珑居中餐厅，我来这里，我是不是一定要买票进场才可以吃
0: 得
1: 到？
0: 不是的，这个是在景区外面的
1: 啊，这是景区外面的啊，就是朋友们，如果我想带着朋友去，在这聚个餐是完全可以的，对吗？
0: 是的，
1: 景区之外。正餐有七个包厢，
0: 对，七个包厢七个，然后还有大厅。大厅的话，像我们平时有一些团建呀，包括小朋友的研学呀，大概有14张桌子。
1: 十四张桌子，就是我在这过个生日也没问题，
0: 对
1: 吗？
0: 没问题的。
1: 这个是非常好的地方。那我的中餐厅提供我们连云港特色的餐饮，还是全国各地的特色都有呢？
0: 基本上大多数菜品都是跟我们连云港相关的
1: 啊，
0: 像。

0: 我们常见的像豆丹呀，
1: 哎呦豆丹，嗯，
0: 还有一些，尤其是鱼丸的话，我们叫神鱼化龙，鱼上去云嘛。我们专门有一个，有个鱼系列的，
1: 鱼系列的，
0: 对，
1: 对，
0: 跟鱼不同的鱼都有，啊，
1: 这好，嗯。就是神龙化鱼，来这儿一定要吃一条、啊、
0: 对对对，神鱼化龙嘛。 还有就是一些我们山里面的一些在地的食蔬，
1: 就是山里的食蔬，
0: 对，在地的、
1: 啊、
0: 就是时令的、
1: 时令的
0: 现摘现炒，你不同季节去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像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推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紫藤花，
1: 哎，
0: 开完之后我们有那个包成饺子，紫藤花饺子、很不错。
1: 这个这上面葛根粉卖乱了啊，分不清真假了啊，的确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的。不过这位朋友说的对啊，这位朋友呢没有关系啊，如果您想买到正宗的葛根粉，您跟这个琪姐私聊，或者是记住我们的一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我们鱼丸有没有这个服务的电话？
0: 有。
1: 这个我们售卖葛根粉吗？
0: 这个我们不售卖的，
1: 不售卖，
0: 因为这个属于专门的农产品，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我们卖的一些东西用了，这当中原料用的。
1: 你作为原料用的，如果需要买的话，那没有关系啊，可以找琪姐啊，就是我们去，你比如说海上云台山景区，它也卖茶，也卖这个葛根粉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是官方的售卖，从我们山民手中采购的，没有假的啊，这个是不掺假的啊，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亲民，也是不贵的啊。这个是我们的餐厅啊，我们还可以做到商务宴请。大概我们的消费的水平大概在哪里？如果我不进包厢，大概是多少？
0: 不进包厢的话，基本上人均的话也就50多块钱。
1: 人均50多块钱，这个在市区也就是这个价钱。
0: 对，基本上我们景区是，尤其这个中餐厅的话是平价的，很多人均也就七八十，
1: 这个非常的低啊，因为在市区，120到150一个人，对吧？但是到了我们鱼丸景区反而更便宜了。那么接下来下次啊，王老师，我们约个时间，咱们到这个玲珑居餐厅去聚一
0: 下
1: 啊，这个尝试一下，这个价格真的不贵，7到80块钱，那就非常的低了。
0: 像我们很多那个老百姓周边呢，他有时候就不愿意去市区，然后去到我们中餐厅来，第一个环境比较好，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
1: 真的太亲民了啊，就是。这个真的不贵啊，普通我要是一家四口来，我可以在大厅用个餐，对吧？我成人消费一个人50块钱左右是不贵的。那么我这三五成群，或者是我几家人共同来，哎，我到包厢去做一下，7、80块钱的这个消费真的不贵，因为我们连云港还有很多豆丹，你看我们刚刚这个抱抱已经说了，豆丹的价格我知道并不低啊。还有我们是不是也有海鲜啊？
0: 这个人必备的。
1: 因为我们说到鱼丸，为什么叫鱼丸啊？之前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很多朋友都问他为什么叫鱼丸。
0: 鱼丸呢其实是大概在300年前嘛，它其实是海中的一个岛屿，就是当时渔民啊这个避风的一个天然港湾。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啊，地质的变化，这个海水退去之后呢，它就形成了我们叫现在的鱼丸。
1: 就300年前它是渔民来避风的一个港，对吧？所以叫鱼湾。但是这个为什么会来呢？是跟地质运动8.5级的一个大地震就把我们从海中给震出来了，就是现在形成了这个陆地。没有底价，我们刚刚这个已经报了这位朋友啊，底价就是最人均消费70到80元啊，还有一个是50到60啊。
0: 但是如果你要点一些这个，比如海鲜呀、像豆丹的，可能单价会高一点。但是人均的话，平时一些客人常点的那种，比较类似于这种食蔬啊，包括一些我们比较有特色鱼啊、鱼类的东西，
1: 都是不贵的，是吧？
0: 是不贵的。
1: 就是这个整体来说不是很贵，因为你人均探一探也就差不多了。
0: 对，
1: 人稍微一多，即便我点了海鲜。点了这个什么也不会贵到哪里去，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你要知道市区的海鲜，你要吃个普通的，你不能吃螃蟹哈，你每个人不能吃一只螃蟹，那么大概也要150。对，
0: 我们景区主要是有第一个有自己的后厨，然后整个酒店整个餐厅呢是在我们鱼丸欢乐城，是我们自己的物业空间，所以也不是涉及到什么租金之类的，所以整个价格的相对来讲，
1: 它是原因我知道了，因为我们是自己的产业。
0: 对，
1: 不用租房子，
0: 对对对，
1: 又自就是物业费也不要交，就是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说它整体价格才能够这么亲民啊。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有一个文创的一个套餐。

0: 也是小朋友们很爱的，
1: 嗯，
0: 就是文创的汉堡套餐是吗？
1: 对，有的。
0: 这汉堡里加的是什么？
1: 汉堡有一些那个鸡排，
0: 嗯
1: 嗯，然后有的是，但还有薯条啊。
0: 嗯，
1: 主要以鸡排为主，鸡排牛排，
0: 鸡排牛排、
1: 嗯、
0: 是吧？它为什么叫文创呢？
1: 文创是我们整个的店名叫茶小孙，
0: 哦，茶小孙，
1: 对，茶小孙。然后里面的话，很多的主题的话都是跟西湖学术相关的
0: 啊，这都是围绕着这个悟空来的，
1: 嗯、
0: 对吗？
1: 对，
0: 啊，茶小孙一看孙悟空，
1: 对、
0: 嗯。
1: 像那个汉堡的话，我们有的形状可能雕成那个孙悟空那个脸谱的形状，
0: 嗯，
1: 啊、包括那个我们那个饮料的那个吸管。是一个金箍棒的一个的造型、
0: 哦、我们的饮料的吸管都是金箍棒啊，真的，我们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用心啊，就融汇了我们整个连云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历史啊，神话传说。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说完了吃再说住，来鱼湾一定想住在这儿，对吧？感受一下，因为我们看完夜间的节目，很多朋友就不想回去了啊，路远一点的就不想回去，住在这儿。咱们有客房吗？我们自营的。
1: 对，自营的叫玲珑居主题度假酒店。
0: 玲珑居主题度假酒店、
1: 嗯、
0: 刚刚我们说的玲珑居
1: 中餐
0: 厅啊，
1: 对，
0: 哎，有吃有住，真的好。
1: 对，对，一共128间客房、
0: 嗯、
1: 里面都是有一些主题房，像我们整个连云港的话叫山海嘛，
0: 嗯，
1: 我们有这个海洋梦幻的主题房，还有一些洞穴探秘的，这个跟我们鱼湾
0: 的
1: 石头相关的这些元素、
0: 哦、
1: 像那个丛林探险呢，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商务大船和标间。
0: 嗯，那我们来问问标间的这个价格啊，琪姐来帮消费者来问一问，
1: 嗯、
0: 大概我们这个旺季多少钱？
1: 旺季的话，标间的话大概400左右。
0: 400左右不贵啊。
1: 然后像平时的话，像非周末的时候，像周一到周五的话，
0: 嗯、
1: 可能也就300到200-300。
0: 啊，就是周一到
1: 周五
0: 啊，
1: 没到周四吧？
0: 啊，周一到周四啊，因为周五晚上的时候已经这个
1: 对
0: 啊，已经开始涨上来，就是200-300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很亲民啊、
1: 嗯。
0: 因为如果是暑假来的话，家长可能也不会考虑到我非得周末来，
1: 对
0: 吧？哎，这个是可以的，价格不高。
1: 而且我们这几个房间都是亲子房，
0: 嗯、都是亲子房。
1: 对，像海洋梦幻，包括洞穴丛林的话，
0: 嗯、
1: 它都有。像尤其是这个丛林探险房，它里面室内还有一些滑滑梯
0: 啊、
1: 嗯、
0: 啊，
1: 丛林
0: 可以探险，还可以在这个房间内滑梯。
1: 它相当于是小朋友那个
0: 小乐园。
1: 小乐园，对、
0: 嗯，
1: 上面是一个床，然后从床可以滑下来，然后下面有一个大床，父母住的、
0: 哦，
1: 然后上面小朋友住的。
0: 哎、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分配的很好啊，就父母住的这个床跟小朋友的床分开啊，互相不打扰，而且小朋友下床的这个姿势一定是小朋友最爱的，我、哦、正好滑滑梯。
1: 是的，
0: 哎，这个是很好的。那像这样的以丛林探险这样的一个房间大概多少？
1: 嗯，丛林探险的话，平时的话，
0: 嗯、
1: 也就是大概700-800，因为它是主题房，一共也就是7-8间、
0: 哎。啊，就是主题房700-800。
1: 对、
0: 嗯，哎，这个价格还是很亲民的，因为你是一家啊，几口人都是可以住在里边。
1: 像这个洞穴的话、
0: 嗯，
1: 它可以住两个家庭。
0: 哦，洞穴是可以住两个家庭的，那是有几张床？
1: 4张。
0: 4张床，
1: 两张那个大人住的这种，大床房，
0: 大床，
1: 然后另外有2个是小朋友的，就是上下的，
0: 哦，上下小床，
1: 对，上下小床，然后还有滑滑梯的，
0: 啊，还有滑滑梯的，哎呦，我想问一下，上下都可以住小朋友吗？现在一家4口的还是蛮多的，
1: 在上下都可以，
0: 上下都可以啊，大人住，小朋友住啊，那么另外一间呢，就是另外一个家庭来住，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哎，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洞穴探秘，我两个家庭组队去了，大概要花多少钱？
1: 大概我们价格现在卖到1100，
0: 1100，那和一个家庭也就才，500-600块钱，
1: 其实很划算、
0: 哎，非常划算。哎，这个洞穴探秘是适合啊，我们组队去，这个现在经常两个家庭出去玩的是蛮多的啊，
1: 对，
0: 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去，哎，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伴手礼啊，买。小朋友每次去到一个地方，或者是年轻人最关注的就是我走了，我都要买他的这个文创产品。
1: 对，
0: 我们有自己特色的文创产品吗？
1: 我们叫大生文创，有一个在鱼湾景区、
0: 嗯、
1: 有一个西游文创旗舰店。嗯、
0: 西游文创旗舰店，
1: 它里面的所有的商品都是围绕这个西游文化来打造的。有两个系列，这个花果山有礼，还有这个蜜丝孙系列。其中卖的比较好的就是那个潮玩的手办，是一个盲盒。
0: 哎，
1: 还有一个这个印了我们连云港 logo 的一个帆布包，
0: 这跟花果山的那个文创有冲突，也是有一样的吗？
1: 我们有在那边铺货。
0: 哦，我知道了，因为我在这个花果山的这个店里面也看到了
1: 啊，对，
0: 那是有这样有这个盲盒。
1: 对，整个盲盒的话是我们集团下面的有一个叫大圣文创的公司做的。
0: 大圣文创
1: 在
0: 做。
1: 对，然后我们在花果山有四个店铺。
0: 嗯
1: 嗯，有一些文创巴士，包括一些这个店面，他们游客服务中心那边有一个店面。
0: 都在游客服务中心，我们就可以去看到了。
1: 花果山那边也有。
0: 反正我这次去对，文创，我对连云港这个景区的这个文创，我有一点感受，其实它做的非常的好，但是价格太亲民了。哎，我们讲一个，有没有去过去看花花的，去看熊猫的？我们家小朋友去，从一进去到最后出来，买了好几个熊猫宝宝，两个小朋友啊，买了这个小熊猫，大熊猫啊，有几百块钱一个的，当然也有几十块钱，那就很少了。嗯，最贵的买了一个1700块钱的。那我这次我去花果山的时候，我看了它最贵的就是一个文创的那个茶叶罐，
1: 嗯。
0: 就水晶罐儿，才400多块钱啊！当然，它除了它那个金箍棒啊，有一个说有一个正定海神针的金箍棒，最贵的1100多。就整体的价格都非常的低，都非常的亲民，就几十块钱的一个小的手办呐、啊、什么的，非常的多啊。
1: 对，
0: 那十几块钱的，就是你小朋友丰俭由人，哎，都可以带回自己心满意足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我们这个文创的这个价格在哪？在什么一个范围？
1: 像我们的潮玩手办的话，这个我们是自己设计研发的、开模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手办是68块钱，
0: 一个手办68块钱不贵啊。这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盲盒，我随便拆。
1: 对。
0: 拆到一个是一个。哎，这个盲盒是很多年轻人最爱的。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会议啊。你说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要去，去做个团建，在那住一晚。我们有接待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吗？
1: 对，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商务会务的中心，里面有这个多媒体的会议室啊，包括培训室，还有一些多功能的会议，像很多组织团建的，包括组织培训的，像在市区，包括外地的，可以来到余湾，第一个带着整个团队赏一赏美景，爬爬山，然后做个团建，然后再在整个室内做一些培训啊，或者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会务啊，对吧？都可以在这里面。整个的像我们这个多功能会议室的话，有300多平，可以容纳300人。像会议室和培训室的话，有80到120不等的面积。
0: 80到120，这个都是非常好。我就想问一个，最大的这个曾容纳300人的这个会议室，它大概我按天算，要多少钱呢？
1: 一天的话，这个价格我还
0: 这还不是很熟悉，
1: 对对对，
0: 是吧？我看这里还提供茶歇。团建服务啊，那非常的好。
1: 对，
0: 这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娱乐啊。NPC 现在景区不提到 NPC，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不想去这里啊。哪个景区都要有自己的 NPC， 我们余湾的 NPC 是什么？
1: 余湾今年的 NPC 是因为余湾叫神鱼化龙，月亮青云，我们围绕这个主题呢，衍生了一些这个像龙王
0: 、
1: 虾兵蟹将，还有一些小鲤鱼、
0: 美人鱼、
1: 这样的一些 NPC。然后在我们整个景区进景区之后，我们不是有很多个三潭结浪、二龙潭、老龙潭，像在游客这个主的一个游步道上面，然后大概分点设置了一些 NPC
0: 啊，就是在不同的点位我都有这个 NPC 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或者是拍照的这样一个场景，是吗？
1: 像游客如果爬山的话，基本上边爬能够边能遇到不同的 NPC， 有的可以跟你互动啊，跟你合影拍照啊。
0: 啊，我们这不同的 NPC， 你看我们的虾兵蟹将可以拍一下啊，龙王也要拍一下，来了这里小鲤鱼也要拍一下，我们愿意都成为那个鱼化成龙的小鲤鱼。
1: 对，这是白天的，然后下午的话，刚才也提到，在4点到5点的时候有一个水枪大战，1个小时，里面有这个水枪，我们会有专门的主持人来组织大家，进行一个水枪的对抗，叫红蓝 CP 嘛。
0: 红蓝 CP， 我觉得这个好。
1: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泡泡浴啊，反正有不同的跟水相关的一些体验，
0: 那就是4点到5点，1个小时的时间。我说难怪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是要。这个3点多钟再去啊，就是为了4点钟的水枪大战和泡泡浴啊。
1: 对，
0: 哎，我们这个一结束吃，接下来我相信很多朋友就去吃饭，吃完饭我就想能不能看看。
1: 对， 晚上的话我们夜间有这个梦幻鱼湾的演出，里面的话今年的话我们晚上大概一般从6:30开始的，首先是它一个行进式的演出，进来之后呢首先会看到一个舞台，里面我们会演一些美人鱼的儿童剧，
0: 美人鱼的儿童剧，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鱼湾28°C音乐会，
0: 鱼湾28°C，
1: 我们想凸显这个28°C，因为夏天第一个比较热，
0: 但是
1: 我们鱼湾景区在晚上的时候周边有水啊有山林，它是比较凉快的，所以整体的气温就在28°C。
0: 哦，就是其实我们夏天是一个非常凉爽的一个
1: 地方，
0: 28°C山风习习啊，真的是非常凉爽的一个地方。
1: 然后看完这个舞台表演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叫小游园的地方，我们有打铁花。
0: 哦，打铁花，
1: 打铁花。而且今年这2年的话，我们对打铁花做了一个升级，我们引入了这个水幕秀啊、激光秀啊，相当于把我们整个打铁花的这个演出更加的丰富，观赏性更加的足。
0: 哦，其实我们的观赏性其实是非常的好的，你看这个打铁花还有激光，
1: 对，
0: 激光
1: 包括水幕啊、
0: 水幕秀
1: 、
0: 这个是充分展现了我们鱼湾和水有关系的。这个在鱼湾景区额外收费吗？
1: 这个是我们夜场的演出
0: 夜场的演出，夜场的收费是吗？
1: 对对对，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我们晚上是不清场的。
0: 晚上不清场，
1: 对，比如说你白天玩完之后你可以不出来，在里面继续看晚间演出就可以了。
0: 对，那这个不需要再额外的付费啊，就是你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去玩，我呢白天的时候我爬一爬，
1: 对
0: 吧，然后我接下来呢我这个下山的时候我在那儿歇一歇，
1: 就
0: 游无动力乐园嘛，
1: 对
0: 吧，玩过了之后我再用个什么吃点我们的美食，尝尝我们的美食，接下来就开始水枪大战，
1: 看演出，对，水枪大战，
0: 水枪大战，然后这个再来个泡泡浴啊，我们再吃点小美食，接下来就可以看演出了。
1: 是的，
0: 这个是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哎，我们的这个。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终点，也许快乐，也许孤独。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把足迹连成生命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如果你厌倦了胭脂气味浓厚、商业化气氛十足的古镇，那就不妨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贵阳这座让你不虚此行的城市。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贵阳被誉为高原明珠，因为城区位于境内贵山之南，因此得名贵阳。古代贵阳盛产竹子，以制作乐器柱而闻名，所以简称柱，也称为金柱。贵阳是一座很有生活气息的城市，对于首次来访的人来说，吃的是很重要的主题。 除了酸汤鱼，大街小巷最常见的就是煎豆腐、炸豆腐丸子和洋芋。我们一行人跟着操着贵阳普通话的夜市摊老板很轻松地唠嗑，了解市井人情，轻轻松松地就会融入到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而贵阳的夏夜一点也不像南方的火炉城市那般潮湿闷热，难怪都说它是避暑圣地，被人们称为中国避暑之都。我们发现每到周末，当地人也会驾车到城市周边的群山绿水当中，享受山林间的清凉时光，很是休闲惬意。比起丽江古城的浓墨重彩，乌镇周庄的风景如画，拥有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镇可以用自然淳朴来形容。青岩古镇始建于明代，原本是军事要塞，镇内完好地保存着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电影《寻枪》的拍摄使得青岩古镇为更多人所熟知。青岩古镇的建筑依山就势，城墙用巨石筑于悬崖之上，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镇内的建筑精湛的石雕木雕工艺是一大看点，朴实无华的青石板路依山势延绵，加入代替水泥的糯米浆修砌成古镇人家的围墙，别有一番风味。这里一直商贾繁荣，如今古镇里经商的小摊贩们也都是当地的原住民，经营一些本地的特色小吃，比如状元猪蹄、米豆腐、玫瑰糖等，边做边卖，特别原汁原味。我们发现青岩古镇建在高低不平的山坡面上，所以从高处俯瞰，整个小镇会呈现出一种在别的古镇当中难以看到的立体美。行走其中，踏足青石板铺成的古驿道，宽阔而平坦，洁净的一尘不染。年深日久，除去那些道观寺庙等公共建筑，民用的那些石砌房子多显得低矮破旧，置身在这冰冷坚硬的石的世界，自然催生出人们对于柔软的渴望。于是家家户户在自己的小院子当中广植花木，透过小小的门框可以看到里面一排姹紫嫣红。到达青岩古镇北侧门，远远的就会看到文凡状元别院，身着棉麻中式制服的工作人员微笑着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虽然只是第一次相见，但如同家人一般为自己默默守候的温暖服务，让人内心充满了感动。文凡状元别院与秦鹤朴质《论语》传家的贵州第一状元赵以炯的故居比邻而居，所以呢，此名为状元别院。文凡状元别院的外面是石头铸成的堡垒，斑驳的墙面，岁月浸染的色泽，还原了百年淳朴的历史痕迹。侘寂式的古宅韵味透着浓浓的历史感。文凡状元别院的大门永远没有打开的时候，也没有大门钥匙提供给住客。为了确保静谧的空间与私密性给客人，即使住客外出归来之后，也要通过联系有关人员才能进门。烟雨中聆听着瓦片上被雨点轻轻敲打的声音，看着那一串串晶莹的雨珠从廊檐垂滴而下，观赏着院子内的花草挂着露珠的样子，娴静宜人。一块块的青石板就是一个个古香古色的琴键，一曲光与影的变奏便涓涓流出。石墙石狮子仿佛淡泊宁静，与世无争，构筑了一幅诗意的画卷。漫步于青岩古镇的古街上，感受的不单是熟视无睹的风景，而是浓郁深厚的古意。多次在心里忍不住的感慨，都仿佛想穿梭回那个古香古色的浪漫年代。青岩古镇不大，占地仅3平方公里，到处可见的青岩名小吃极尽诱惑地撩拨着我们的胃，走走吃吃，吃吃走走，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真是岁月静好。站在青岩古镇的城楼上远眺，气势宏伟的定广门城楼与石板古道古牌坊 交相辉映。有着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镇，无需刻意的雕琢，依旧保持着原来朴素的样子，默默地等候着有缘人的到来。古镇的格局很简单，古驿道是其中的主干，两边则是一条条小巷，它们幽深而静谧，行走其间顿生远离尘嚣、遗世独立之想。遥想当年，这里可是商贾往来的繁华之地。古镇四周筑有城墙，分内城和外城，用方块巨石垒砌，城墙上筑有敌楼、垛口、炮台，从明朝就是军事要地。据说贵州一带也曾经是汪洋大海，如今古镇里的民间博物馆陈列着这种大型的海百合生物化石作为佐证。古镇中既有佛教徒，又同时盛行天主教和基督教，据说每到了初一、十五，寺庙里香火不断，而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代表西方文化的教堂就建在象征着东方传统思想的结孝房的对面，高高尖顶，屹立了百年之久。背街是青岩古镇最具特色的一条古巷，路面的青石板经过了几百年的冲刷磨砺，已经光可见人。街边都是层层片石垒起来的院落，路窄而幽静，沿山势起伏。当地艺术家将家里的老房子修缮，自己进行绘画和园林设计，改造成了一处别有洞天的家常菜馆，出售原汁原味的特色菜肴。古镇里的手工艺人手艺巧夺天工，各种形状的木头是古镇手工艺人主要的创作材料，经过他们的巧手，这些木质原材料变身为精美的模型、灯具等手工艺品，非常美丽，获得了无数人的青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继续我们的贵阳之旅。十里画廊是贵州纯美乡村秘境的代表。青龙十里画廊旅游景区位于开阳县和风乡，沿青龙河有凤凰寨、河湾平寨、龙滩坝、码头寨、平寨、水头寨、王车等村寨，旖旎天然的田园风光，底蕴深厚的水东土司历史文化，浓郁的布依族苗族风情，使得青龙河流域自然呈现出旧林故渊、古风河韵、外寿古桥、玉水金盆、码头古寨、云山茶海、水调歌头、书香门第等画面，与河湾平寨百米文化长廊相呼应，呈现出优美的青龙十里画廊的自然景观。青龙河的十八里水路孕育了数十个布依村寨，这里伴随着最古老的自然韵律，人们在祖先传下的老寨子里喝着清澈的山泉，吃着富硒的天然食品，自然地传承着祖先留下来的一切。十里画廊集峡谷胜景、田园风光、民俗风情和民间文化于一身，金灿灿的油菜花田，云雾缭绕的千亩茶厂，多情的布衣山歌，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走进和风乡码头村水头寨，身着民族服装的布衣族男女已经等在了寨门口，他们摆起了祭祀的酒桌，端起酒杯，唱起山歌，兴高采烈地欢迎着八方来客。

喝过蓝门酒之后进寨，往上500米，在村内的小广场上，被称为戏剧荷花池的杂坝堂地戏表演正在进行。身着戏服、头戴象征不同身份和角色面具的村民，演绎了一出精彩的历史故事——魏征斩龙。走在水头寨当中的石路上，可以步入现场酿酒的酒铺，随手用土碗在巨大的木蒸桶边舀出一碗清冽的米酒，体会当地人一家之客、全寨之客的待客之道。也可以随着滴水的屋檐走过豆腐房，看到白色的豆浆从石磨里渗出，加上些许白糖引入口中，立刻唇齿留香。这个布依村寨里依然保留着布依族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有独特的布依族婚俗喜宴等着大家来体验，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全程包括合桌、醒酒、考试、斗宝和接元宝等复杂程序。下行，我们将进入水东宋氏土司的官寨码头村码头寨，展现千年水东美食文化的土司喜宴正在进行，充分展现了水东布依族做夜宴的饮食特点、礼仪等等，千年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做夜宴是布依族婚恋习俗中最后完成的也是最隆重的礼仪，按照当地风俗摆上宴席，先让男方送亲客上牌入座，主人相陪左右，女方送亲客坐小桌左边，主人陪客坐在右边，最下排坐媒婆。宾主全部入席之后，相互高歌饮酒至天明。有人询问席上老者，得知该形式至今仍然是他们结婚宴席所必办的，席间相互敬酒，吟诗作对，推杯换盏，最长可延续24小时。来到贵阳，不能不去贾秀楼，因为它是贵阳的标志性建筑。听当地人说，它始建于明代，坐落于市区内南明河中的一块巨石上，是一座3层的木质阁楼。贾秀楼是第一次来贵阳的人们必去的景点，夜景非常漂亮。楼旁边同样建于明代的翠微园也可以一并游览。进入贾秀楼景区，我们发现它主要分为3部分，也就是福玉桥、贾秀楼、翠微园。贾秀楼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其名字取于科甲挺秀之意。这座木楼高22.9米，共3层，顶层题贾秀楼3个字，可登楼俯瞰南明河岸的风光。数百年来，众多的文人墨客在贾秀楼留下了赞美的诗篇，其中以清代人刘玉山所撰写的206字长联最为脍炙人口。此联概括了山城贵阳的地理形势及历史变迁。福玉桥是一座纵跨南明河的石桥，由北向南将石木牌坊、寒碧亭、贾秀楼、翠微园串联呈现。翠微园原名观音寺，现为一组将寺庙和园林结合为一体的古代建筑群，有亭台阁楼、假山、长廊，如今呢，主要是当地人品茶聊天和交流字画的去处。总是听别人说爽爽的贵州、爽爽的贵阳，这里山清水秀，民俗文化耐人寻味，而今经历过才知道这些话真正的含义。贵阳是一座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绿带环绕，森林围城，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现代化都市，也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城市、循环经济试点城市，以温度适宜、湿度适中、风速有力、紫外线辐射低、空气洁净、水质优良、海拔适宜、夏季低耗能等气候优势，荣登中国10大避暑旅游城市的榜首，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中国避暑之都的称号。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陪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如何从容不迫的辞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当然对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工作呀，比你想象的难，这也就罢了，最恼火的是连辞职都比你想象的难。通常呢，令我们辞职未遂，多数是因为老板套路太深，你是搜肠刮肚，百度加求助好几天想出来的理由，被老板几句话就给你送过来了。你现在走啊，公司呢，很难再招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我招你就用了一个月，马上就到年底了，你交接工作也要一个月，干脆多做几个月，拿了年终奖再走吧。想想听到这样的话，你能不心动吗？这都不算什么，还有呢，未来公司有更大的发展，明年咱就上市了，这里呢将是你未来发展的跳板，加上你这个能力很好啊，我也非常的认可，我正打算下个月给你升工资呢。你看看这些话一说，我心都动啊。如果再给你来点感情上的话语，你该怎么去思考？比如，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这么离开，怎么对得起我对你的培养呢？这就是画大饼和感情牌双重下压，这就是老板的两项技能。碰到员工辞职时运用的也是得心应手的，分寸拿捏的非常到位，让打工人产生了一种不辞吧不甘心，不开心辞吧没人性，哎呦这种矛盾的感受，哎呀难受啊。本来呢理直气壮的去辞职，老板的这三言两语套路下来，自己反而也就心怀愧疚了。有人呢在老东家干了7-8年，从动了辞职的念头最终到辞职成功，前后用了1年的时间，但一开始提辞职，老板就声泪俱下的挽留你，心软多做了3个月，也想用这段时间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看能不能重新爱上这份工作。3个月之后呢，你发现重拾旧爱太难了，又提出离职。老板呢这次发动了整个团队成员来做挽留，你那么辛苦带出来的团队好不容易上轨道了，你怎么忍心半途而废说走就走呢？同时呢也不忘许下美好诺言，顺带又画了一个又圆又香的大饼。你知道饼呢是吃不到了，但看着自己的团队的小朋友们，自己辛苦招人手把手培训出来的员工，搭建出来的班子，动了恻隐之心，要把团队成员真的带出来才算对得起人家当初投奔公司吧。然后呢又坚持了大半年，而最后能辞职成功还是得益于自己的体检报告查出了一堆的毛病，不走是不行了。当然了，这个老板的留人套路很深，自己本身就犹犹豫豫的，也是摇摆的，这也是成为导致辞职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呢， 当我们没有思考清楚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到底想要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在下一次求职中最看重的是什么，这些深刻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决意要走，有两个方法可以帮你走得干净利落。最狠的一招，直接写离职通知。每一位职场人呢都有辞职权，关于辞职权呢是劳动法有明文规定的。劳动法第3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下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在一般情况之下呢，劳动者行使辞职权不附加任何实体意义的条件，劳动者在某用人单位工作后，只要不愿意继续工作，只需要满足3个程序就可以行使这个辞职权了。第一，要有书面形式的通知；第二，通知必须送达用人单位；第三，通知必须提前30日送达用人单位。如果呢，你铁了心打算离开，提前30天写好离职书，无论老板使出什么花招，30天后法律赋予你脱离苦海的权利，这是谁也不能剥夺的。动用辞职权的好处就是确保你能离开，但是坏处也不小。一方面呢，按照法律规定，你还能忍受30天才能闪人，而采用通知的方式向老板辞职，就是一点缓和的余地和面子也不给对方留，这30天无疑是非常难熬的。另一方面呢，是没有老板会喜欢这种刚烈的做法，除非呢他早有心让你主动请辞了，这会对你下次入职做背调时有所影响。当然了，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遇到擅长 PUA 的老板，我们也有反职场 PUA 的职场的套路啊，辞职的套路。温柔一点的做法就是见招拆招，对方打感情牌你也打感情牌，拿着离职申请去找上司哭诉自己的难处，比如自己身体不好啊，亲人不理解呀，家里有变故啊，等等等等的。总之呢，理由多扯都无所谓，态度是关键。感谢公司的栽培，知道老板不容易，我也很依依不舍，但是 sorry， 我必须要走了。声情并茂啊，必须的啊。那么老板当然知道你我皆套路，这种方法虽然演起来比较累，但是呢，你给对方给足了面子，留足了余地，分别不会太难看，他在背调时呢也不会背后捅刀子。对于那些喜欢画饼的老板更好办了，你只需要当场提出2倍薪水、3倍薪水，总之就是高于现在很多的薪水，就可以考虑留下来，保证老板立马批准你的辞职。万一他一不小心批准了你的要求，升职加薪也没什么坏处嘛。归根到底了，辞职成功靠的是硬起自己的耳根和心肠，千万不要被老板2-3句话就堵回来。如果你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辞职之后有了完善的计划，那你的辞职绝对走得干净漂亮。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从容不迫的辞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吴总，您现在有空吗？
2: 有空啊，你坐下来说吧。
4: 那个吴总，是这样子的，我呢准备做完这个月就走了，先跟您打声招呼，感谢吴总这几年的栽培。
2: 什么？你要辞职？为什么呀？
4: 主要是我在这儿干了好几年，感觉自己没什么进步。
2: 小丽啊，你这几年的进步呢，是非常明显的，怎么能说没有进步呢？你看看你的发际线，你看看你那沧桑的脸和身躯，你再看看你的小肚子，这些呀，都是你进步的标签，能力的勋章啊。
4: 除了这些好像也没啥可说的了吧。
2: 我明白了，你是想要更大的挑战是吧，好激发你进步。
4: 也可以这么说吧。
2: 那简单呀，根本不需要辞职。我现在呢手上就有一个大项目，要求三天之内要出一个绝佳的方案，这个呢就是压力，这就是挑战，这就是通往成功的大道。我可以把这个项目拿给你负责，三天就要出方案，一个月内就要全部完成，怎么样？
4: 吴总，以我的能力，我怕是拿不下来呀，感觉就剩下压力了。
2: 没关系，我可以发动全公司的力量来协助你完成。
4: 吴总，咱们公司算上你，一共就五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完成，真的很难的。
2: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迎难而上嘛。
4: 吴总，我都要离职了，这个事情我就不参与了吧。
2: 小丽啊，年底正是忙的时候，你的工作交接也没那么快，何不等到明年春暖花开，领了奖金再说呢？
4: 吴总，今天的这个日子算一算，等到月底，工作基本上就做得差不多了，马上也就过年了，我也算把公司的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的。
2: 小丽啊，我本来呢，还打算下个月给你涨工资呢，你这突然就要说辞职，哎呀，我很难做呀。
4: 吴总，你都说了好几年涨工资了，但是我看我的工资没啥变化呀。
2: 小丽，吴总呢是真心的，我也觉得愧对你啊，但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看当初招聘的时候是我把你招进来的吧？
4: 是的，确实是吴总招我进来的，感谢吴总的赏识。
2: 我当时呢就觉得你以后肯定是个可造之才，在千万人之中我一眼就看到了你。
4: 吴总，我记得当时好像只有我到咱们公司招聘面试了吧，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人吧。
2: 有，你来之前老多人了，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呢。哎呀，你来得晚，所以没看着。
4: 哦，那还是我运气好。
2: 正所谓千里马还需要伯乐呀，要不是我招了你，还不知道你会在哪儿挣扎呢。
4: 我在公司也一直在挣扎呀。
2: 我知道公司呢也走得很艰难，你还记得当初你刚来的时候咱们办公室有几张桌子吗？
4: 一张。
2: 对，只有一张， 咱们几个人挤在一起，头碰着头，心连着心，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后面慢慢的变成了两张桌子，三张桌子，五张桌子，咱们呢终于一人拥有了一张桌子。
4: 对呀，确实很艰苦，没有空调，夏天热死，冬天冷死，
2: 但这一切的痛苦都会过去的。咱们要把目光投向未来，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你看看现在的政策啊，各方面对咱们小微企业都是扶持的，对发展都是有利的。咱们公司未来啊，一定能够成为上市公司。你呢，要有远见呀。你看人家马云啊，当初不也是从十几个人在出租屋里开始创业的吗？都有这样的艰难困苦的过程，熬过去，你就能看见彩虹了。
4: 吴总，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怕是熬不到公司上市的那一天了。我总加班熬夜，头发也快没了，皮肤也越来越差了，身体都垮掉了，体检报告一年比一年都厚，还是自费检查，我确实耗不起了呀。
2: 小丽，听你这么说，吴总都为你感到心疼啊，我是真的对不起你啊。但是你就算不为公司考虑，不考虑我，也得考虑考虑你的团队吧。你们磨合了那么多年，培养了默契，增进了感情，就像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一样，你舍得丢下他们自己一个人离开吗？
4: 吴总，你别这么说，你说的我都难受了。
2: 你想想，你在咱们公司干了五年，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大家是同甘共苦，携手并进，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一起分享工作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这些回忆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吗？
4: 有意义。
2: 你回头看看大家期盼不舍的眼神，欲说还休的情感，尤其是小白，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直望着你，从含情脉脉变成了黯然神伤，从此以后你们天各一方，永不相见了，你舍得吗？
4: 我不舍得。
2: 我也知道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不会轻易的抛下我们离去的。今天你说的辞职

0: 我就当你是开玩笑了，好吧？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回去工作吧。
1: 吴总，
0: 我知道你很感动，我又何尝不是呢？咱们这些年奋斗的苦都默默地放在心里。
1: 不是，吴总，咱们办公室到现在都没装空调，但是您的车都换三辆了。您可，没我们苦吧？
0: 可是我心里苦呀，我看着大家，我都替你们苦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

0: 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关心的那个人也在关心你，你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你，你爱的那个人也在爱你，你懂的那个人更懂你。许多人以为两个人熟悉的像亲人就没爱情了，其实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的开始。浓烈的爱往往是流动的，爱你也会爱别人，所以重要的不是爱上你，而是只爱你一个。重要的不是爱有多深，而是能爱到底。找人恋爱很容易，难的是一辈子，所以请记住这句话，爱到亲人才是永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菜根谭里有句话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是烂漫变成恶境美。意思是说，凡事要有度，适可而止，否则过犹不及。有的爱轰轰烈烈，却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的爱悄无声息，却始终甘之若饴，不离不弃。别爱太满，物极必反，适当的留些空间给彼此，才是长久相处的明智之举。

很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的想起，情不自禁的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岁月一直静好着，生动着，明媚着，没有春的生机萌动，夏的情怀热烈，又何来秋的硕果飘香，淡泊从容。年华里不会一直花香满径，人珍惜每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与岁月安然相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才读。
1: 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

0: 夜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四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
2: 征超大前辈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
3: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在我们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礼，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如果现在把手里的智能手机换成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傻瓜机，你能想象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种生活根本就无法想象，然而有些人却选择过上了这样的生活。本期365健康派，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些把智能手机换成傻瓜机的人是否更加快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根据外国媒体前段时间的报道，很多的民众呢开始告别智能手机了，用起了那些仅有通话和短信功能的傻瓜机。很多数码媒体纷纷为人们推荐2024年最佳傻瓜机，这俨然成为了一股新时代的逆流。今天呢，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做出这样的生活选择，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早在2013年，

正因如此，如今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手机过度使用的倾向。根据每日经济新闻在2022年发起的调查显示，24.9% 的受访消费者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长超过了10小时，其中重度使用，也就是每日10到15小时的用户占比为21.1%，3.8%的用户每日手机不离手，使用时长超过了15小时。虽然我们如今很难想象离开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生活，但是很多心理学研究都发现，互联网和手机的过度使用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瑞典的一项针对4156名20到24岁年轻人在长达1年的随访研究中，调查了手机使用频率和心理健康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与低手机使用频率的人相比，高使用频率的人在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状上，他们的得分更高，同时感知到的压力水平也更高。这种压力往往源自于他们不断检查手机上的消息和社交媒体的需求。一名软件开发者卡罗琳·卡德维尔在英国知名媒体《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当中，分享了他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傻瓜机之后的感受，认为放弃智能手机之后，我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多可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人际关系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维护。心理学研究也发现，给我们的生活来一次数字排毒，尝试2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减少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就能给我们的生活感受带来明显的改变。具体来说，有以下的好处。第一，生活节奏更为轻松。长时间频繁的使用手机会让我们的大脑接收到过度的信息流入，然而我们的注意力资源呢却是很有限的，信息过载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处于涣散的状态。当我们开始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和频率，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会总是处在被动消耗的状态，而是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会让我们感觉生活是处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参加更多线下的活动来充实生活。这些因素都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节奏更为宽裕，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体验生活。第二，心理健康风险降低。手机和网络的成瘾往往与心理健康问题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当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着高度的压力，感到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的时候，就会采用长时间沉迷手机和网络的消极应对策略，以逃避现实中的不顺心。由于情绪没有得到良好的宣泄，现实问题呢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心理困扰反而会变得更为严重，从而形成了负性循环。减少手机和网络的使用，一方面呢能够促使我们采用更为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主动地想办法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另一方面，睡前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也能够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大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情绪也会变得更加积极，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第三，社会关系质量提升。尽管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初衷是为了增强我们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但是心理学家认为，这会强化人们的错失恐惧症和社会比较的倾向。我们会总是处在害怕错过社会热点而显得落伍的焦虑之中。每当我们看到别人在网上晒的精致生活，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过于平淡无聊的。这些因素会让我们越来越沉溺于社交软件上观察别人的生活，将越来越多的现实朋友变成网友。而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够增加我们出门走亲串友的动力和机会，减少打字和朋友聊天的频率，更多的出门和朋友聚会畅玩，让我们与亲友们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能够拓展我们的社交圈子。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本应该是让我们生活和工作变得更为便利的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便利性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而数字排毒就是我们

们在便利和依赖之间找到平衡的一种方法。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来一次数字排毒，以及要怎么做呢？比如找不到手机会让你感到很焦虑，无论在做什么事情，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长时间刷手机后感到沮丧、焦虑或者孤独，非常在意自己发的朋友圈或微博的点赞和评论，担心自己不刷手机就会错过一些东西，还有常常熬夜玩手机。当然，考虑到目前大家的实际情况，恐怕难以做到完全改用傻瓜机或者隔离互联网。这个过程更多的是设定你与手用它们，例如设定限制，将社交媒体软件的使用时间限制在每天30分钟以内，在特定活动的时间内不碰手机，例如聚会、睡眠前后等等，消除干扰，减少或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减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有些幸运儿似乎可以狂吃不胖，而另一些人却喝水都会胖，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的时间里，许薇和你分享狂吃不胖和喝水都胖到底哪个更健康。可能你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不忌嘴的胡吃海塞，最终还是会走上发胖的不归路，只不过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胖得少，有些人胖走样而已。那为什么我们总能感觉有狂吃不胖的人呢？其实这主要是错觉造成的。我们观察身边的人能吃却不长胖，通常只是看到了他偶尔几天，甚至偶尔一顿饭，但是不会长期的观察他的饮食和生活情况。事实上，大家不会顿顿狂吃，所以我们不能仅凭他的一顿饭或者是几顿饭吃得多，就说他能狂吃不长胖。关键还要看他平时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等等。也许你看到他狂吃一顿，但是吃完他就会去你看不见的地方健身撸铁，而你却躺平刷剧打游戏了，那不长胖才怪呢。实际上对于正常的人来说，如果每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是睡了吃，吃了睡，而且还是狂吃，那必然会长胖，没有人是不长胖的。如果真有狂吃不胖的人，那么很有可能是得病了，比如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肠道功能异常等等，这些可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真发现有这种情况，最好去医院诊断，排除疾病的风险。跟狂吃不胖的人一样，也并不存在喝水都胖的人。水是没有能量的，如果真的代谢率，即使在休息状态下也能够消耗更多的能量，因此他们摄入的热量呢，可能会更快地被消耗掉，不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但是有些人

它们却更容易将能量转化成脂肪，储存在体内，也就更容易长胖。有些人的体脂肪分布方式可能对体重控制有影响，例如一些人可能更容易在腰部或者是下半身储存脂肪，而不是在其他的部位，这可能导致他们看起来不容易增加体重。在饮食习惯方面，一些人可能具有较高的饱腹感，或者更容易感到饱足，使他们吃得更少。此外，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这有助于控制摄入的能量。而有些人更喜欢吃高能量的食物，看着吃的总量差不多，但是能量摄入的多，就更容易长胖。遗传也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个体的体重控制能力，一些人可能继承了较低的体脂肪含量或者更高的代谢率，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控制体重。那么这两种人哪种更健康呢？其实这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健康应该看他总体的状态。只要是注意养成均衡的饮食习惯，保证饮食的质量，摄入均衡的营养，同时适度运动，将自己的身体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都可以做到健康的生活。即使你狂吃不胖，但是如果整体胡吃海喝，熬夜不运动，也不健康。如果你喝水都胖，但是平时注意均衡饮食，也固定运动，体重也在健康范围内，那也不必过于担忧。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

0: 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下载使用。另外呢，想要收看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为您开通，这两路热线同时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在装修的场景中，如果您遇到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获得我们的帮助的话，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将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如果您在消费当中的任何一个场景中遇到问题，记住啊，以上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同样也是投诉热线啊。那么在这儿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投诉热线不仅仅只限于消费者，如果商家您遇到了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从法律端来分析解决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随时拨通这两路热线。我们的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如果向我们反馈问题，记住啊，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一是私信给我们，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同时，为了方便消费者和广大的朋友联系我们，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话，记住啊，随时添加。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和琪姐在聊，一直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说，这个家装环节当中，很多朋友呢都会提到一个主材，就是地板。那么地板如何选择啊？什么样的这个地板更适合我们？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那么在装修大师这个板块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朋友们请到了我们连云港九盛地板连云港的负责人啊，江炳辉江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首先欢迎江总，江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连云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很
2: 高兴很高兴来到咱们装修大师这个栏目。我叫江炳辉，在连云港做九盛地板呢，今年已经16年了。其实我们家做地板不止16年，我们父母做这一行将近30年，我算是呢接过咱们父辈的接力棒，一直扎根连云港，服务咱们本地的家庭。今天能和大家聊聊老人孩子的家装健康，我特别的开心。
1: 好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说这个老人和孩子之前，咱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怎么选地板。因为我们知道连云港它的这个气候非常的特殊啊，虽然是在江苏，但是我们也是需要装地暖的。那么说到装地暖，可能我们在选地板的时候，那就需要有专业的这个适合铺地暖的地板，对吧？
2: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请我们江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咱们在选地板的时候

0: 时候，你看我想选这个实木的，我有些人是我想选这个耐磨性比较强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咱们有些人是铺地板的，有些人是铺地暖的，有些人是不铺地暖的，对吧？那么铺地暖的如何选择，不铺地暖的我是暖气片的或者是我用空调的，我应该如何选择啊？那么今天首先呢，我想咱们还是请江总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咱们纯实木的这个地板，因为这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对吧？
1: 行，好的。这个一般的消费者他要提到这个纯实木地板啊，肯定会影响很多的交际啊，环境要求很高。其实呢在我们终端销售过程之中，很多业主都会提到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咱们九胜的超稳定这个纯实木地板和我们普通见到的纯实木地板是不一样的。它属于新的一代的锁扣纯实木，经过超稳定的技术处理，加上在专业的含水率平衡工艺，整体稳定提高了60%。像瓷砖呀、复合地板、能铺的环境，咱们这款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都可以直接铺装的。简单的概括呢，就四个关键词：真健康、真稳定、真养生、真耐用。
0: 其实这个词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吸引力啊。咱们就是这个一个一个拆开来跟朋友们讲。咱们说健康，其实我都知道很多消费者在跟琪姐在聊家装的时候，第一个词就是一定要环保安全，对吧？环保和安全永远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就想问啊，咱们纯实木是不是这个环保的优势呢？
1: 因为它是真正的纯实木地板，所以说它是由天然的原木直接加工而成，里面呢没有额外添加任何的胶水，这也是和复合地板、强化地板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从源头上讲，就解决了大家担心的甲醛环保方面的一些顾虑，像家里有小宝宝啊，喜欢在地面上爬，或者是喜欢在地板上玩耍的一些家庭，优先考虑的是那种原木材料，这样的会安心的很多。
0: 好，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环保可能是很多朋友在选木地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是这个板材里边它有甲醛或者是有一些 VOC 啊什么的等等啊，它不一定就是只是甲醛是一个内容，其他的这个 VOC 啊也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个内容，含了这些东西，那么它就有一个超标的一个可能性。什么叫超标可能性？因为我们送检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送检环境它只是一块板去送检，对不对？我只检测这个一块板它有没有超标，那当然就是说很多它都不会超标的，对吧？送检不会超标，但是你要知道您家里面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它不只是这一块地板，它有很多，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整装的这个材料在，对不对？那么还有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布料就是我们说的窗帘和我们的床上的用品，或者是我们的床垫、床都有可能叠加起来就超标了，对吧？所以说我们想要不超标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做减法，对每一样的材料它都远离这些可能这个有添加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刚刚江总讲，我应该是听明白了啊。我们这个这样的真正的纯实木的啊，而且是我们属于这个超稳定的这样一个纯实木的一个地板啊，咱们健康的这个环节，就环保的这个环节，我们不用考虑了，对吗？
1: 对
0: 啊，环保基础很好。那么就是没有胶，它这个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稳定啊，稳定其实我觉得它是实木地板的痛点，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过了，曾经经历过。地暖一烧，对吧？我的这个地板一烘，那就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1: 啊，形变，
0: 哎，对，等等等等。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稳定在哪里。
1: 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的最为担心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咱们九胜是如何去解决这个稳定性的问题呢？我们公司在生产的时候，额外呢增加了两道关键的工艺。第一个就是微波干燥。还有第二个就是精准控水，要比常规的品牌多花20几天甚至将近1个月的时间处理木材，把木材源头的含水率调控均匀，经过这套工艺呢，地板稳定性会大幅提升，各种各样的环境都可以去放心使用。
0: 哎，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是真的是想用这个木地板，但是为什么不用？很多因素，就一个是除了环保，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稳定性，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稳定性，我就想问多问一句话啊，就是咱们如果真的把它放在这个地暖的这种情况下，它有问题吗？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您这个铺过？
1: 对，我们九镇针对纯实木地暖地板，官方质保是25年，而且我们在连云港用纯实木地暖地板从2016年已经到今年已经有10年了
0: ，
1: 就这个单单的品类，每年大概都有上千家连云港咱们的消费者去使用这一块，使用这个品类，感受的都是非常好的。
0: 那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这10年来看，那就是都是用这个地暖地板的，还是非常稳定的，对吧？
1: 对。
0: 那么就是说的和做和实际都能达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效果。那第三个就是养生，那这个很多听众会觉得好奇啊，我也很好奇，地板怎么能养生呢？
1: 对，因为这个纯实木地暖地板是属于天然原木，它是一种会呼吸的，像铺在家里面，脚踩上去脚感会非常的温润和舒适，而且木材可以用，可以自动调节这个温度，包括空气中的湿度，家里的体感呢会感觉更舒服，就仿佛在森林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养生。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家里有小宝宝的这个家庭，小宝宝呢他是不喜欢穿拖鞋的，对吧？
1: 对。
0: 喜欢光脚，
1: 光脚
0: 连穿袜子都不喜欢穿啊，就是这个很多宝贝长大了他也是喜欢光脚在这个地板上跑的，这样觉得更真实。但是就是家长您知道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吗？凉。
1: 对。
0: 我们都知道我们烧地暖的这个时间一般它是会在12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在烧这个地暖，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材料，它在烧这个地暖的时间我们不用担心它凉不凉的问题，但我们也知道根据我们连云港的这个地理的一个特点，气候的一个特点，你看比如说10月底到11月底这个期间，你脚放在这个瓷砖上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冷，
1: 对，生硬冰凉
0: 啊，对，如果你的次年的3月份到5月份这个气温没有上来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非常的凉，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是很多家长所担心的。那如果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我脚踩在这个地板上，就体感会更舒适，对吗？
1: 更温润
0: 啊，更温润，
1: 富有一种弹性，
0: 它就是不会那么生硬冰冷，
1: 冰凉，
0: 对，这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另外呢说到这儿呢，我们就顺便说一下，如果您是在木地板上小朋友摔一下跌一跤，可能家长还不是很害怕，对吧？
1: 对，不会有那么担心，
0: 对，稍微摔一下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硬的地方家长真的是会非常的担心，对吧？
1: 对。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耐用，耐用也是我们选择地板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家是2008年铺的这个木地板，3年前我就发现它这个边上就开始一点点开始那个，我们开始剥落上面那一层，因为实木多嘛，看起来就不好看了，还有就是各种的划痕，它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啊，就是我就说没有那个光泽了，我就想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木地板耐用的这个角度，
1: 从耐用的角度呢，咱们九镇是从原材料就开始把控第一关，我们呢公司是从全球各个优势的地方采购这个原木，然后咱们都是自由生产，全程管控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保证我们的品质。另外呢，我们全国所有的专卖店、九镇的这种门店，都会持有，就是配有持证上岗的安装团队。所以说，再好的地板安装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专业的师傅才能把好最后一关。
0: 啊，就是我们还是说，这个商品再好也要安装的好，对吧？
1: 对。
0: 如果安装不好，也会发生地板就会我会发生中间要么就胀了，对吧？要么就会出这个，
1: 或者是高低不平啊，
0: 哎，对对对，出现这个问题，好的，
1: 或者是脱缝等等，
0: 等等，哦，就是从耐用的这个角度上来，我想问一下啊，就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是用硬木的，这样的 我们说的实木地板，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原木地板，我们理解上的，对吧？
1: 嗯，整木、嗯、
0: 啊，整个木头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地板，
1: 嗯嗯、
0: 它的这个抗耐磨性怎么样、嗯？或者是划痕？我就从划痕的这个角度来讲，
1: 这个划痕，第一个呢，取决于这个本身木头的气干密度，它本身的这种硬度。
0: 嗯、
1: 当然，越硬，像消费者或者是小孩在家使用的过程之中，它的一些、
0: 嗯、
1: 磕碰啊或者硬物去砸呀，不容易出现这个坑。
0: 嗯。
1: 第二个呢？跟这个实木地板表面这个油漆是息息相关的。咱们这个酒圣呢，全部都是使用德国进口的坚弗品牌这种水性耐磨漆，所以说它的这种耐磨度比常规的实木地板或者是其他的普通品牌地板要耐磨最起码10倍以上，就寿命是非常长的。
0: 嗯，我获得了两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是水性漆，嗯，我们都知道了漆一也是有环保和不环保的，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都能够了解到，对不对？
1: 对。
0: 如果我用的这个漆它不环保，依然它是不能说我们的原木环保，依然是存在污染的啊。
1: 嗯。
0: 那是水性漆，我们都知道，水性漆它就不存在这个我们甲醛 VOC 这个困扰，对吗？
1: 啊，对。啊，或者是含量是极低
0: 啊，含量极低，混啊、
1: 嗯，
0: 这个就是从安全的角度上来又做了一个保驾护航。另外一个就是耐磨漆、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其实已经铺装了有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
1: 嗯、
0: 那么在这十多年当中，有没有这个十年前购买我们的反馈这种划痕的这个问题？我们耐磨漆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1: 这个酒圣今年已经第26年了。
0: 嗯，
1: 第一代呢是叫柔韧面柔韧漆。
0: 嗯。
1: 那个呢就是在于地板表面的附着力，就是你如果说用一个硬重的东西去砸它，它有些不会去崩掉、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存在这个小小的弊端，就是比较柔软、
0: 嗯、
1: 从划痕的这个角度可能更容易出现划痕、
0: 嗯、
1: 在2016年酒圣呢就是特别提出了这种黄金甲超耐磨油漆、
0: 嗯、
1: 所有的油漆呢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坚弗水性抗耐磨油漆，通过这10年的发展，全国消费者的一个反应啊，对这种油漆的抗污啊、耐磨啊、环保啊这种体感还是反应的非常好的。包括现在酒圣90%的产品全部都应用了这个黄金甲超耐磨油漆。
0: 嗯
1: 嗯，
0: 好，那么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划痕，我们会不会在这个门店也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做个试验？
1: 有的
0: 啊。那么什么试验呢？
1: 我们会公司统一的所有的专卖店里面配一个钢丝刷。如果说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他担心不耐磨，那我们会拿这个钢丝刷。
0: 机器人它有，
1: 嗯，
0: 它的这个毛刷还是比较坚硬，对吧？
1: 嗯、
0: 或者是有水出现啊，我就想问一下，
1: 嗯、
0: 咱们这种扫地机器人或者是或蒸汽的这样的一个拖把、
1: 嗯，
0: 能不能用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原木地板上？
1: 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坚决是可以的。其实很多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的这个印象、啊、是有误区的，认为、
0: 嗯。
1: 实木地板怕水，其实实木在正常的加装使用过程之中，拖地必须要是带水去拖的，这样去养护它、呵护它，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天然的原材料。像夏天，空气湿度比较大，梅雨季节嘛，它会吸收水分，让家庭里面氛围里面的空气湿度达到一个体感哎很舒服的，它那时候就吸潮。像如果说是冬天。是比较干燥的，那烧地暖啊，包括一些水分，人体都感受非常的那种干燥。那么这个天然的原料整木的，它会释放水分，就永远会让你的家里面保持一个非常舒适度、体感非常舒服的这个湿度。这是实木地板唯一的一个特有的，其他木材是无法去比拟的。
0: 对，我们说它会呼吸，原来是这样的理解，对吧？
1: 对，
0: 就是说我潮湿的环境下，我呢适当的我就把这个水分吸收，对不对？
1: 对。
0: 我所以说实木地板你很少会发现实木地板上面因为天气冷热而结露，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发生凝露这种状态是不会发生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瓷砖表面，我们很容易就是冷热一交替，它就有这个哎、
1: 嗯、
0: 小水珠就会出来，
1: 对
0: 吧？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好。另外，我多问一句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真的木地板的使用者、嗯，那么也会发现它有优点，它同时也会有一些困扰我们使用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
1: 嗯、
0: 其实我们的这个。原木地板它都没有很宽，对吧？因为这个木材决定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的接缝就会很多、
1: 嗯。
0: 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木地板表面我们很容易清洁干净了，对吧？
1: 嗯嗯、
0: 但是我接缝的这个位置上， 没有，就是经常会有灰，有灰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很多消费者也发各种各样的视频给我来看啊，就是我们家都用过的，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清理缝，就是用鞋刷子或者牙刷在清理这个缝隙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也代表所有

0: 的消费者，我就问一下，那如果我真的用这种方式去清理，会不会损害我们的这个地板，会不会损坏
1: 啊？这个我做从两个方面去回答。如果说这个不管是实木地板还是其他地板，缝隙里面藏灰，第一个是跟这个生产工艺是有关系的，所有的地板它都是带缝，强化地板有的是没有缝的，那这个缝呢，它有的是角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是 V 型角，有的是 U 型角。那么 V 型角呢，它是两块地板拼在一起是非常的尖锐，像你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油渍啊、灰尘啊，长期进入之后，是非常难清理的。那另外一种叫 U 型槽，就下面呢是比较圆润，家里面用毛巾啊或者是正常的拖把，顺着这个木头生长的方向去清理，是更容易清理出来的啊。这是一个生产工艺的槽口问题。另外一个咱们可以说哪方面？
2: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探。

0: 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3: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2: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3: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2: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3: 我要这精彩世界。
2: 我要，
3: 我要，
2: 我要。
4: 你好，旅行家。
5: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假期来了，你们都想去哪里呀、啊？
1: 我想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感受纯自然生态。
2: 我想去西藏，去布达拉宫下感受虔诚信仰的力量。
3: 我想去上海，去东方明珠塔下捕捉魔都的那一抹绚丽。
4: 我想去黑龙江，去看看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穿梭于美轮美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5: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6: 927车论坛
5: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7: www.navsisto.com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8-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油价格的飙升增加了养车成本，所以受到广大车主的广泛关注。为了节省养车成本，不少人都在想方设法研究降低油耗的办法。日常生活当中掌握一些省油技巧，的确可以实现减少油耗、节省开支的目的。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和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俪的《爱如空气》。

自动挡和手动挡哪个更省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且争论不休。如果驾驶者将油门和离合完美配合，那么手动挡汽车会在省油竞技当中胜出。手动挡车省油主要是由于驾驶者可以根据路况来手动调节车速还有档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啊，减少了不必要的动力浪费，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而自动挡汽车换挡时呢，是由系统自动控制，燃油经济性就打了折扣。一般来说，同一车型同一排量，手动挡要比自动挡每百公里至少低 0.5 个油。在日常操作中，油耗与驾驶环境息息相关，在相对拥挤的市区路况，手动挡的省油优势更加凸显。但是在高速公路上，当自动挡和手动挡都达到最高档时，二者的油耗相差无几，几乎没有区别。由此可见，路况直接影响油耗。

手动挡车型怎么实现省油呢？第一就是油离配合控制起步。手动挡车起步时，左脚要把离合踩到底，挂一档，右脚虚空着放到油门上方，慢抬离合的同时轻踩油门，踩离合器的左脚慢慢抬起一点后马上轻踩油门，车辆平稳起步。如果经常起步熄火，油耗就增高。第二呢，要做好预判，平稳驾驶。汽车在提速时是最耗油的，行车越平稳，刹车次数越少，就越省油。因此在道路行驶时要做好充分的预判，比如预判与前车距离和红绿灯距离和时间，尽量滑行不踩刹车。如果把油门一脚踩到底，耗油量有可能达到平常的两倍。

0: 相聚。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省油秘籍第三点就是适时换挡，控制转速。发动机转速越高，消耗的汽油量就越多。一般来说，汽车在60到9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转速在1500到2500之间是最省油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经济时速。如果速度不够，一定要减档，特别是要避免发动机转速长时间低于1800转每分钟，否则不但费油，而且伤害发动机。第四点呢，就是要观察油耗，减少空转。在仪表盘上都有瞬时油耗的显示，如果猛踩油门暴力驾驶，油耗呢也会迅速增加，所以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因素。同时要避免发动机空转增加油耗，如果您临时停车几分钟，最好把发动机熄火。据统计啊，发动机空转三分钟的耗油量就可以让轿车行驶1公里，由此可见减少空转也是降低油耗的窍门。

降低油耗的第五条建议是减负减重，注意关窗。据测算，车上多装45公斤的东西就会比平时多增加2%的油耗，所以在平时要养成定期给汽车减负的习惯，同时也不要往车顶上放东西，放满东西的车顶呢，造成的风阻力会让油耗比正常增加5%到20%。如果在高速上长时间打开车窗行驶，产生的风阻也会增加不小的油耗。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降低油耗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0: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手动挡汽车的省油秘籍，接下来为您介绍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第一招，等红灯时不挂 D 档，挂 N 档。很多车主在等红灯时不知道换挡，一直挂着 D 档踩着刹车，汽车处在怠速状态下，不但会增加油耗，而且会加速变速箱的磨损。要是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建议挂 N 档，节省部分油耗。第二招就是减少等红灯的次数。汽车起步会增大喷油量，造成油耗上升。有经验的司机在看到信号灯还剩十几秒变绿灯的话，就会提前减速，让车辆缓慢行驶。等车辆到达信号灯附近时，正好变成绿灯通过，少几次起步也能节省一些油耗。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第三招，避免猛烈驾驶。自动挡汽车和手动挡汽车一样，猛烈驾驶会造成油耗增加，所以控制好车速是关键。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采用点刹的方式来降低车速。第四招，根据驾驶环境切换档位。很多人购买自动挡汽车就是因为这个自动挡汽车开起来很简单，踩油门就跑，踩刹车就停。平时无论是超车还是爬坡，就依靠一个 D 档。自动挡汽车呢，开起来确实是比手动挡简单，但也不是一档走天下。要超车时最好挂 S 档，爬坡的时候呢，应该要切换到 L 档，也就是低速档。这是因为啊，爬坡的时候需要更大的扭矩推动汽车， L 档可以将变速器固定在一档和二档之间，为爬坡提供更大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的第五招，跑高速的时候保持在经济时速内。一般来说，跑高速的时候尽量要把车辆的速度维持在每小时90到110公里之间，这个时速呢是比较省油的，同时呢避免忽快忽慢，可以控制油门或者设置为定速巡航状态。第六招，合理的利用 ECO 模式。 ECO 模式呢跟我们手机的省电模式差不多，虽然这种模式下会让车子变得比较肉，但是动力也足够日常用车。对于老司机来说呢， ECO 模式呢可能还不如自己娴熟的驾驶技巧要省油，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ECO 模式确实能省不少油。第七招，注意对汽车的维护保养，车上的各个零部件的状态也会影响汽车的燃油经济性，所以要定期更换机油以及各种滤芯，让发动机处在优良的工作状态。

近年来，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自动挡的油耗控制变得越来越优秀，而且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管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车型，控制油耗的基础都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做到车辆可控。同时，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再加上按时保养，使用正规的油品和配件，同样可以降低油耗，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拌饭，修犁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等的那个人也在等你，你关心的那个人也在关心你，你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你，你爱的那个人也在爱你，你懂的那个人更懂你。许多人以为两个人熟悉的像亲人就没爱情了，其实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的开始。浓烈的爱往往是流动的，爱你也会爱别人，所以重要的不是爱上你，而是只爱你一个。重要的不是爱有多深，而是能爱到底。找人恋爱很容易，难的是一辈子。所以请记住这句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菜根谭里有句话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是烂漫变成恶境美。意思是说，凡事要有度，适可而止，否则过犹不及。有的爱轰轰烈烈，却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的爱悄无声息，却始终甘之若饴。

不离不弃。别爱太满，物极必反，适当的留些空间给彼此，才是长久相处的明智之举。

很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地想起，情不自禁地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岁月一直静好着，生动着，明媚着，没有春的生机萌动，夏的情怀热烈，又何来秋的硕果飘香，淡泊从容。年华里不会一直花香满径，但时光终不会辜负用心珍爱它的人。珍惜每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与岁月安然相望，如此便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每个人在尘世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金，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生活越来越空，工作按部就班，内心却越来越疏离，想改变现状，却总在日复一日的惯性中滑向更深的倦怠。很多人正在失去对生活的自主权，变成了别人剧本里的配角。今天我们就从意志力到好奇心，从诚实到注意力，再到习惯的养成，帮助你一步步夺回人生的方向盘。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有一种状态比疲惫更让人无力，比焦虑更令人窒息，它不是抑郁症，而是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你照常上班、吃饭、社交，但内心深处却总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空洞、空虚，像一具空壳在过日子。美国社会学家科里凯斯在21世纪初用倦怠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状态，而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则更直白地说，倦怠就是快乐消退，动力减弱。那么现代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在一个赋予我们更长预期寿命、更多舒适感和安全感的时代，为什么抑郁、焦虑却在持续攀升？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过度设计的世界里，效率和便利吞噬了自主权，而自主权的丧失正是倦怠的根源。工作中 KPI、OKR 标准化流程把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拆解成为可量化的指标，我们不再决定怎么做，只能够服从做什么。生活中算法替代了我们选择看什么、吃什么、买什么，社交媒体替我们定义什么是好的人生，我们牺牲自主性却换来了无尽的舒适，却也陷入了空虚和无聊。这种状态下，我们常常做出两种反应，一种是彻底的顺从，按部就班，随波逐流，把自己活成别人剧本里的非玩家角色。另一种呢，是自毁式的反抗，报复性的熬夜，暴饮暴食，沉迷无意义的刷屏，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证明我还在掌控。后者尤其值得注意，当你白天的一切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深夜就成

成了唯一能够自己做主的时段。于是你宁可牺牲睡眠也要熬到凌晨，只为了那种这是我的选择的错觉。这恰恰说明人类对自主权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宁愿选择坏的决定，也不愿没有选择。要从这种困局中突围，需要的不是更努力，而是更有意图。本书作者将意图定义为一种贯穿日常的身份表达。你清楚自己是谁，重视什么，为什么而活，并且你的行动与之保持一致。一个有意图的人不是被动地回应环境，而是主动地塑造环境，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活在自己的选择里。但这听起来很空泛，直到他们给出了五大可训练的核心要素：意志力、好奇心、诚实、注意力和习惯。这五个词看似老生常谈，但作者用最新的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对每一个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先看意志力，过去20多年，心理学界一直相信自我损耗理论。意志力就像手机电量，用一点就少一点，耗尽了就无法自控。这个理论催生了无数生活即刻建议：早上做最难的事，穿同样的衣服，减少决策，把意志力用在刀刃上。但2014年，迈阿密大学研究生埃文·卡特经过研究发现，那些相信意志力有限的人确实更容易筋疲力尽，而认为意志力源源不断的人往往真的能够坚持更久。意志力的耗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极限，本身就决定了那个极限在哪里。研究人员甚至通过引导性问卷让参与者临时相信意志力无限，结果他们在枯燥任务中的表现显著提升。这并不意味着身体没有极限，而是说大脑经常提前发出到此为止的信号，而那个信号往往比真正的极限要早得多。改变这个信号靠的不是蛮力，而是正念觉察。当你觉得我不行了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这是真的不行了，还是大脑在吓唬我？再看好奇心，随着我们长大，好奇心往往被功利心所取代。小时候我们问为什么，只是想知道答案，成年后我们问有什么用才肯投入时间。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教授基兰·塞迪亚指出，成年人过度沉迷于目的性活动，做每一件事都要有明确的回报。跑步是为了健康，读书是为了工作，社交是为了人脉。这种心态扼杀了探索的乐趣，也让我们丧失了那种纯粹因体验本身而喜悦的能力。他提倡重拾非目的性活动，那些仅仅因为有趣而去做的事，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回报。你可以用同样的时间做同一件事，但心态不同，体验就完全不同。做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也可以是为了尝试一种新的香料。散步不只是为了锻炼，也可以是为了观察街角那棵树的叶子在风里怎么翻动。这种转变不改变你的日程，却改变了你对日程的感受。研究还表明，好奇心强的人在学习时记忆效果更好，甚至连好奇心问题前后出现的无关信息也记得更牢。好奇心不是散漫，而是一种被低估的认知资源。如果连喘口气都需要理由，这世界未免太刻薄。这本书不是教你如何躺平，而是帮你找到在狂奔的生活中重新夺回呼吸节奏的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欢迎继续收听。书中诚实这一章探讨的是价值观。多数人都以为清楚自己重视什么，但当被要求明确列出来时却感到为难。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练习，想象自己100岁生日的派对上，
亲朋好友会如何描述你？他们提到的一定不是你的职称或者收入，而是你的品格、耐心、勇气、慷慨、诚实，这些才是真正驱动你的核心价值观。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把精力花在了追求简历美德上，学历、头衔、薪水，而忽略了悼词美德，那些你离世后仍被人记住的东西。当日常行为与内心真正的价值观错位时，疏离感就必然滋生。更微妙的是，我们的价值观会随时间变化，但我们很少主动审视这种变化。20岁时拼命追求的东西，40岁时可能早已不再重要，可我们仍然沿着那条轨道滑行。作者建议用5个为什么的方法来反向推导，找一个你最深信不疑的观点或习惯，连续追问5次为什么，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底层动机往往和表面宣称的截然不同。这个过程不轻松，但不清醒的代价更大。注意力被比喻成黑暗中一只手电筒，你照向哪里，哪里就成为你的现实。问题在于，如今无数商家和算法都在争抢你手电筒的控制权。你以为自己在主动选择，其实呢，只是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选项中打转。有3种力量最擅长偷走你的注意力：情绪、新奇和目标错位。负面情绪会让你只盯上那些坏消息，新奇刺激、手机小红点、未读消息、突如其来的推送，精准利用了大脑对新意刺激的本能反应。而他人为你设定的目标，则会让你把光束投向别人希望你看到的地方。要夺回控制权，你需要在2个层面上工作。一是主动聚焦，设定清晰且具体的目标，不是我想更健康，而是我每天走8000步。二是被动觉察，当分心不可避免时，你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什么吸引，并判断这是否值得。书中还区分了主动注意力和反应性注意力，前者是聚光灯，后者是探照灯，允许自己偶尔被意外事物吸引，反而可能带来创造性的突破。许多重大发现都源于这种有意的分心，关键在于你能在走神之后把光束拉回来，而不是任其飘荡。习惯则是将上述所有努力固化为自动驾驶的方式。心理学家温迪伍德的日记研究发现，我们日常行为当中大约有40%属于习惯性行为，几乎可以不经过思考就自动执行。这意味着，如果你不有意识地设计习惯，你的生活就会被随机养成的习惯来接管。习惯形成的核心是诱因、常规、奖赏的循环，而改变习惯的关键不在于对抗诱惑，而在于觉察奖赏是否真的令人满足。当你真正关注吃完整袋薯片后的腹胀感，你可能就不再需要强迫自己戒掉它了，你只是自然不再想要它。作者还介绍了一个反直觉的方法，习惯叠加，把新习惯绑在旧习惯后面，比如刷完牙之后做10个深蹲，利用既有习惯的自动化惯性来带动新习惯。更重要的是，习惯需要与价值观对齐。一个习惯如果服务于你真正的长期目标，它执行起来就轻松得多。如果它只是随波逐流的产物，那么每一次重复都是在加深你的倦怠。这5个要素并非孤立，它们相互支撑。好奇心驱动你去探索新的可能性，意志力帮你在困难时坚持，诚实让你选择正确的方向，注意力确保你不被杂音带偏，习惯则把所有的努力沉淀为身体的本能。当你把这5者结合起来，你就不再是管理自己，而是在设计自己。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关注个人层面的改变，还强调集体层面的意图，团队中的共享意图。当一群人真正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时，能产生远超个人能力之和的力量。但
但这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真正的相互了解，而不仅

化本身，而在于度量成了目的而非手段。当员工只盯着数字，他们就会忘记数字背后的意义。好的 KPI 应该像一盏泛光灯，照亮团队前进的方向，同时允许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找到路径。倦怠自救指南这本书的末尾用了一个优美的花园比喻收束，意志力是阳光，好奇心是水，诚实是种子，注意力是土壤，习惯是根系网络，而你自己是那个有意图的园丁。你不能只靠祈祷让花园生长，你需要每天耕耘、观察、调整。倦怠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在为别人的花园浇水。重新成为自己花园的主人，从认清这一点开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倦怠自救指南》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能量说，书中没有让你辞职去大理的鸡汤，而是教你在现有的生活里如何给自己心理缝针。读者完美主义的叛逃者说，以为又要读到正念冥想和早睡早起，没想到他直接撕开了积极心理学的伪装。他说，如果你的自救变成了另一项绩效考核，那你不是在自救，你是在自虐。读者岩石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恢复，而是重新定义什么才值得消耗我们。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5千米处，面积1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7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63平方千米。该湾三面青山相拥，南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能见度达20米以上，海湾近10千米长，沙滩好似一条环绕海湾的白色玉带，湾内风平浪静，海水湛蓝，被誉为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山清水碧，沙白石怪洞幽，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加之海湾水温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以上，是个理想的冬泳避寒度假胜地，人们称誉为东方夏威夷。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是游人对亚龙湾的由衷赞誉。亚龙湾属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摄氏度，绵软细腻的沙滩绵延伸展约8千米，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20米以上，海底珊瑚礁堡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千米，可同时容纳10万人戏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海滨浴场，而且也是难得的潜水圣地。亚龙湾的金母角亚龙角，激浪拍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此外尚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等构成各具特色的风景。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图腾柱高26.8米，围绕图腾柱是3圈反映中国

国古代神州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四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诞生了三座承载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公社大楼，矗立在广渠门内的安化楼便是其中之一。这座9层红楼曾是万众瞩目的样板工程，被视为理想生活的缩影。如今，安化楼在岁月中渐渐老去，辉煌不再。而作家史铁生在散文《9层大楼》中为我们定格了这座大楼当年的模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安化楼，探寻它曾经承载的理想与怅然。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0: 40多年前，在北京城的东北角，挨近城墙拐弯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红色的9层大楼。如今城墙都没了，那座大楼倒是还在，9层早已不足为奇，几十层的公寓饭店现在也比比皆是，崇山峻岭般的楼群中间，真是岁月无情啊。那座大楼已经显得单薄丑陋，老态龙钟，很难想象它也曾雄踞傲世，辉煌一时。 我记得是1959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它就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矗立在四周黑压压望不到边的矮房之中，明朗灿烂，神采飞扬。在它尚未破土动工之时，老师就在课堂上给我们描画它了。那里面真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煤气，有暖气，有电梯。住进那里的人都不用自己做饭了，下了班就到食堂去，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儿有俱乐部，休息的时候人们可以去下棋打牌锻炼身体，还有放映厅，天天晚上有电影随便看，还有图书馆、公共浴室、医疗站、小卖部。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慢慢的，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吧？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到那时候，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就行了，别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国家都给你想到了，比你自己想的还周到呢。你们想想，钱还有什么用啊？咱们都生在了好时代，咱都要住进那样的大楼里去。从现在起，那样的大楼就会一座接一座不停地盖起来，而且更高更大，更加雄伟壮丽。对我们这些幸运的人来说，那样的生活已经不远了，那样的日子就在眼前。老师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我们则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得鼓掌，由衷的庆贺，心说我们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啊。我和几个同学便常爬到城墙上去看，朝即将竖起的那座大楼的方向张望。城墙残破不堪，又是塌方，听说塌下来的城砖和黄土砸死过人，家长坚决禁止我们到那儿去，可我们还是偷偷的去，不光是想早点看看那座大楼，主要是去玩。城墙千疮百孔，不知是人挖的还是雨水冲的，有好些洞，有的洞挺大，钻进去黑咕隆咚的爬，一会儿竟然到了城墙顶，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那儿荒草没人，洞口自然十分隐蔽，大家于是都想起了地道战，说日本鬼子要是再来，把丫的引到这儿，砰砰砰，怎么样？九层大楼的工地上，发动机日夜轰鸣，塔吊的长臂徐徐转动，指挥的哨声嘟嘟地响个不停。我们坐在草丛边看，猜想哪是俱乐部，哪是图书馆，哪是餐厅。记不得是谁说起了公共浴室，说在那儿洗澡，男的和女的一块洗。别神了你，谁说的？废话，公共浴室你懂不懂？公共浴室怎么了？公共浴室就是澡堂子，你呀没去过澡堂子呀？哎呦哎呦，你懂啊，公共浴室是公共浴室，澡堂子是澡堂子。切，我不比你懂啊，澡堂子就是公共浴室。那干嘛不叫澡堂子，偏要叫公共浴室呢？这一问令对方发懵，大家也都沉思一会儿，想想

真要是那样不分男女一块洗，会是怎样一种场面？想了一会儿，想不出什么名堂，大家就又趴进草丛，看那工地上的推土机很像鬼子的坦克，便乒乒乓乓地朝那儿开枪。开了好一阵子，煞是无聊，便有人说那些坦克其实早完蛋了，兄弟们冲啊！于是冲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那片工地。在工地前沿，看工地的老头把我们拦住，嘿嘿，哪来的这么一群倒霉孩子，都给我站住。只好都站住，地道战和日本鬼子之类都撇在脑后，这下我们可得问问那座大楼了，它什么时候建成啊？里面真的有俱乐部，有放映厅吗？真的看电影不花钱，在公共浴室真的是男的女的一块洗澡吗？那老头大笑，呵呵，美的你。什么是美的你啊？为什么是美的你？这问题尚不清楚。又有人问了，那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老头道，嘿，就怕吃死你。所有的孩子都笑，相信这大概不会假了。至于吃死吗？别逗了。但是我从没进过那座大楼，那样的大楼只建了一座即告结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那座九层大楼建成不久，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就到了，说不定是老吃炖肉这句话给说坏了，结果老也吃不上炖肉了。肉怎么忽然之间就没了呢？鱼也没了，油也没了，粮食也越来越少。然后所有的衣食用物都要凭票供应了。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日子，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人们谨慎又庄严地排好队，领取各种票证，红的，绿的，黄的，一张张如邮票大小的薄纸，领到的人都再细数一遍，小心地揣进怀里，嘴里念叨着，这个月又多了一点什么，或是又少了一点什么，都有什么以及都是多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开始知道饿是怎么回事了。饿就是肚子总在叫，而脑子里不断涌现出好吃的东西。饿就是晚上早早的睡觉，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带到梦里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史铁生的文字里，我们能清晰感受到那代人对未来的热切期许，可这份憧憬终究没能圆满，现实的打击猝不及防，曾经期许的富足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生活的艰难接踵而至，人们在仰望梦想的同时感受着与现实的落差。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史铁生的散文九层大楼。
4: 饿，还是早晨天不亮就起来，跟着奶奶到商场门口去等着，看看能不能撞上好运气，买一点既不要票而又能吃的东西回来，或者是到肉铺门前去排队，把一两张彩色的肉票换成确凿无疑的一点肥肉或者大油。躺那珍贵的肉片，仅仅换来一小条瘦肉加猪皮，那简直就是一次人格的失败。所有的目光都给你送来哀怜。要是能买到大油，情况就不一样了。你拖着一块大油，你就好像高人一等，所有的路人都向你注目。当然，是先看那块大油，然后才看你。目光在大油上滞留良久，然后挪向你。这时候你要清醒，倘得赞许，多半是由于那块大油；倘见疑虑，你务必要检点自己。当然，油不如人的时候也有，倘那大油是一块并不怎么样的大油，油的主人却慈眉善目或仪表堂堂，对此人们也会公正地表示遗憾，眉宇间的惋惜如同对待一个大牌明星偶尔的失误。而要是一个蒙昧未开的孩子竟然拖着一块极品大油呢，人们或猜他有些来历，或者就要关照他说，拿好了快回家吧，意思是知道你拿的什么不。实在说，那几年我基本上还能吃到八成饱，可母亲和奶奶都饿得浮肿，腿上手上一按一个坑。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农村已经饿死了很多人。但在我家门前见过两兄弟，夏天他们都穿着棉衣坐在太阳底下数黄豆。他们已经几天没吃饭了，终于得到一把黄豆，便你一个我一个的分，准备回去煮了吃。我还见过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上课时他趴在桌上睡，老师把他叫站起来，他一站起来就倒下去。过后才知道他的父母不会计划，一个月的粮食半个月就差不多吃光，剩下的日子顿顿喝米汤。我的奶奶很会计划，每顿饭下多少米她都用碗量，量好了再抓出一小撮放进一个小罐，以备不时之需。小罐里的米渐渐多起来，奶奶就买回两只小鸡儿，偶尔喂它们一点米，希望终于能够得到蛋。两只小鸡慢慢长大了些，浑身雪白。 我把它们放在晾衣绳上使劲摇，悠悠荡荡，悠悠荡荡。我希望它们能就世展翅高飞，而它们却前仰后合，一惊一乍的叫，瞅个机会扑啦啦飞下地，惊魂久久不定。奶奶说，那不是鸽子，那是鸡，老这么着你还想不想吃鸡蛋呢？两只鸡越长越大，果然都是母的。奶奶说得给它们砌个窝了。我和父亲便去城墙下挖黄土，砌成砖，准备砌鸡窝。城墙边挖土砌砖的人络绎不绝，一问都是要砌鸡窝，便互相交流经验。城墙于是更加残破，化整为零，都变成了鸡窝。有些地方城砖已被砌光，只剩下一道黄土岗，起风时黄尘满面，黄尘中九层大楼依然巍峨地矗立在不远处，灿烂如一道晚霞。挖土的人们累了，直至腰擦擦汗，那一片灿烂比进入视野躲也躲不开。想不到的是，就在九层大楼的另一侧，在它的辉煌雄伟的遮掩之下，我又见到了那座教堂的钟楼，孤零零的，黯然无光。它的脚下是个院子，院子里有几排房，拥拥挤挤地住了很多人家，但其中的一排与众不同，门锁着，窗上挂着白色的纱帘，整洁又宁静。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就住在那院子里，是他带我去他家玩，不期而遇，我又见到了那座钟楼。他肯定是我当年看到的那座吗？如果那从来只有一座便是了，我不敢说一定。周围的景物已经大变，晾晒的衣裳挂得纵横交错，家家门前烟熏火燎，窗台上一律排放着蜂窝煤和大白菜，收音机里正播放着长篇小说《小城春秋》。董行集那低沉寓意的声音极具特色，以至于那小说讲的都是什么我已忘记，唯一记住了一座烟雨迷蒙的小城，以及城中郁郁寡欢的居民。我并不知道那排与众不同的房子是怎么回事，但它的整洁宁静吸引了我。我那同学说，别去，我爸和我妈不让我去。但我还是走近它，战战兢兢地走上台阶，战战兢兢地从窗帘的缝隙间往里看。里面像是个会议室，一条长桌，两排高背椅，正面墙上有个大镜框，一道斜阳刚好投射在上面，镜框中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是干嘛的？不知道，我爸和我妈从来都不让我问。哦，我知道了。可是我知道了，镜框中的女人无比安详，慈善的目光中就似有一缕凄哀。不，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的眼神，他的姿态，他的沉静，加上四周白色的纱帘和那一缕淡淡的夕阳，我心中的懵懂又一次被惊动了。虽然不如第一次那般强烈，但却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我仿佛又听见了那钟声，那歌唱，脚踩落叶的轻响，以及风过树林那一片辽阔的沙沙声。你知道什么了？我也不知道。那你说你知道了？

0: 就是知道了，不信拉倒。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如今的九层大楼早已破败不堪，不复当年的辉煌模样，却静静见证了曾经的饥荒岁月，也目送着那些狂热梦想的烟消云散。它是一个时代万众向往的乌托邦，是一代人对未来的热切憧憬，更在艰难岁月里映照出信仰在现实重压下的脆弱与摇晃，清晰折射出理想与现实的遥远距离。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九千、零、六千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七八千，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道歉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
通过考核才能拿到执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

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100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1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它是欢乐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3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

证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八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1/2以上，团队原来最多10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1名受薪律师，2个实习律师，1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思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六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两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三千，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三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黎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龚律有过两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龚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龚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龚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
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龚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3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龚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过亿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那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她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她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
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寿星律师，又招聘了新寿星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管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 第二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九集，谁的孩子。荀可然领着长江和他的妻子秦敏月走进房间，中间床上盖着一块白布，从轮廓上可以看到白布之下小小的身躯。掀开白布，露出幼童头颅部分之后，只看了一眼，秦敏月脚下一软，就往地上坐去。旁边的白灵立刻扶住他，而另一侧的长江闭上眼睛，微微点了点头。不大不小的房间里，四个成年人一句话也没说，空气中只剩下秦敏月低声的声音。长江扶着他往门外走去，荀可然则重新盖上白布，把幼童推回冰柜。等荀可然一同走出房间，关上身后的门，就听得白灵在和长江轻声交谈之后的事情。眼光一扫，荀可然微微皱起眉。走廊另一头，徐婉丽正带着另一对男女走进。
7: 这是
4: 直说吧，你身后的人是有什么事？
7: 这两位是邱先生和他的妻子，我在儿童诱拐登记系统里找到他们的，他们看到那个孩子的照片，坚持说是他们的儿子。
4: 什么？两对夫妻都认为我身后房间里那个孩子是自己的？
7: 不可能，你们弄错了，我刚看过，那是我的儿子，你们肯定弄错了。
8: 我要见见孩子，我们肯定不会弄错。
9: 徐满意，
4: 不要吵了，到左边那个房间门口排队做 DNA 检测吧。这两对夫妻其实并不想真的争执吧，如果里面那个不是自己儿子，岂不是表示还有一丝生还的希望？
7: 抱歉啊，我不知道，正好碰到这一对，我给他们打电话，这边的孩子失踪两个月了，夫妻俩都快绝望了，所以想来确认一下。
10: 这些人自己孩子也会认错？
4: 认错很正常，本来心情就不平静，再说人死亡之后面容会有所变化，生前所有维持面部表

0: 小青的肌肉都松弛，和平时看起来有所不同。别说这么小的孩子，我还遇到过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认错爱人的尸体。
1: 荀可然说完，他就离开两人身边，走进四人排队等待的房间，拿取检验 DNA 的小套装。等他拿好东西，刚走到门口，差点撞到迎面而来的秦敏月。
2: 警察，不，那法医对吧？哎，你好，我和你说啊，我保证里面的孩子是我儿子，真的。
0: 我信你，但是我们还是按照规矩来，这样我也好给另一个夫妻一个交代，对吗？
2: 那能不能就检测我一个人的？我是说这么麻烦，我丈夫现在有点回不过神来。
0: 长江垂头坐在椅子上的样子是受打击不小，但是不对啊，刚才你秦敏月不是也脚软的不行吗？难道
2: 这是点小意思？
0: 不，白灵，
3: 荀姐，有事儿？
0: 请四位都准备好做检验，如果哪位放弃，请他自己签个字交到你手里。
1: 荀可然说完，看了秦敏月一眼就回了房间。最后四人一个不漏的用检验棉签在嘴里刮了下，在荀可然的协助下做好了 DNA 标本。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荀可然抱起标本盒子，抓起口袋里的手机，向走廊另一边走去。
0: 徐老师，有事要麻烦你。 DNA 对比加急的，嗯，对，交给一大去做太慢了啊，我现在就过去。
1: 四季轮换，现在夜幕降临的时间再次提早了。披着昏暗的天色，荀可然走进小饭店的时候，周大增已经在点菜，头也不抬地对服务员说，饮料再加一杯热可可。放下包，看着服务员一道道往桌上放菜，荀可然忍不住揶揄：
0: 八戒，几日不见，胃口又见长啊。
4: 丫头，你找抽的本事见长啊，回去再收拾点。
0: 听说白天去长江他们家的人是你和白灵，
4: 怎么了？
0: 这家人你感觉怎么样？
4: 你不问我，我还不想说这事儿。这个长江看起来和普通做生意的男人差不多，倒是那个秦敏月，我进门就把事情简单的问了一下，他就指着我的鼻子打骂我是骗子，然后又说你们警察弄错了，搞得我一肚子火，所以下午他们来认尸体我都懒得去陪。
0: 难怪派白灵来，我以为你在查其他什么案子呢。
4: 有案子查到好了，下午在局里开会，一开一下午，上头那个老狐狸讲话讲了一下午，临下班前半个小时就散会，连个晚饭都不让我们蹭。
0: 回过头来说这家人啊，秦敏月反应是骂人，长江呢？
4: 长江啊，冷静一些，一开始很震惊，瞪着眼睛要吃人一样。我明白他那种人的想法，有钱，大概觉得不过是拐了孩子来勒索，准备好出钱了。发觉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而是走了另一条绝路。认尸的事儿，反而不是我提的，是长江提出来的。看他当时的表情，觉得就一个词儿，冷静。
0: 今天下午认尸的时候，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后来回想起来，几乎所有夫妇一起认尸的情景，两个人都是互相搀扶或者依靠在一起。今儿下午的时候啊，长江和秦敏月一起走进验尸房，很自然地站在了白布的左右两侧。后来啊，秦敏月脚软的时候，还是白灵上去扶住的。
4: 你说这两人貌合神离？
0: 哎呦，八戒，几日不见，水准见长啊，居然会说貌合神离这种文绉绉的词儿了，为师好生安慰啊。
4: 你呀，总之这家子人不太正常。
1: 周大增窝在沙发上，看着手里一份文档，这份东西是薛洋刚调出来的资料，关于长江和秦敏月。长江是江源啤酒厂的经营人， 做生意十多年才有今日的财富地位。秦敏月是第二任夫人，第一次婚姻没有孩子，离异后前妻就出国了。秦敏月出身有点背景，家境殷实，和长江婚后一年生下孩子长童，现就职于丈夫啤酒厂的组织部。这下两人的人际关系都可以从啤酒厂查起来。说来虽然听说了昨天下午两对夫妇一起认尸的事情，但是鉴于孩子胃里的塑料纸，周大增和荀可然都认为这个幼童是长童的可能性比较高。
4: 瓦丽，几个臭小子呢？
5: 刚才都还在的。
4: 造反了是吧？
3: 老大，我错了，我就抽个烟而已。
4: 穿上外套，我们去长家。荀可然，喂。
1: 荀可然把照片都摊平在验尸台上，这是他的习惯。验尸台上顶灯光源充足，台面宽阔，所以常常被他用来铺开资料做分析。这习惯不知让苏小哲欲哭无泪的多少回。每次从荀可然手里接过照片之类的资料，都要哆嗦一下。不是刚从验尸台上拿来的吧？照片还没看上几秒钟，门外的走廊里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验尸房门口。几秒钟后又向远处走去，过了半分钟不到，居然又走了回来。
0: 谁在门外徘徊？杨敬成。有事？
6: 那个，我们队长要我来多和你学习学习。
0: 稍等，我接电话。喂，徐老师。好的，辛苦了。我现在马上过来拿。我要去趟见证科取报告，你没有急事的话下次再说吧。
6: 我帮你去拿报告。
0: 这个杨敬成莫非是当劳动力当习惯了？
1: 不到十分钟，杨敬成一路小跑又出现在法医科。荀可然接过他从见证科拿来的对比报告，打开微微叹口气，忍不住摇摇头。
6: 啊，我拿错了报告吗？
0: 你等一下。喂，周大增，是我。 DNA 对比出来了，两对夫妻四个人，只有一个人和孩子的 DNA 有血缘关系，秦敏月。
1: 几个人集合在刑警办公室的会议室，这里的大圆桌是集体讨论最常用的地方。刚才被通知开会，其中几人已经坐在位子上看徐婉丽事先准备好的资料。王爱国和薛洋都埋头于文件，白灵根据资料在旁边的黑板上写下案情的要点，荀可然则坐在圆桌的另一边，双手不停地在口袋里摸来摸去，最后终于在牛仔裤的口袋里摸到一颗珍宝珠。周大增和徐婉丽进门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荀可然身旁坐的不是别人，居然是杨敬成。
4: 小杨，你们三队长刚才还和我抱怨人手不足，怎么你倒清闲了？
6: 我
0: 解剖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看，况且缺人手的可不止三队吧？
4: 大家在桌上看到的资料是小徐今天早上汇总的几部分，首先是长江报案的简述。百灵，
3: 长江与秦敏月的儿子长童于上周三失踪，半年前孩子满一岁，夫妻俩请了一位保姆专门在白天带孩子，名叫顾云云，山西人。周三上午两人都出门上班，孩子照例归顾云云照顾。这里还有儿童拐卖分科调查的报告补充，上午11点的时候还有人在小区花园里见到过顾云云带着长童出现。然后就是下班时间，秦敏月先到家，发现孩子和保姆都不在，等长江到家时已经较晚，孩子和保姆依旧没有出现，保姆的手机也关机不开，这时两人报警。
7: 顾云云找到没有？
4: 没， 这案子

0: 一开始就被怀疑是保姆带走孩子，所以之前的调查方向一直是以顾云云为主。儿童拐卖组怀疑他逃回老家了，这条线索还在查。不过现在长同一出现，情况就比预想的复杂多了。
1: 可怜的娃，妈妈是妈妈，爸爸却不是爸爸。
2: 秦可然，你真的确定？那你说秦敏玉会不会知道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啊？
3: 这是孩子身上提取的，这是母亲的，将两片重叠，可以清晰地看出两者几乎重合。但是另一位母亲那张和孩子的放在一起，看得出两者区别之大，这还是初步的对比，用肉眼就能看出。我交给医学院做数据对比，一周可以出报告，能用精准的数字告诉你孩子和父亲是否有亲子关系。我赌报告上会写非血亲关系。
0: 所以这案子的嫌疑人也增加了。
4: 老大，你是说长江会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就弄死他？
2: 太残忍了，那孩子才多大呀？
5: 那么小的孩子，所以不论是谁弄的都没有人性。
6: 会议室里一阵沉默着，大家心中都清楚，杀死这么小的孩子太残忍，但并不是没有可能。最后还是周大增站了起来，踱步到白板前，拿起黑色记号笔在板上画起来。
0: 根据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我们分组行动。白灵，你和薛阳联系儿童拐卖组，看他们对追踪顾云云有什么进展。娘娘城，你跟着我去常家套他们的话，夫妻两个人要分开谈，而且不能把孩子的鉴定抖出去，看看他们两个是不是都是心知肚明。小雪，你和王爱国负责调查背景，长江的生意，秦敏月的工作，查这两个人是不是做过什么损德的事情，所以遭人报复。
3: 你说如果是为了报复，为什么不直接一点，而要打击报复在孩子身上？
5: 会不会是保姆顾云云报复？
7: 还有这种可能？像长江这种做生意的人呢，人际关系都复杂着呢，歹毒一点的生意对手也可能了。
5: 生意和孩子牵强，
7: 不能排除这种吧。
0: 好了，别吵了，我们现在掌握的东西还不足以判断动机。这样，小徐，你和王爱国在搜索家人背景资料的时候多留意和孩子有关的事儿，大家都动起来吧。荀可然，你跟我过来。那个杨景成，你叫他来的。
3: 嗯？
0: 你要把他招来也得和我说一声啊。回头三队长过来问为什么把他的人抢走了，我得打个招呼啊。
3: 三队长答应让他在法医科当一个月劳动力，现在还没满月呢。
0: 也是。荀可然啊，那孩子身上有一点线索没有啊？你不打算再查了？
3: 你觉得我会就这样截止？
0: 你不是解剖都做过了吗？
3: 解剖平时都是最后彻底的检查，但是在被怀疑是中毒死亡的时候，检查身体内部是第一步，用来确认是什么毒，是不是导致死亡的原因，或者只是间接死因。比如说毒性只会让人昏昏沉沉，但是昏沉的后果导致坠楼或者意外伤亡。像有种带毒水果分泌物叫做……
0: 别吐科学泡泡，你直说，你还会继续检查就行了。
6: 周大增一脸领导腔，引起了法医的不满。荀可然嘟起嘴，像个憋着泡泡不能吐的金鱼，看得周大增忍俊不禁，伸手就向他的脸捏去。离圆鼓鼓的脸蛋只有几厘米之遥时，却被躲开了。
3: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啊，周大增，你以后再敢在办公室里动手。
0: 再敢在办公室里动手怎么着啊？
3: 哼。
0: 哎，什么时候学会流得这么快啊？
7: 队长，儿童拐卖组电话来消息说找到保姆顾云云了，果然是逃回了山西老家，那边的警队兄弟找到他了。
0: 好，你和薛阳马上跟着儿童拐卖组一起去把人带回来。
7: 是。
0: 哎，你悠着点，这人好歹也是拐卖组找到的，让着他们点，长童失踪的案子也好让他们写报告结了，接下来的就转给我们了。

0: 子上的一举一动都如录像一般被记在脑海里。眼前这个保姆颜色却显得脏暗，显然很久没换洗过。他的双手虽然握在一起，好像随意放在膝盖上，不断叠换的双腿却昭示出了他的紧张，一会儿左小腿在右小腿前，一会儿又反过来，不自觉中已经交换了三四回。
1: 顾圆圆，你到底几岁？你的雇主长江可是说你有32。
2: 我们那个中介教的，写年龄大一点，人家会觉得带娃更可靠。27。
1: 长童是你带走的吗？
2: 不是，我没有怪孩子。
1: 那你逃什么？
2: 我怕主家报复，这孩子不见了，他们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1: 你把出事那天的事情解释清楚，不要撒谎，我们这里都是有证人的。
0: 顾云云连忙摇头，然后把事情说了个明白。原来常家发现孩子不见的那天上午，顾云云和往常一样，在上午11点多带长童下楼去小区花园里玩耍。过了一会儿，隔壁小吃店的老板娘来找他，说他的老乡一个叫向平的妇人找他去唠嗑。顾云云看孩子玩得正欢，心想小吃店就在小区门口转弯，于是心存侥幸，就放下孩子一个人在花园里就去了。结果到了小吃店却没找着向平。小吃店里里外外的他去过多次都熟悉，转了好几圈依旧没见到人，心里一边疑惑着一边走回花园。这个时候长童已经不见了，他吓坏了，在花园里大喊孩子的名字，抓住几个在附近的大人就问有没有看到这么大小的一个男孩白白净净的。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终于明白孩子是被抱走了。下一秒他所想到的就是主人家一定会杀了他，不，也许是把他告上法庭，让他一辈子都待在监狱里。想到这些，他连长家也没回去，直接就跑了。一个人也没地方可去，就买了个火车票回了老家，以为这么远就不会被抓到。审讯结束后，白灵站在派出所门口的空地上打电话给队长汇报情况。
3: 你觉得他说的都是实话？
4: 我觉得不像假话，当然需要验证。如果说的实话，那个小吃店老板娘就很可疑啊，还有老乡也是。
3: 你们现在出发，大概多久能回来？
4: 路程大概7-8个小时，不过拐卖组的老王还在和派出所办手续移交，不知道是不是要耽误一会儿。
3: 行，把顾云云带回来，我们还要详细询问，和小吃店那两个人一起问。
4: 是。
0: 白灵答应下来，按下挂断键，对着手机屏幕发愣了一下，又找到通讯录里另一个名字，按下了拨通键。通话结束后，白灵从门外走进来。
5: 队长说什么？
4: 没什么，就说人马上带回去，要好好问一问。
5: 就这样？就这几句话，你打这么久电话？
0: 这时，正好王警官拉着顾云云走出来。三人和派出所的兄弟打完招呼之后，就带着人上了车。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

0: 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 第二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十集，第三个女人。在警队的一路上，顾云云神情委顿，一副赶赴刑场的表情，令薛洋忍不住猜想她说的是不是实话。白灵一边开着车，一边明显思绪游离出去了，对薛洋的话有一句没一句的回答。车刚到公安大楼门口，白灵一个跃步就跳下了车。
7: 我有事先去开会，你把人带给周队吧。
8: 顾云，走吧。队长，人带来了。
9: 将顾云云带去审讯二室。等等，带回来，直接到一室来。我们就热锅炒热饭，看看这两拨人怎么对峙。
2: 原来审讯一室里待着的就是顾云云口中所说的老板娘于风秋与她的老乡向平。接到白灵的电话汇报之后，周大增立即带人找到了证词中提到的两个女人。从找到他们到审讯室里问话，两人都坚持说顾云云所说都是假话，根本没有叫她去唠嗑这事儿。周大增一手抓着审讯一室的门把手，对着坐在位子上的两个女人微笑着。
9: 你们都说顾云云说的是假话对吗？那我们就来看看谁说的是真话。顾云云，进来吧。
10: 姐，萍姐，老板娘，你们可得给我作证啊。我
11: 不。
10: 老板娘，你。
9: 这位老板娘的说法可和你相反呢，她说你都是在胡说八道。
10: 你说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胡说？明明是你，是你把我骗走，是你，对，对了，就是你，是你，是你抓走了彤彤，对不对？是你杀了他，所以栽赃给我。
11: 你别胡说，我怎么可能？
9: 好了，都坐下。我提问。你们都给我答案，是或者不是。只有说实话，你们才能离开这里，懂吗？出事当天上午，于风秋，你有没有去小区花园找顾云云？
10: 是。
9: 你告诉顾云云，向平找他。
11: 对。
9: 顾云云的嫌疑算是解开一大半了。向平， 你有没有让于风秋去找他？
11: 我向平，你倒是说话呀，说呀。
12: 俺就知道，俺就说这不是好事。
9: 说话清楚一点，你知道什么？
12: 俺真的啥也不知道啊。
9: 你不知道什么？
12: 俺不知道啊，那个孩子是谁带走的？
9: 那你知道些什么？
12: 那个，就是，俺，
9: 向平，你想待在监狱吗？你如果现在不说，天色也不早了，今晚就在看守所过夜吧。
12: 俺不知道他是坏人呐，俺就是拿了200块钱，还给了老板娘50呢。
11: 你给我钱，我怎么知道是为什么呀？你叫我去叫顾云云来，我就帮你叫来了，其他的可别赖在我身上啊。
10: 好啊，你们两个原来是一起骗我的。警察，你都听到了吧？啊，这都不是我的错，是这两个人故意的把我支开。孩子的事儿可不是我的错呀，你要替我和主家说呀，你要替我。
9: 安静，没有我提问，谁在啰嗦就直接关到看守所去。向平，你把话一句一句说清楚，是具体几点钟，谁给你钱，让你做什么？
12: 上午11点，大概不到，有个女人，很时髦的女人来找俺，俺正坐在门口洗菜，她问我是不是和常家的保姆很熟悉，俺点头，然后她就给了俺200块，说让我帮个忙，她想和常家的那个娃说说话，让我想想办法把保姆单独叫走。
9: 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12: 时髦，特时髦，那啥，眼珠，不，就是那个眼皮上头吧，是紫色的，还有穿着那啥裤子，也不是裤子，是袜子，就是老长老长的袜子。
9: 裤袜？
12: 哎，对，就是裤袜，是粉红色的，哎呦，腿老长啊，那种带毛的靴子。那啥，还有啊，戴着个大墨镜，闪啊闪的，俺眼花，根本见不到眼睛。
2: 走廊上，周大增和荀可然两人一边聊着，一边往法医科走去。
13: 这么说，是有一个时尚女郎给了在小马路边洗菜的向平200元钱，让他把顾云云从孩子身边支开。而觉得麻烦的向平又分给老板娘50元，叫她去叫顾云云，同时对顾云云说，我帮你看孩子，你先去吧。结果孩子就一个人待在了小花园，然后孩子就失踪了。
9: 对，
13: 你信他说的吗？
9: 你觉得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13: 说不上来，这个女人如果真的存在，你猜她会是什么角色？
9: 你问我？最简单，长江的情人。
13: 嗯，很简单却很有道理，像长江这样经常在外做生意的人，有个情人根本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而情人对长江的孩子有兴趣也是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那第二个问题，这个情人怎么知道坐在马路边洗菜的向平和顾云云相熟？
9: 说明这情人起码了解顾云云，知道她是孩子周边寸步不离的保姆，也见过她和向平一起闲聊。
13: 那顾云云也应该见过她。
9: 他说没印象有这么个人。
13: 也许是情人为了实施计划，事先派私人侦探调查了孩子身边的情况。
9: 这说法行得通，待验证。晚上想吃什么呀？
13: 报告你拿着。
2: 荀可然一把推开验尸房的门，然后两人瞬间就愣住了。验尸房里灯光明亮，有两个人斜着身子靠在书桌旁。苏小哲愤怒地瞪着对面的白灵，后者嘴角带着些淤青。四人对视了3秒钟以上，没有人动弹。苏小哲一阵风一般刮过门口的荀可然与周大增身边，冲了出去。
9: 白灵，你们刚才在打架？
13: 哼！等等，你们两人怎么回事我管不着，但你如果欺负我的学生，相信我，我有100种方法让你从人间消失，一根头发都不留下。哼。
9: 荀可然，哎，
2: 周大增看了

0: 白绫，低头不语的样子，摇了摇头，转身去追寻可燃。只剩下白绫一个人默默地站在验尸房的门口。法医科长长的走廊充满了阴冷的风，好似没有尽头。白绫和周大增并排坐在长江家客厅的大沙发上，对面沙发坐着紧锁眉头的秦敏月，另一侧站着双手环胸的长江。录音笔里播放着向平说的那段话：
1: 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2: 时髦，特时髦。那啥，眼珠，不，就是那个眼皮上头吧，是紫色的。还有，穿着那啥裤子，也不是裤子，是袜子，就是老长老长的袜子。哎，对，就是裤袜，是粉红色的。哎呦，腿老长啊，那种带毛的靴子。那啥，还有啊，戴着个大墨镜，闪啊闪的，俺眼花，根本见不到眼睛。
3: 对这样描述的女人，你们有印象吗？
4: 这个女人和彤彤的事情有什么关系？还有，说话的这个是谁？
5: 常太太，案情还在调查中，是我们现在不能把细节告诉你们。如果有任何确定的事情，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请你好好想想，一个这样打扮的时髦的女人，和你们所认识的任何人有相似的吗？
4: 听起来有点像我们公司里的财务小贝，她也喜欢穿粉红色的长筒袜，出门就戴上墨镜。不过那个小姑娘很单纯，和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工作以外的关联，应该不会和彤彤有什么。
6: 小贝她不是会做这种事的女人。
0: 空气中一下子凝结了，白绫的焦点不断在秦敏月和长江之间换来换去。房间里此刻这种静默如同海啸前的极度宁静一般，昭示着某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4: 长江，你真的，你这个畜生，你果然背叛我，你个混蛋，你居然真的养了个狐狸精骚货。
3: 常太太，您冷静点。
4: 我说每个月账上怎么一直少钱你都不管管，你个王八蛋，你养的狐狸精杀了我的儿子，我要你们一起偿命，给我偿命，杀了你，杀了你们两个狗男女，还给我儿子，还给我。
6: 哼，有句话你还真是说对了，那还真他娘是你的儿子。
4: 你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怎么，你真当我长江是傻子？你以为我会不知道？自从那个警察打电话来问我是什么血型，我立刻就想到了，一查果然，哼，彤彤根本不是我的孩子，我养狐狸精，你……
5: 等等，警察打电话是怎么回事啊？
6: 就是我们验 DNA 的第二天，你们一个姓杨的警察打电话来问我情况，最后问了一句我是什么血型，我的 DNA 都留在你们那里检查了，还问我做什么？我拿彤彤平时的玩具去一检验，果然我的血型和彤彤匹配，但是 DNA 不匹配。
5: 杨敬成，但是杨敬成为什么要故意提示长江呢？
6: 我养狐狸精，小贝不知比你温柔了多少，就你那货色，秦敏月，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你算什么东西？当初要不是看在你爸是个副厅长，我会要你这种人尽可夫的婊子？还给我弄个小杂种回来，我告诉你，这些我都会写在离婚协议上，你等死吧你！
4: 滚！你给我，你给我滚！
6: 我滚？你搞搞清楚，这栋别墅从头到尾都是我出的钱，我觉得是时候到你滚了，反正你有的是男人，你怎么不睡到别的床上去，贱货！
4: 你！
5: 白灵，把秦明月弄到楼上去。
3: 是，常太太，我们走吧。
5: 常先生，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但是你知道我们得继续查谋杀案。
6: 查什么查？又不是我儿子，你们随便。
5: 我们必须查清楚这个财务小贝 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所以请你提供他的联系方式。
6: 我说了，小贝不是那样的人，而且同那个小杂种失踪的时候，小白白天一直在上班，我可以作证。
5: 谢谢你的证词，你不提供他的联系方式也没关系，我们明天会去你的工厂了解情况。我一点也不介意多和你的下属们多接触一下。
6: 你哼，
0: 长江皱起眉，露出厌恶的表情，然后报出一个手机号码，周大增连忙记在记事本里。询问结束后，周大增跟白灵走出长江，来到警车前。
3: 队长，季敏月待在二楼房间，长江开着宝马出去了。我和这边辖区派出所的兄弟打了个招呼，万一他家闹起来，我们会收到消息的。
5: 这张名片给你。
3: 什么呀？
5: 心理医生，以前做过队里的医生，和我很熟。我不希望你留下记录，所以去看外面的医生比较妥帖些。
3: 队长，你想哪儿去了？
5: 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了，同性恋的治愈率还是很高的。
0: 白灵感到无法言喻的尴尬，他转身将手中的名片捏成一团，打开车窗就扔了出去。周大增缓缓将车停在路边，沉默地看着身侧的年轻人。
3: 不是那么回事，队长，你真的想歪了。是小哲，他有个同学，就是小哲一直在追的一个妹子，还蛮可爱的。然后
5: 结果妹子看上你了？
3: 啊，
5: 真是哪儿哪儿都有眼瞎的呀。
3: 嘿，干嘛呀，我一大好男青年，有妹子喜欢不是很正常的吗？再说了，同性也不算病。
5: 莫非我更年期了，闲着没事儿，为啥要管这事儿？
0: 站在公寓小客厅里，荀可然接到了周大增的电话，听到他说白灵跟小哲的事儿后，笑得直不起腰来。
7: 你活该。
5: 你知道这事儿？
7: 我可没想到过这么八卦的剧情啊！我就是看小哲最近的脸色都不太好，不过我站在任何人对我的恋爱自由的那一边，他喜欢谁是他的选择，人家小姑娘喜欢谁也是人家的自由，本来恋爱就不是对等的交易。嗯，奇怪，素素跑哪儿去了？
5: 不过好歹那小朋友先看上的，白灵这招有点不厚道。
7: 周大增，你知道我见过多少人，直到辨认尸体的那一天才发现自己有多爱躺在冰柜里的那个人吗？有这个时间去纠结为什么我爱的人不是我，还不如好好想想自己能活到哪一天呢。总之啊，他们俩的事情你管不着，我也管不着。再说了，我都没生气，你有什么意见啊？啊，果然。
5: 你有什么应该生气的？
7: 当然有啊，凭什么是你的徒弟抢走我徒弟的女朋友啊？
5: 什么？你说什么？刚才一下信号差，没听清。
7: 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是猫的本性还是素素的癖好，总是喜欢窝在一些奇怪的地方睡觉，电饭煲里面、柜子夹层里，甚至是小圆形的垃圾桶都是它的最爱。要不要给电饭煲加把锁呢？这么晚了你去哪里啊？
5: 放心，我不是去偷腥。
7: 你可以去啊。
5: 哦，你准我去。
7: 都是成年人，你爱去哪里我有什么权利管啊？可恶的素素，踩到物证相片了。
5: 听来酸味很重啊。
7: 放开。
5: 你旁边有人？
7: 没人，素素踩着我的照片不放。乖，把爪子拿开啊。
0: 但素素的眼神完全不似刚才的闲散，反而紧紧地盯着主人，踩在照片上的前爪坚定不移。荀可然和黑猫的视线对上一会儿，然后低头去看照片的内容。那是现场取回来的物证照片，在长童幼小的手掌中捏着一个淡绿色的恐龙玩偶，短毛绒的表面，圆鼓鼓的肚子。圆鼓鼓的肚子， 寻可然的嘴巴不知不觉地张大。

0: 一种诡异想法钻进了他的思维里，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念头。他再次看向黑猫，素素继续用诡异的眼神与他对视。
1: 这只恐龙玩具里有东西。
2: 寻可人，寻可人。
3: 在，没事儿。我想我要回去查一件物证。
2: 太晚了，别跑出去了。工作上的事情，等明天早上再说吧。
3: 我又不是小孩儿。
2: 物证又不会跑掉，我会和局里保卫处的人打电话，说不准你进去。你就算现在偷偷回去加班，也会被拦在大门外的。
3: 啊，周队长，有没有人说过你控制欲超强啊？
2: 谢谢夸奖。总之你听话，好好休息。明天早上我来接你。早饭想吃什么呀？
3: 吃你个头啊！
2: 早饭想吃什么？早饭想吃什么？
3: 生煎。
4: 苏小哲，苏小哲，醒过来呀！你个蠢猪，下课了，下课了，
5: 下课了呀！
4: 对呀，下课了，你个混蛋，睡了大半节课了。今天划重点啊，你居然不帮忙一起听课，你这种家伙为什么每次考试都能过呀？天理不容啊，天理。
5: 小豹你好吵。
4: 不要叫我小豹。
5: 36页后的重点给我看一下。
4: 36？你居然从36页就开始睡了，你对得起党和人民吗你？
5: 我对不起全世界无产阶级。
0: 打着哈哈，苏小哲就抢过小豹桌上的书，开始一页一页地核对重点。
5: 干嘛那么安静地看着我？
4: 什么话？我不能安静吗？
5: 哎，
4: 小哲，你这几天很奇怪啊。
5: 有吗？
4: 有。
5: 哦，有就有吧。
4: 哎，你有什么事儿？好歹跟兄弟说一声啊。
5: 好。
4: 那
5: 还你书。
4: 啊
5: 什么呀包同学，你灵魂出窍呢？我画好了还给你。
4: 那刚才你说好是说画好了的意思？
5: 你以为呢？啊，好饿好饿。哎，怎么人都走光了？糟了，小豹，我们快去食堂抢饭，否则鸡腿饭肯定卖光。
4: 都怪你，居然在总结课上睡觉。
5: 不要抱怨了，小豹。
4: 不许叫我小豹。
0: 男生宿舍里，两个兄弟正对小豹的说法忍不住笑出声来。
6: 什么？苏小哲有感情烦恼了？
7: 苏小哲那个小子，纯情的跟什么似的？你说他被女生吓得逃跑还可信一点，你说他喜欢上了谁？谁家的姑娘这么倒霉啊，遇到混沌皮儿那小子。
4: 喂喂，我认真的呀。没错，他是皮儿薄纯情，而且没经验，不过喜欢上谁也是正常事情，好不好？你看他这几天上课老是睡着，以前拼了命的实习也停掉，和他以前那副样子差太多了。不是失恋是什么？
8: 哦，你说的这个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我听到他和楼下一男的吵架，说丫当他是兄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什么的。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

0: 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晚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霓虹丛林里练习拥抱的温度，却在真心相撞时习惯性举起盾牌。烟火越是绚烂，越照见灵魂的淤青，可我们仍执着地攥紧残骸起舞。或许正因为深知世间好物不坚牢，才甘愿在毁灭式的纠缠中确认存在。这曲摇滚情书把破碎的星火唱成银河，世界总想用模具浇筑独特，却忘了每双眼眸都住着不同的星空。

0: 玫瑰少年的歌词如荆棘丛中绽放的玫瑰，刺痛又温柔。当生而为人无罪的呐喊刺破偏见，那些被世俗剪影的羽翼终有了名字。玫瑰不必长成松柏，荆棘下埋着多少不敢言说的灵魂。当歌词里那句别让谁去改变了你在耳畔回荡，仿佛看见千万个被尘埃覆盖的自我正在苏醒。生而流淌的光辉不该被装进世俗的躯壳，每个灵魂都有权在属于自己的春天里绽放。
1: 谁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我们总在黄昏与黎明的夹缝中踉跄奔跑，看天光像流沙般从指缝消失，却抓不住时间的重量。那些被霓虹照亮的迷惘，在贝斯轰鸣中化作星屑，坠落成城市皱褶里的尘埃。歌词里的黑夜并非终点，而是液态的容器，盛满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思念与未完成的诗行。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我听见黎明在废墟中抽芽的声音。原来最深的黑夜恰巧包裹着光的胚胎。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沉默把沟通撕成碎片的瞬间，仿佛看见镜中人在时光裂缝里无声争执。倔强是最锋利的刀刃，划破的伤口流淌着未被说出口的月光。那些被执念冻结的拥抱，在季节轮回里逐渐风化成陌生岛屿。我们守着各自的潮汐进退，却忘了潮水退去后，沙滩上还散落着贝壳般闪光的曾经。或许遗憾本就是爱的年轮里最苦涩却真实的那圈纹路。
6: 对不起，

当旋律裹挟岁月的重量倾泻而下，那句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他个结局，突然扎进心底。现实中的爱情没有剧本，那些被忽略的早安吻，赌气摔碎的水杯，背对背装睡的夜晚，都在时光里凝结成尖锐的冰冷。我们总在计算付出与得到的数学题，却忘记爱本是道无解的哲学命题。当霓虹熄灭后，照见床头的水痕，才惊觉有人愿意用体温烘干你潮湿的梦，原是种奢侈的幸运。每个倔强转身，都可能在虚空划出永恒裂痕，而那些没说出口的我在，终将成为暮年时钟里最刺痛的领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钟摆凝固的房间里，玫瑰在玻璃罩中日渐枯萎，蒸发的眼泪在空气中凝结成眼霜，每一个高音都是划破夜空的流星，将心脏烫出焦黑的伤痕。我们在时间夹缝中反复临摹昨日温度，直到掌纹里嵌满记忆的玻璃渣。最痛的不是坠落，而是清醒看着自己溺亡于旧梦残影。但破茧的疼痛终会催生新翅，当黎明刺破苦等千年的永夜，那些被泪水淹紫的伤口终将在时光里风干成蝴蝶翅膀上的花纹。
4: 早知道你只是飞鸟，

入掌心的刺，是恋人眼底暗藏的泪光，是欲言又止的沉默，是明明靠近却蜷缩的指尖。可当鲜血渗出皮肤，却绽开比玫瑰更艳丽的赤诚。最动人的承诺，不是护你周全，而是说我陪你枯萎。在破碎的月光下，两具带着伤痕的灵魂相拥，将彼此的脆弱熬煮成照亮黑夜的萤火。原来爱不是躲避风雨的港湾，而是共情火把穿越荆棘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如今啊，熬夜似乎成了许多丽人的常态，今天加夜班，明天熬通宵。爱美的你是不是已经为自己的皮肤加班而感觉到担忧了呢？其实熬夜晚睡族也有自己的肌肤保养秘方，只要抓紧加班派对之后的一点点时间高效保养一下，黑眼圈、眼袋和暗沉就会自己跑光了。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大家就可以肆意的透支自己的身体。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说说熬夜应该有的肌肤保养秘诀。众所周知，熬夜就会出现许多的肌肤问题。第一种熬夜面孔是彩妆晕染，油光满面。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彻底的卸妆，在深层次的洁面。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化了淡妆，那么熬夜加班之后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眼唇卸妆液把眼部的妆卸掉。如果你是在派对上化了浓妆，那么建议你呢使用专业化妆品牌的卸妆液倒在化妆棉上开始卸妆。重点在于要彻底的卸去浓重的眼妆，建议覆盖于眼部几分钟。卸妆的手法呢，就一定要轻柔一些。要知道，一次粗暴或者不彻底的卸妆会给肌肤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要为了图方便就胡乱的卸妆哦。比平时多1/3量的洗面奶放在手心上，用手指蘸一点点，在眼部按摩30秒，然后呢，再用棉片把它擦掉，将余下的乳液均匀地涂在脸上，两手一起打圈按摩60秒，注意不要漏掉任何一个角落，直至脸上溶解了的残妆与污垢的乳液被完全地清除干净为止。第二种熬夜的肌肤问题呢，

是皮肤干燥，皱纹横生。长期不规则的睡眠呢，就会导致内分泌紊乱，熬夜之后，由于肌肤的微循环减弱，内分泌失调，肌肤的干燥周期也被打乱了，极容易出现 T 字区的油腻现象，同时呢 U 型的区域局部脱皮的水火不容现象也是容易出现的。熬夜还会影响到肌肤自身排毒休息的时间，导致皱纹变多加深，肌肤老化的脚步也会变快。被污垢侵蚀了一天，当然要靠高机能化妆水来舒缓肌肤了。高机能化妆水更具有深层次的保护与防御力，在局部以棉片湿润了肌肤之后呢，能够快速地提升肌肤的保水度，然后呢，再将保湿水轻轻地拍在脸上，建议时间可以稍长一些，让肌肤真正地吸收进去。第三种熬夜问题是黑眼圈、眼袋爬满眼部的四周。眼部是在熬夜战役当中最容易牺牲的部位，需要我们特别的爱护。熬夜之后一定要记得使用眼霜，在涂抹眼霜的时候呢，记得要配合按摩的动作，可以加速眼霜的吸收。以下这套动作最简洁实用，哪怕是夜归回家，雨飞希望大家也能够坚持把它做完。是怎样的一套动作呢？我们来看一下。四指搓热，按压整个眼睑的部位，从内眼角按住，往太阳穴的方向移动，再用中指按压太阳穴，每次按压呢都要重重的按下去，给眼球一定的压力，再轻轻的提起，这样呢可以很好的放松疲惫的双眼。第四种熬夜问题是面部暗沉，缺乏活力。晚睡会减慢表皮的血液流速和新陈代谢的速度，除了吸收不到护肤品，也会令油脂等代谢废物无法排出，肌肤也就会相应的出现暗哑、发黄，失去动人的光彩。如果说可以做到前面的几步，肌肤已经渐渐的恢复活力，但此时呢还要更加的滋润，才能够不容易引发干燥和敏感。如果你的肌肤比较薄、比较敏感，可以用一些含有温泉水的喷雾来舒缓紧张的肌肤，同时呢也可以做到为肌肤补水，然后涂抹深度滋养的精华液。精华液呢本来就比一般的乳霜更容易吸收一些，而含有纳米渗透技术或者多种植物精华的液体更容易渗入到肌肤的深层，并且呢可以刺激细胞的活动，促进代谢循环，就像在肌肤当中植入了看不见的细胞发动机，不用费时费力的去按摩，营养成分也能够被一个不落的全部吸收。将精华素涂在洁净的肌肤上，用手掌轻轻地拍打，待完全吸收之后啊，再涂上平时使用的晚霜，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那张渴望的柔软的床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要求，大家呢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下面的时间当中啊，雨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困惑，那个适合自己的人何时才能出现呢？我们是该积极的去寻找，还是安静等待呢？名为《徐徐来》的作者告诉我们，遇到合适的人之前，请这样生活。闺蜜叶子小姐春节期间相完了安排好的十场亲之后，特别失落地给我打电话说，怎么办，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叶子27，应该还不算是大龄剩女，但是她真的快被家人的催婚给逼疯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相亲，最重要的是相亲已经持续了半年多，大大小小的相亲大概参加了几十场了，无奈的还是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叶子在电话那头特别挫败地说，阿来，我都快要对爱情失去信心了。我应下叶子，陪他喝两杯，边收拾东西想去叶子家住两天。到了叶子家的时候，我简直是惊呆了，衣服到处乱丢，桌上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剩下来的泡面，地面实在是脏乱不堪。我说，叶子，你这是怎么了？叶子躺在床上无力地回答，能怎么了，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呗，这几天一直忙着相亲，哪有时间收拾屋子。我大惊，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初识叶子的时候我们是高中同学，叶子可是有轻微洁癖的人，怎么被相亲和催婚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叶子说，以前我还觉得会有白马王子骑着白马来找我呢，现在呢，我连个合适的男朋友都找不到，更别提什么王子了。我想了想，郑重地坐在叶子旁边说，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你也不该这样生活，你不该让自己变得这么邋遢，应该留点时间收拾一下自己，你不该过得这么将就，女孩子本来对生活质量就应该是讲究的，你不该对爱情失去希望，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找不到男朋友，你的日子就不过了吗？我一字一句地说完，然后起身帮叶子收拾屋子。叶子赖在床上没回答我，愣愣地看我在收拾东西，像是在思考我讲的话。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叶子的状态简直是太糟糕了。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的压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呢？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该怎样生活。第一，不要将就自己的生活，学会讲究自己的生活。一个女孩子的屋子难道不该是整洁而干净的吗？太将就自己的生活，总有一天你找到的也是将就的爱情。你该学会讲究自己的生活，讲究自己的穿着，讲究自己的妆容，讲究自己的生活方式，讲究自己的行为修养。凡事都有讲究，你才能以一个很好的姿态去寻找你的爱人，一个适合你的人。不要觉得我就这么出去一下子，随便穿什么都可以，这种将就的行为是错误的。谁知道，也许就是这一次的出门，你碰到了让自己心动的人呢。第二，不要自怨自艾，要懂得自信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其实我一直觉得，好好的姑娘都是被各种催婚世俗的话语折磨成了糟糕的样子的。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外界的言语，那么我们只能接受，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不要放在心上。不要真的就一遍遍对自己说，怎么还没遇到合适的人，进而产生了怀疑自己的心态，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是不是自己不够漂亮，然后慢慢的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其实姑娘，自信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自信的女人才是最美丽的女人。你要深知这一点，你一定是很好的，只是缘分天定，任何强求而来的缘分都是不美满的，你的好一定值得更好的人来挖掘。第三，不要悲观对待，要明白微笑才是女人最迷人的风采。都说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不会太差，你老是因为愁苦找不到合适的人而满脸愁容的话，没有一个男人会看上这样的你。谁都希望能够找一个笑起来很温暖的女子，就像你也想找一个笑起来很温暖的男朋友一样。乐观积极是每个人该有的心态，悲观应该被拒之门外，微笑才是女人最迷人的风采。感到生活的不如意之事，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遇到别人的吐槽和抱怨，笑一笑抛在脑后。遇到别人的道歉，笑一笑给予别人最大的宽容。后来我还给叶子讲了学姐苏允的事儿。苏允是我见过活得最漂亮的女孩子，其实她相貌平平，但是她每次跟我们出来聚餐，都让我们同性都由衷地觉得她是真美。连这样优秀漂亮的学姐也有着一段失败的恋爱。毕业之后，她和男朋友因为异地恋的原因聚少离多，男朋友有了新欢，苏允学姐很悲痛地分了手。分手后的一周，我被邀请去和苏允学姐同租的另外一个学姐的房子里做客，更是被惊到了。礼貌上离开的时候，我应该去和学姐打个招呼，敲苏允学姐的门，学姐开门了，虽然看上去有些憔悴，但还是高兴地拉我进去坐。她的房间不大，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墙纸是很漂亮的暖黄色，一进去呢就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暖。窗口有着几个盆栽，显然是被照顾得很好，长得很旺盛，还有地面干干净净的。我说，学姐你还好吧？苏允学姐笑了笑，挺好的，失了恋日子也是要过的呀。然后苏允学姐和另外一个学姐留我吃饭，苏允学姐亲自下厨，她的厨艺更是让我大开了眼界。我惊叹，学姐
你简直是太厉害了。苏允学姐笑着说，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得学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有本事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以后才有本事打理好一个家。就是这样，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都要学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有本事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以后才有本事打理好一个家。没有人会爱上一个终日只会唉声叹气，什么也不会做，邋遢而将就的姑娘。有时间去感慨为什么这样的自己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如去检讨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不如打起精神好好学习怎样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所以姑娘千万要记得，没遇到不要强求，遇到了不要放手。也千万别忘记，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该怎样生活。要讲究自己的生活质量，要自信地做自己，要笑着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考验。如此好的姑娘才值得同样

感谢大家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10月3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出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10月3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42年10月3日，第一次腓力毕战役爆发。234年10月3日，诸葛亮在五丈原逝世。1207年10月3日，爱国词人辛弃疾逝世。1877年10月3日，李鸿章筹办开平矿务局。1910年10月3日，清政府设立资政院。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1952年10月3日，英国在澳大利亚沿海的一艘船上试爆原子弹成功。1971年10月3日，李小龙首部功夫电影《唐山大兄》在香港上映。1972年10月3日，美苏签署限制武器条约。1992年10月3日，我国水稻遗传工程育种获重大突破。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刚刚提到诸葛亮啊，我一下子想到了一首歌，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绵不休。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在他的歌曲《曹操》当中的歌词，哎，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在分裂时期的三国，时局动荡，经常的发生暴乱。生活在三国时期的人们，因为战争的爆发，不得不四处避难。战乱虽然会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可是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涌现了一大批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英雄。那诸葛亮就是众多英雄当中的一个，可英雄所要承担的痛苦总比普通人要多得多。而马上我们要分享到的这位主角诸葛亮呢，他这一生足智多谋，风光无限，可不想却在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234年的10月3号，最后因病而终。学过古代文言文的我们都知道，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生在乱世的他并不想陷入战争的泥潭之中，就像他在《出师表》当中所说的一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那样，他只想在这动荡的时代能安稳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可刘备的出现让他打破了自己原本的想法。在三国众多的相关故事当中，刘备为请诸葛亮出山而三顾茅庐的故事我们是耳熟能详。面对刘备3次的拜访，诸葛亮心中有所动摇。他没想到刘备身为蜀国首领，竟然会为了请他出山而3次委身来这简陋的茅屋拜访。在刘备第3次来拜访的时候，诸葛亮和他呢进行了密切的交谈。从交谈当中，诸葛亮明确知道了他的志向，听到他诚恳的话语之后，便答应出山为他出谋划策。诸葛亮在出山之后便一直跟随在刘备左右，刘备对他呢是越发的重视。关羽、张飞看到诸葛亮不用打仗也能享受如此优待，当时这心中也是很是不满。而睿智的诸葛亮自是知道他们心中所想，于是呢他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向军中的将领及士兵来展示自己所特有的才能。在一次曹操南侵的战役当中，刘备请诸葛亮为军师，统筹军队作战。诸葛亮呢命赵云为前部，引诱敌军进入博望坡，等到时机成熟便命人火攻，等到敌军发现自己中计之时，已经深陷火海之中难以逃生。这一场博望坡火战既是打了胜仗，增长了军中士气，也赢得了关羽、张飞对诸葛亮的钦佩。在此之后，诸葛亮先后还指挥了火烧新野、赤壁之战等等战役，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并且助其称帝。可惜刘备最后因病逝世，没能够完成他的雄图霸业，因此才有了后面白帝城托孤的感人故事。那 那么在刘备死后不久，这蜀国就陷入到了水深火热当中。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描写自己当时的处境，那就是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面对敌军的侵袭还有先帝的嘱托，这诸葛亮呢就担起了军中重任，大大小小的事物都落在了他一人身上。为了不让蜀国落败，他只能事必躬亲，力求做到极致。日益加大的工作量让诸葛亮是日夜操劳，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从《三国演义》中呢，我们能够看到诸葛亮在操持军事期间曾多次吐血，再加上行军打仗奔波劳作，让他病情愈加严重。另外，诸葛亮他是蜀国谋士，行军打仗之时都是坐在椅子上不运动，手持羽扇，文质彬彬，指挥着军队的前进和后退。虽说不运动就代表身体不健康，可体质本身就比较弱的孔明本就比其他军人要容易生病，更应该注重保重身体。但是当时蜀军所面对的情况啊，那已经是如芒在背，容不得他稍作停歇。随着他日复一日的工作，身体早已超出负荷，最终导致病情加剧。诸葛亮从原本的工作量太多而无暇进食，演变到最后病情加剧而不能进食。随着他食量日益下降，就连他的死对头司马懿也说他忙于军事而少食。三国时期那会儿啊，医疗设施没有现在咱们的这么发达，所以诸葛亮的病在当时就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再加上军事繁多，他日益操劳，身体吃不消，而导致病情加剧，最终在军营当中与世长辞。书中对于诸葛亮的病情以及死因呢，也只是寥寥几笔带过，并没有很详细的描述，只是说他积劳成疾，而病死军中，也就是五丈原这个地方。人的生命是珍贵且短暂的，所以说只有拥有一具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去完成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你看刘备虽有鸿鹄之志，可最终还是敌不过疾病而中道崩殂。诸葛亮虽有过人才干，却最终也因为积劳成疾而离开了人世，到最后也没能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啊，要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跟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在1971年的10月3号，历史上的今天，李小龙的首部功夫电影《唐山大兄》在香港上映。电影《唐山大兄》作为李小龙动作片的风格奠基之作，不像后来的《精武门》那般的民族性思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却是对暴力行为的正义性阐释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模板。这影片当中，《唐山大兄》中的唐山并非是现代人熟悉的河北省的唐山市啊，而是海外华人对原乡中国的称谓。李小龙所饰演的人物角色，他的称号唐山大兄是一个很富有时代特色的称谓。在近代下南洋打拼的渔民，赴北美的华工，大多呢都是东南沿海的民系，比如说广府、闽南，彼此之间的生存更仰仗于宗族、语言、地缘，还有相邻而连接成的纽带，因而同声同气的拼搏奋斗史也强化了这种同胞的认同感。那么他所饰演的角色唐山大兄呢，是在三叔的介绍之下赴东南亚投奔许建，正是关乎早期海外华人生态的典型的情节设定。许建这个人物作为讲究道义，身手不凡，因而呢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兵场华工秩序的维持者，很受尊崇，享有威望。功夫和武术在这部电影当中并非是强身健体的生活主张，同样也不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指引，而是底层华工捍卫人身尊严和生命安全的唯一武器。在当时啊，他们发生了很多的打斗故事。当李小龙那个标志性的怪吼呐喊还有轻蔑的眼神出现，这电影高潮部分的大战就一触即发，暴力成为了这部电影当中宣泄愤怒的唯一方式。这部影片当中，不论是为失踪的同乡讨回公道的许建，还是为朋友亲临报仇而展开杀戮的唐山大兄，无论是为正义而献身的英雄志士，还是艰苦求生的华工苦力，这背后折射出的都是近代东南亚的华工血泪史。由此可见啊，电影《唐山大兄》作为李小龙动作片风格奠基之作，不仅给予动作本身以美感，更是将暴力行为赋予一种正义和现实意义。无论是李小龙自身的形象意义，以及其背后所引申的历史故事，都和近代华人的奋斗史还有抗争精神息息相关。这在随后的《精武门》《猛龙过江》当中都有着更为富有情感冲击力的相应表现。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00年来，中国考古人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不仅仅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也是几代考古人孜孜以求的重大使命。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潜心研究下，一幅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轮廓图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从考古看中国》，让我们从考古发现着手，带您领略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中国古代素有史官传统，传世文献大多是由史官撰写的，史官站在官方立场撰写文献，很少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所以不能算作私人著述。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真正的私人著述是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开始的。可是商周青铜器铭文以自己精美的作品向世人证明，青铜器才是中国私人著述的源头。最初的青铜器铭文只是简单的族徽文字、器主名字和族考庙号，起到标识和区别用途的作用。到了晚商时期，开始出现成篇幅的记事铭文，周人克商后也学会了铭文写作。武王帐下一位名叫厉的官员撰写了《厉鬼铭》，记载了自己成功预测出牧野之战结果一事。鬼是商周时期用来吃饭的青铜器，除了承担食器功能外，还是一种礼器，经常和鼎一起使用。厉鬼被发现后，考古人员在其腹内底部发现了4行32个字的铭文，大意为周武王在甲子日的早上发动了对纣王的攻击，在战斗当天，周武王的军队就击败了纣王，并在8天后对参与此战的将领官员进行封赏。时任右使的厉得到了一些铜，之后他就将铜打造成了厉鬼，用来祭祀自己的祖先谭公。虽然厉鬼上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只有寥寥几字，但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千年悬案，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究竟是不是一场速胜？在周兴起的过程中，纣王并不是没有一点防范的。周文王姬昌就曾经被纣王关押了多年，姬昌被释放后，周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都远远比不上商。到了周武王时期， 武王一心想推翻商王朝，但商纣王的实力不容小觑。即使商朝军队在与东夷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但面临周武王联军进攻时，纣王依然可以调集奴隶和罪犯，组成一支10万人的军队迎敌。在商周时期，很多士兵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武器，即使是精锐战士，在战场上的杀伤力也十分有限。史记记载，周武王一天内就赢下了牧野之战。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觉得牧野之战很可能是一场艰苦的大战。但是为了凸显出周武王和商纣王德行的差距，在史书上被记载成一场速胜。厉鬼出土后，其上的铭文明确写着周武王用一天的时间打赢了牧野之战，这和我国先秦时期典籍记录的内容一致。厉鬼铭的发现不但解开了困扰历史学界多年的难题，更打消了学者们对中国史料真实性的质疑。藏于陕西宝鸡中国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可能是最为大众熟知的西周青铜器。不过这件青铜器差点就跟世人失之交臂。1963年，宝鸡人陈某在自家后院挖出一件青铜器。第二年，这个锈迹斑斑的铜疙瘩被出售至废品收购站。两年后，宝鸡博物馆干部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它，将其购回。通过研究，确定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尊。又过了10年，著名青铜器研究者马成元发现，这件青铜器的铜锈下掩盖着青铜铭文。经过清理，122字的长篇铭文如同一道惊雷在考古界炸响。何尊铭文大意是，成王5年4月丙戌，成王迁到成州洛邑，祭祀了武王。在祭祀之后，成王对宗室子弟发表了长篇训话，回忆了宗室子弟的父祖辈辅佐文王武王的旧事，承认宗室为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姬姓宗亲能始终忠诚地辅佐王室。按照《尚书大传》的说法，周武王死后第3年，周王朝平息了席卷东部地区的大叛乱，并在2年后建造了镇服东部国土的新都成周。之后，周公旦将统治权交还给成王，北面称臣。何尊的出土再次印证了古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为后世学者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坐标。2022年度中国好书，一本书带你全面了解百年中国考古辉煌成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从考古看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青铜器种类繁多，既有何尊这样的国之重器，也有古代贵族记载自家兴衰的家族传承。1974年，陕西省扶风县发现一批青铜窖藏，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74件铸有铭文。从铭文可知，该窖藏属于一个叫威史的家族。这100多件青铜器是威史家族数代族长积攒下来的，可能是在西周末期的动荡中，威史家族外出逃难，难以携带沉重的青铜器，于是就将它们埋藏起来，希望回归时能将这些宝物取出。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再也没能回来。这批青铜器中有一件史强盘，是后世学者研究西周历史的无价之宝。史强盘的主人名字叫强，因为他担任史官，所以又称史强。史强在铭文中先是回顾了西周的历史，提到了以德服众的周文王，战胜殷商，安抚百姓的周

0: 周武王，以及之后的成、康、昭、穆诸王。他记载的诸王顺序与《史记》等文献相互印证，所记录的诸王事迹也跟历史相符。铭文后半段，史强开始叙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原来史威家族的高祖是商人，在商朝末期隐居在威地。武王伐纣后，史威家族的祖先投奔了周王朝，周公旦为他安排了住所。后来史威家族的历代族长都在王宫担任史官，常伴天子左右，得到了王室的信任。有学者推测，铭文中提到的高祖是纣王的庶兄，也就是后来的宋国国君微子启。盘这种器物在西周中期以后被广泛使用，且经常刻有长篇铭文。盘的主要使用场景是供客人洗手。如此看来，史强在盘底铭刻家族历史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微史族人对自己家族的历史十分自豪，希望将其展示给每位宾客。由此可以看出，商朝移民并不以被周朝取代为耻，反而已经完全融入了周朝，心悦诚服地当周天子的臣民。史强盘的长篇铭文堪称浓缩版的西周前中期史书，透过它，我们可以对西周的历史以及商朝移民在西周的地位有更加深刻的了解。铭文属于私人化写作，一篇篇铭文就是一块块历史拼图，将各个时期的铭文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铭文作家凭借个人的铭文，将自己写进了商周历史中，在史官之外，以另一种视角完成了历史记录。昭王南征是西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传世文献大多语焉不详，但反映这一事件的青铜器铭文却多达数十篇。过伯鬼铭证明了淮河中游的窝伯曾协助昭王参加南征战役。作册齐公明显示，为了牵制淮夷威胁南征，昭王曾用土地笼络淮北的相侯国。昭王麾下将军齐所作的齐尊铭齐有盖铭显示，昭王首次南征采取了战略欺骗手段，对外宣称进山剿贼，率领大军出南山，到达战略要地上侯，出其不意地进入汉中。这些铭文作品为商周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弥补了文献史料的空白。历史的发现往往是从文献之外开始的，除了青铜器铭文，青华简也为我国考古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青华简是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的俗称。2008年8月14号，11位学者共聚清华大学，为青华简做了鉴定，证实这批竹简是战国中晚期作品，文字是楚国风格。随着竹简内容的公布，史学界掀起了一股巨浪。青华简的价值要从尚书的真伪之争说起。尚书是中华文明早期的文献汇编，保存了商周时期一些重要史料。据说孔子曾经编订过尚书，收录了100篇文章。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实施邪书令，尚书在这场浩劫中被毁。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孔子的徒子徒孙靠口耳相传进行学习，直到汉惠帝时，邪书令才被废止。这时候朝廷发现全国只剩下一个人懂尚书了，就是济南的福生。秦朝焚书时，他在家中墙壁藏了一部尚书，自己外出流亡。后来汉朝建立，他返回家乡，拆开墙壁找书，只找到28篇。他就拿着这28篇文章在齐鲁一带授课。朝廷本想征召福生去太学教书，但此时福生已经90多岁了，行动不便。于是朝廷派晁错跟着福生学习。 晁错用隶书抄录了那28篇文章，这个版本就是金文尚书。到了汉武帝时期，孔府修葺旧宅，偶然发现了一批文献，其中就有尚书。孔府尚书是用秦朝以前的古文字书写的，比金文尚书多出16篇，所以叫古文尚书。孔子后裔孔安国将古文尚书献给朝廷，但并未引起重视。西汉末年，图书馆馆长刘歆发现了古文尚书的价值，建议太学生学习。不过西汉主流学界推崇金文尚书，反对古文尚书，为此引发了一场金古文之争。东汉末年，学者们将两种版本的尚书合流一起研究。汉末三国两晋战火不断，文献大量流失，等到东晋朝廷偏安一隅，想开始振兴文化事业时，发现尚书又找不到了。这时候豫章内史梅泽献给朝廷一本尚书，称其是古文尚书，还有据说是孔安国做的传。朝廷不知其真伪，但苦于找不到其他版本，只能将这本书封为正宗。晋朝以后，梅泽版本的尚书就成为标准了。到了宋代，开始有学者怀疑这本尚书的真实性，清代学者进一步研究，逐字逐句考证，写出了《古今伪书通考》《古文尚书考》《晚书定疑》《尚书变伪》等著作，基本确定了梅泽版尚书是造假的。巧合的是，清华简里就有几篇属于尚书的文章，题目符合古文尚书篇目，但内容跟梅泽版尚书完全不同，证实了东晋流传的所谓的古文尚书系伪作，并为我们认识古史提供了新视角。百年中国考古硕果累累，成就非凡，青铜器铭文可以让我们了解商周时期的宝贵信息，简牍为研究战国到秦汉时期的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对传世历史文献做了补充。这本从考古看中国全面总结了百年来考古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是一本了解考古学的必读书籍。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从考古看中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咱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风采说，中国百年考古成就无尽辉煌。读者沙天心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源远流长的理念和光辉灿烂的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十分值得我们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古人的智慧结晶。
1: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3: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黄河，中国第二大河，带着泥沙从巴颜喀拉山一路浩瀚东流，缔造了黄河流域的灿烂文化，孕育了华夏文明。时至今日，炎黄子孙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仍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视黄土地为自己的血脉之根。 壶口是黄河最著名的胜景之一，滔滔河水从千米河床排山倒海似的涌来，骤然归于二三十米的龙槽倾注如壶口，形成极为壮观的壶口瀑布。书与共曰：“盖河漩涡如一壶然，壶口即因此而得名。”远闻声音如熊咆龙吟，震耳欲聋；近看万马奔腾的水柱，溅起几人高的水汽，令人觉得危险万状。春秋季节水清之时，阳光直射，在瀑布上架起一座五色彩虹，颇为动人。此外，黄河上游岸边还有地理奇观石林，黄河石林又叫做黄河土林，它由黄色河湖乡沙砾岩经地壳运动、风化、雨蚀而成，色泽金黄，集中国地质地貌之大成，世界罕见，又为黄河地理史添了一笔异彩。黄河流域始终都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殷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建立了。自此以后，在3000多年的历史中，历代王朝都选择了黄河流域作为自己的建都之所，黄河流域也因此一直牢牢把握着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沿河的安阳、西安、洛阳、开封都在中国七大古都之列。在5000年的时光内，黄河流域的人民以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从远古时代的原始冶铜、冶铁之术到梁天。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困扰我10年的毛病，没想到微创手术一下子就治好了，一点罪都没遭。术后李大爷十分惊喜，连连为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介入血管科的微创技术医护团队点赞。患者李大爷受下肢静脉曲张困扰10年，发病初期仅仅双腿酸胀、发沉、发痒，因没有重视、没有规范治疗，病情持续进展，伴随静脉反流不断加重，下肢血液循环持续恶化，近半年病情急剧加重，右下肢皮肤色素沉着，长期的病痛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10年间，李大爷一直采用外用药物保守治疗，但该方式仅作于皮肤表层，无法解决静脉反流、交通支功能异常的核心病根，治标不治本，导致病情持续加重。为根治病痛，李大爷了解到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静脉曲张专病门诊擅长微创治疗各类重度静脉曲张，遂前来就诊。接诊董自军主任结合李大爷病程长、皮肤破溃的重度病情，通过病史问询及下肢静脉造影检查，精准确诊病因是曲张静脉反流合并交通支功能异常，这也是患者久治不愈的关键。结合患者身体情况与血管病变程度，董主任为其定制了个性化曲张静脉激光闭合微创治疗方案，从根源上解决血管病变问题。整台手术微创高效，全程无痛，患者全程清醒，状态稳定。手术结束后，李大爷10年的腿部酸痛沉重症状即刻缓解，淤曲血管彻底消退，效果立竿见影。术后他即可自主下床行走，充分凸显了该技术创伤小、见效快、恢复快的显著优势。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的激光闭合介入技术是治疗重度静脉曲张的优质微创方案，手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安全性高。术中董主任依托影像设备实时引导，通过微小穿刺点、 将激光光纤精准导入病变静脉，利用可控热能闭合病变血管，

如治疗等诊疗技术。门诊地点一楼疫区静脉曲张专病门诊，门诊时间周一周三周五全天。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将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